0: FM91.8，天气早知道。
1: 来了来喽，天气好不好？赶紧听听下面的60秒。最近啊，副热带高压可以说是夏季天气舞台上面的主角和总导演了。那到底会影响我们怎么样穿衣服？云南的天气状况会怎么样呢？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阳光美少女文斐同学来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文斐你好。好，那我来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吧。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重点来关注一下昆明今天会不会下雨，据说是中转小雨啊。然后温度呢是19到24度，还是比较宜人的，像个大空调一样。这种情况下呢，怎么穿衣服啊？简单提示大家，你就看每天的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然后最高气温，比如说是23度，那我们穿一件短袖；最低气温19度呢，要加一件外套。哎，一高一低怎么穿衣服？那大家学废了吗？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连线文斐，文斐你好。
2: 好，罗西，那如果说天气有脚本的话，那到了眼下这个时候啊，总导演就是副热带高压了，我们简称副高。他导演高温，指导暴雨，同时呢还引导着台风的移动走向。那在他的掌控范围内盛行下沉气流，天气高温闷热，而暖湿气流则沿着它的边缘北上，雨水围着它接连打卡。未来副热带高压会加强西伸，覆盖云南中东部一带，所以云南中东部降水减弱，迎来一个短暂的间歇期，以阵雨为主，多为骤来急去的对流雨。而在副高外围的云南西北部，水汽条件充沛，还有切变线系统的助力，强降水持续不断。今天白天，丽江、大理、宝山、德宏、怒江等地会有一定范围的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降水最强的时间段呢，是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并且一直到本周六，滇西北一带的强降水依旧持续，要特别警惕频繁的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山洪以及各类地质灾害。今天白天，晋宁郑和公园是小雨，17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署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怒江大峡谷中雨，24到28度；尼尔纳克与茶马古道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中雨，14到20度；官渡古镇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丽江古城中雨，16到19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小雨，18到21度；东川红土地中雨，20到27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18度。玉新月潭温泉小雨18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大理古城中雨转大雨16到19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8到24度，十里外交花蓝莓庄园小雨18到25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1: 好的，谢谢文斐，我们回头见。
3: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各位早，8:0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4: 这里是 FM91.8、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4: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我们兄弟二人跟各位聊聊看冲动的事儿，有冲动消费，对吧？买东西你会冲
4: 动，冲动找女朋友，
1: 冲动的感情。然后呢，做事儿啊，有的时候会冲动，包括有的时候啊，早间你出门晚了啊，你开车也是很冲动的，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呐。
4: 当然，开车也可以说走就走的冲动，像小五月一样，下了班直接去一趟鸡足山。
1: 嗯，在双廊喝咖啡，然后第二天回来，太冲动了，
4: 但不后悔。我觉得人生有的时候就是你可以有这种冲动的意念，但这件事情呢，你做完以后不要后悔，就自己的选择你不要去后悔。
1: 只要和合适的人，其实去哪儿啊都无所谓。
4: 一个人去不行啊，
1: 一个人，
4: 你看五月就一个人开车去的，因为你冲动去的这个过程你很难约到合适的人。
1: 一个人从周五开车然后到鸡足山到双廊喝了一个杯咖啡，第二天回来一个人，
4: 你一个人还自驾到珠海呢？
1: 我不信。
4: 哎，你上次是去珠海还是去深圳？深圳。
1: 对，经过了珠海，
4: 对，
1: 然后呢，经过了长这个揭阳。
4: 你那个不算冲动吗？
1: 中山。
4: 对呀、啊。
1: 嗯。
4: 你说你开了几千公里？
1: 对。
4: 3000？
1: 1000多。
4: 啊，1000多。
1: 哎，对，是1000多还是多少？
4: 你往返。
1: 3200好像。3200
4: 嘛，对不对？加在一起。

0: 1200，
1: 你这不够冲动吗？一个人、啊、
0: 一个人，
1: 但是西哥是这么跟我说，他一个人啊，反正我是信他一个人的。
0: 你这话说的，你造成很多的误解好吗？我是去买车的。
1: 嗯，好冲动啊，买个车跑那么远。
0: 哎，你刚好，你还这么要说，这就是试驾的魅力。
1: 嗯，
0: 因为我和欣宁都是属于就是真正的喜欢车的，把车当朋友的人，所以呢，比如说你买了车，你得试驾一下，感受一下它的状况、车况、啊。
1: 一试就试了3000公里，试了个磨合期。
0: 哎呦，回来发现一滴机油不烧，好车呀，好车呀！
1: 就冲动不后悔，冲动不后悔
0: 啊！现在再来看的话，就是、现在再回望一下，觉得哎，真没必要，真没必要。
1: 感觉你后悔了呀？
0: 现在这个车很便宜了，莫有必要啊！但是这种旅途啊，一个人的公路旅途是很珍贵的。
1: 这个对于爱开车的人来而言，那是珍贵的。对于我这样一个不爱开车自驾的人而言，如果这趟开完，
0: 是一种折磨是吧？
1: 太折磨，身心灵的折磨。
0: 好吧，那我们看看大家的折磨吧。来看一下敏子，佳敏说：“西哥沙姐早上好呀，我说
1: 说
0: 我的冲动。
1: 我五月份做了一件冲动不后悔的事情。我五月份去北京玩了一趟，然后冲动报了网球课，买了网球拍、网球鞋，花光了我所有积蓄。但是打了一个月以后，我觉得我不后悔。”网球真的很有意思。
0: 佳敏的冲动呢，他上一次是花2万块钱买了个大提琴，
1: 也不后悔。
0: 然后呢，隔了几天，
1: 就拉扯了几天，
0: 隔了几天，不知道隔了几天，就是反正是隔了几天。
1: 然后呢，闲置了，
0: 应该闲置了吧？因为他现在不说了，不说应该就
1: 这事儿再也不提了，
0: 就搁置了。哎，有的时候为爱好买单嘛，
1: 挺好的，
0: 对吧？
1: 我的钢琴也是闲置的。
0: 哦，你还会弹钢琴？
1: 我想会弹钢琴。
0: 那就给我弹一首《当》吧。
1: 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就是全程只按一个键，当当当当当。这个很好弹。
1: 好的，好的，好的。我双手连弹。
0: 接下来请听沙姐演奏钢琴独奏二泉映月。
1: 佳敏，把你大提琴拿来。
0: 佳敏，把你大提琴拿出来，给我们各一首二泉映月。
1: 妈妈三三他说了，我当时冲动消费了1000块刮彩票，结果中了200块。
0: 我以为消费了1000块钱叫冲动消费，这个最后
1: 冲动买彩票了。
0: 彩票没关系，为福利事业做贡献。
1: 你是做好事，
0: 你是做好事，
1: 你是善人善举。啊，今天互动话题继续来说到说到，你有没有冲动做过什么事情，但是不后悔？
0: 当然也可以说说后悔的事儿。
1: 嗯，
0: 我们从所有的事情当中都会学习和成长。
1: 是的，
0: 对吧？
1: 当然，就像刚才我们有一位听友小白兔说的是吧？他买了这个折叠单车，在昆明绿道骑行，他认为在昆明生活真的太美好了。
0: 昨天金沙农咖也说了，说去环滇第一天冲动的环滇，因为他没环过，他觉得第一天啊，骑到昆阳差不多了，住一晚，第二天再回来吧。没想到一环直接晚上就回来了。
1: 说到昆明绿道呢，真的身在昆明的幸福感啊，应该让所有人都知道。为了方便游客通过公共交通游览滇池绿道呢，昆明公交将从7月1号起新开7条专线。
2: 新开的7条专线中，包括1条滇池环湖专线、2条绿道外围旅游直通车线路和4条滇池绿道公交地铁接驳专线。
3: 那么这7条专线的话呢，主要是按照交通主干线加上旅游直通车加上地铁接驳这样一个思路呢进行一个布设。通过我们的服务呢，也可以体现出昆明市现在3网融合的他们一个发展思路。
2: 关二路为环湖专线，起于海埂大巴车厂，中到皇冠假日酒店，途经海埂公园、海东湿地公园、王冠湿地公园、斗南湿地公园、卧龙古渔村、捞鱼河公园、海燕村、七彩云南古滇名城等众多滇池沿线景点，票价为每人5元，运营时间为9点至16点。关三路从文庙华山西路始发，途经潘家湾地铁站转兴农贸市场，中到大观楼滇池草海绿道。关四路从官渡古镇始发，途经官渡区政府、半岛车厂、宝丰地铁站，最终抵达宝丰湿地公园。条线路的票价均为每人3元。
0: 哎，这个每个人3块钱，大家周末可以带上孩子去感受一下了。好嘞，那还有呢，就是咱们去感受一下这个绿道周边啊，都是好多的植物。很多人看到植物会说，这个植物是怎么培育出来的呀？

0: 但是接下来呢，西哥是为了引入下面的这个话题哈，我们来说一说，就很多人说，哎，这个植物工厂种出来的菜是不是没有灵魂，全是化学品？事实上呢，植物工厂呢多用水培、物培，作物吸收的营养液和土壤种植中可吸收的这种养分，它本质是一样的。而且呢，正规植物工厂的种植环境封闭可控，病虫害极少，大多数是不需要使用农药、农残、重金属，这些含量都非常非常的低。其实它的安全性是可能会更高的。所以当我们在买菜的时候啊，人们可能会标注一下，这是水培植物啊。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没有灵魂啊？怎么样？其实它的营养成分一样，病虫害更少，更安全。
1: 其实有的时候吧，这个绿色蔬菜没有施过农家肥，确实是没有太多灵魂的，感觉没那么好吃了。
0: 因人而异吧，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盲测。
1: 农家肥，
0: 如果不标注给你这是水培的，盲测你可能吃不出来。但是看到那个标志，你心理上就会给它设了一个防线了，觉得不好吃。
1: 哎，7月1号开始呢，我们再来一条新闻，说的是全国多地有一个新的举措啊，对于大家便民来说非常方便，就是启动了多地的精细化停车的改革。现在大家停车是不是15分钟免费，或者是15分钟一个价，30分钟一个价？1个小时一个价，2个小时一个价。现在呢，推行的是10分钟免费停放新的计价策略，阶梯计价模式，取消了以往不足一个小时也要按一个小时计费的老旧传统，像老旧的小区、商圈车位重新的规划拓宽，增设了无障碍车位等等，都方便了大家。交管同步上线了一键挪车的线上小程序，减少了路边违停、车辆剐蹭的纠纷，优化了城市静态的交通，缓解了停车难的相关问题。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说一说你在生活里做过哪些冲动但是不后悔的事。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聊。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6: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7: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6: 早高峰来了，
17: 早高峰来了，
16: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17: 邀你聆听。
1: Morning， 各位早，8:1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这里是91.8，88.7和97。

0: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说说你冲动的事儿，你可以说说那些后悔的，也可以说说不后悔的。
0: 可以说出来，让我们乐一乐也挺好的。
1: 菜菜说喝一口青菜汤，他说去年一个冲动，一个大不了就换了个车，不后悔。换了个啥车？多少钱儿换的呀？
0: 对于女生购物这件事情啊，打死都不能后悔啊。
1: 不过男女生的这个购物的价值衡量和标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很难理解，有的女生500块钱买一个洗面奶，洗面奶500块。
0: 有个词不是叫做价值银行吗？就是说每笔财富在你的心目当中花费在哪个领域，它的区间是不一样的。这只能说在你的护脸护肤这个领域，你是属于价值银行里面存的钱非常少，但是女生在这块存的钱是非常多的。
1: 好，那这样我测试一下你我俩的消费观啊。你知道玻璃水这个东西吗？玻璃水啊，玻璃水是用来
0: 干嘛？就汽车里面刮那个挡风玻璃的。
1: 哎，可以，您知道，就像你们的洗面奶，
0: 因为我买过呀，
1: 对吧？就像你们女生的洗面奶一样。
0: 嗯，
1: 你知道玻璃水多少钱吗？
0: 9.9。
1: 9.9一瓶吗？
0: 对，
1: 一瓶，
0: 对啊，一大瓶。
1: 啊，你觉得贵不贵？
0: 不贵啊。
1: 我觉得贵，我都是加洗洁精，然后呢兑点水，按照50:1的比例。
0: 参考一下我们女生的精华水，9.9那么大的一瓶，真划算。
1: 9.9一大瓶，有一种叫神仙水的东西，巨贵。
0: 对，那个水里的，
1: 水里的神仙水，
0: 对，神仙用的水。
1: 哎呀
0: ，SK2
1: 无法理解你们为什么要花1000块钱买这么一瓶，
0: 因为它用在了自己的脸上。
1: 好，各位男士，你们知道了吧？下一次的话呢，当你们的配偶啊，他用上了神仙水以后，他用到一半的时候，他往下降了一点刻度，你就悄悄兑点水给他加上，然后这样的话，他这个就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他可以一直用
0: 下去。只能说，西哥，你是在什么护肤啊领域啊，你是预算很少那种人，但是我们台有很多男主持人，
1: 预算很少，
0: 他在护肤领域他的预算是很多的。
1: 谁呀？
0: 下来告诉你，
1: 你不要在背后说小郭的坏话。
0: 我们从来不在背后蛐蛐人。
1: 我证明小郭绝对没有花2000块钱买了一个神仙水。
0: 小郭真的没有花，我证明他舍不得。
1: 哎，男士护肤有必要吗？
0: 这个还是那句话，
1: 差不多就行
0: 了。你觉得有没有必要，对吧？所以你觉得有没有必要换个车啊？你觉得有必要就换，就不要后悔了。
1: 每个人的消费观念太
0: 不一
1: 样。
0: 是的。
1: 哎，你说那个鱼竿，有的男士啊会买那个鱼竿，3000块钱我看过有鱼竿，它不是一样钓鱼的吗？这点我
0: 一入钓门深似海，不要小看钓鱼这件事情。从小到大我以为钓鱼就是拿一根竿拴根线就可以了，后来才知道钓鱼的这个领域里面真是千差万别呀。
1: 千差万别，
0: 各种装备你真的是。
1: 我后面还学到一个词叫路亚，我说路亚路亚，一开始我说路亚这个有多雅，
0: 这个路亚呢简单翻译就是钓着玩啊。
1: 哦，最后还是空手而归。
0: 对，空手而归，钓着玩叫路亚
1: 啊，去路边感受风景的一种雅兴，反正也是空手而归，就叫路亚，路边的雅兴。
0: 光钓鱼它就有不同的分类啊。
1: 嗯，还有，
0: 但是不重要了，关键是如果你喜欢这件事情，你愿意去投入它，哪怕是冲动买了3000的杆啊，你不后悔就行了。
1: 啊，看每个人，就是买东西值得二字，
0: 对，
1: 对吧？你觉得值得就行，对吧？人与人交往也是这样，对吧？不要去计较那些小事，值得便可。哎呀，格局又提升了，
0: 自己感动自己了呀。
1: 别
0: 哭别哭，稳住。
1: 哎呀，我们的节目每天啊，这个就是干了这碗鸡汤啊，
0: 我也天天被西哥自我感动着呀。
1: 哎呀，先别感动了，就问如果你待在43度的气温当中，
0: 不动不动，
1: 你敢不敢动？
0: 真的不动，
1: 你别乱
0: 动
1: 嘛。
0: 来关注下近日欧洲多国遭遇了极端热浪叠加的热穹顶天气，法国西班牙多地气温突破了43度，当地一所城市的图书馆推出动物避暑的公益活动，接收市民家养的一些小狗小猫进入到空调馆区来纳凉，搭配凉垫饮用水，每日限定小型宠物。不少家长啊带着孩子前来和小动物互动，图书馆同步发放了高温科普的手册，讲解热穹顶形成原理和居家的防暑技巧，场馆的客流量翻番，既缓解了家养宠物高温不适，又科普了气象知识，真是暖心又实在呀。
1: 说到小动物呢，我们来看一种令大家啊都闻风丧胆的小动物——蟑螂。但是近日，德国一家城市动物园为园区的高龄蟑螂举办了专属的退休仪式。啊，蟑螂还能退休？来看一下，他们呢布置了迷你的沙滩，还有呢躺椅、小蛋糕、彩色装饰。工作人员拍摄纪念短片分享线上。这只蟑螂啊，在科普展区服役了8年，因为呢它的年龄偏大，活动力下降，正式可以退休了。动物园呢借此开展了昆虫的科普讲解，讲解了蟑螂在自然生态当中的分解作用，打破了大众片面的厌恶的印象。趣味的仪式呢兼顾温情和科普，吸引了大量的亲子游专程到现场来打卡。那说到这儿呢，就不得不提蟑螂这种小动物了。我们曾经说过，蟑螂其实上是最讲卫生的小动物。你看蟑螂一直在搓，
0: 苍蝇也在搓，
1: 也在搓。为什么要搓？因为它爱干净。然后蟑螂是唯一地球上面一种可以吃塑料的生物，塑料我们知道不能降解，
0: 它对大自然有一定的降解的功能。而且呢，像美洲大蠊也是属于蟑螂的品种，它还有药用价值。
1: 对，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它的洗发水呀、洗面奶、还有香皂等等，
1: 有
0: 效果特别好。
1: 我觉得人类啊，有的时候过于狭隘，是因为把对自己有利的昆虫或者动物就叫做益虫，对自己不利的呢，
0: 益虫
1: 就叫做益虫，对自己不利呢就叫做害虫。小动物有什么错？它只是想活着。
0: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在生命面前大家一律平等嘛。
1: 对啊，所以我们格局拔高，地球
0: 你已经够高了，1.7米了。
1: 地球是所有生物的地球，我们只是地球的参与者，不是支配者。万物皆有灵，除了跳蚤和蚊子。
0: 施主，你不应该有分别心吗？
1: 有，必须得有。这两个东西我见一个捏一个、
0: 这个叫做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依然过不好这一生，说就这事儿了。
1: 哎，据说蟑螂啊是在恐龙时代就已经出现的动物了，到现在
0: 它比人类早在地球上。
1: 你看德国的这家动物园的蟑螂8年的寿命，
0: 对，
1: 在那工作了8年，
0: 养得挺好。它是作为科普的小动物嘛，每天还要接待游客啊，给他讲解蟑螂的生活。我想象当中就是一个透明框，它在里面自由自在的生活，然后旁边有讲解员给你讲解蟑螂平时要干嘛，它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它有些什么样的特性，喜欢多少温度、多少湿度啊？这是我猜的。
1: 其实我们在如果啊，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科普的展馆，多一些让我们去改变刻板印象。
0: 我们一般看到的是标本，还这样活的还很少。
1: 对，包括像老鼠，很多人见到老鼠觉得啊好恐怖啊，哎呦，其实老鼠也是自然生态当中最重要的一环。老鼠有什么作用？你说？
0: 那你说听听。
1: 我没想出来，我是最想你说呀。等我编一编。
0: 好，你编一下。
1: 它是自然的重要参与部分，我真的是。
0: 它是大自然生物链里的重要一环。
1: 它也是分解者。
0: 存在即合理。
1: 存在即合理，对吧？万物皆有灵。除了蚊子、跳蚤和老鼠，
0: 你的区别性又来了。
1: 好，
0: 接着看下面这件事，在大自然的灾难面前，真的是没有区别性的，谁遇到了？
1: 6月27号，马耳他著名的天然岩石拱门亲吻像坍塌了，砸中了摩托艇，致一名26岁的中国男子身亡。报道称，事发前一名美国游客从拱门跳下，拱门随即坍塌。该游客事后被救援起，受到了轻伤。这名中国男子刚好驾摩托艇从下方驶过，不幸被坍塌的巨石困在了水下。
0: 摩托艇上另一名27岁的中国女子受重伤，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28号，救援人员移开巨石，从海底打捞起男子的遗体。马耳他一名地方法官已对此事展开调查。
1: 有的时候啊，这个是冲动啊，咱们甭管怎么样，有的时候享受它，有的时候敬畏它。今天互动话题，说说看你有没有过冲动的事儿，有让你后悔的，有让你不后悔的呢？
0: 来和我们说说 FM918YN 在公众号的对话框里直接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7月23日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0: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用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6。
1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及时路况及时刷新。接下来请雷鸣说说此时的路况。雷鸣你好。
15: 稍稍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树关枢纽树关限高附近，中间车道车出一起两车事故到导流线，主道三条车道行驶往二环南路上层车道已经恢复，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滞留车子比较多，车尾排到朱家村立交附近。二环快速系统环线上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二环西路 A 线经过蕉岭路出口西苑立交，行驶往梁园上匝路口。二环南路大关桥行驶到由南转西匝道路段的行车有点拥挤。二环北路 B 线小屯北教场江仙坡行驶往金京立交，交通情况保持基本通畅，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城市东南绕城昆安高速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宾你行。以上是这时的路况。
16: 应急常识365。
17: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四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时段我们来了解第二起避险案例。
18: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突发间歇性持续强降雨。18号1点，大兴寨村委会山木树村小组长灾害风险隐患。

0: 患信息暴纵员柯金红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村后山体土质松动，显现塌方迹象，于是立即上报。聂厂乡接报后，迅速组织网格员入村逐户劝导转移避险，全村仅用时30分钟，就顺利将全村44户164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18号3点，沙木署村后山山体突发滑坡灾害，造成村内9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通村道路、供电线路、饮水管网等基础设施大面积损毁，累计直接经济损失达1860余万元。因前期排查到位、转移及时，此次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有力守护了群众生命安全。
1: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出国旅游，帮亲友顺手捎几件境外商品，朋友说他太忙，请你帮忙代收陌生包裹。这些看起来简简单单的举手之劳，你觉得只是人情小事，完全无伤大雅。可你知道吗？一不小心就会掉进走私大坑，触犯法律底线，最终稀里糊涂踩上法律红线。不法分子专门拿捏大家重情义、好面子的心理，将违禁货物伪装成土特产、普通代购商品，再用小额酬劳当作诱饵，诱导普通人帮忙带货。如今海关全线严格查验，不存在任何蒙混过关的空隙，而碍于情面并不知情，基本无法成为免责依据。相关法律后果大家一定要记牢，出境烧货超额未申报将被没收货品，处以高额罚款，偷逃税额超10万元就要承担刑事责任，代收违禁包裹会面临严厉的刑事惩处，出借免税额度会被列入海关失信名单，限制个人免税消费，涉案数额巨大同样会触犯刑法。请大家牢记反走私4字准则：婉拒、核验、守规、上报。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夏天车内的温度几分钟就能升到5-60度，任何时候都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哪怕就1分钟，锁车前检查后座，养成下车查看锁门的好习惯。
4: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八点三十五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和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做过什么冲动的事，但是不后悔？
0: 也可以说说后悔的事，但是我会发现，
1: 今天早上大家都不后悔啊，
0: 都是不后悔的，包括什么找对象也有不后悔的，
1: 铮铮铁骨，选了就爱了，爱了就定了，
0: 定了。包括不单是对象，小宠物也是这样。有的朋友说这个小仓鼠啊骨折了，花了700块钱给他看小仓鼠的病
1: 做手术，
0: 然后呢小狗来了吃了个草果噎住了，然后花了5000块钱给小狗医治。我发现咱们真的是好的节目可以和好的听友同频共振。
1: 马屁拍到这个角度已经是尽善尽美了，
0: 这是一个小众的赛道。我要深度把握。哎，就是我想说回来是什么，好的节目好的主持人和好的听友一定是同频共振的，所以
1: 人以群分具象化了，
0: 对，具象化了。我们能够遇得到这么有爱心善心善举的听友们，
1: 又热爱工作的你们，
0: 对啊，我们这个26年的爱心送考没有白做，再次感谢医院啊。现在还在我们的投放期吗？还可以讲吗？
1: 点到为止，马屁拍了，点到为止，不要延伸。
0: 感谢这些有品位有眼光的商家选择了云南交通广播，你们是有品位的，品位非同一般，再次为你们的品位点赞。
1: 结束了吗？
0: 差不多了吧。
1: 哦，好好，来，我们就进入到互动，来看看 Mr. Q 他

0: 了洗个沙姐澡，上月冲动花了14个 W 换了一辆插混电的车、他说每天通勤纯电够用，不后悔，真香，真节省。
1: 嗯，对，这个是好事。首先恭喜 QQ 先生
0: 喜提新车，
1: Q 总喜提新车。然后有的时候我在想说，如果没有换车的朋友，我在这里想插一句嘴啊，就是有的时候在想说，比如说
0: 人家都已经换完了， 你不要说坏话啊，想一下再说，
1: 把这轱辘掐了，不能说。哎，但是通常就是咱们社会化，刚才咱俩还在讨论社会化，就是要说让人舒服的话，对吧？换了新车一定要
0: 恭喜，
1: 因为确实有眼光啊，选中不管选中什么车，自己喜欢的就是好车。如果没有换的，我们也提一下小句嘴，如果老车比如说只能卖个2万块钱，但是要多增加几十万为了省钱去换新车，那么有时候着实没有必要。用心灵的话来说，就是不要舍本逐末。
0: 你花了14个 W， 这些钱拿来加油也可以加很长很长时间。
1: 是的，就是这样，把老车整备一下，皮座椅换一下，对吧？顶棚换一下，然后呢把车养护一下，漆面重新做一下，又是一台新车，可能就是1个 W 就已经
0: 换了。所以我们就是换个角度告诉你，
1: 合理消费，
0: 你到底要不要换车，你应不应该换，到底是刚需呢，还是为了省油钱呢，还是因为自我爱好呢，可以从多重角度来辨别一下你心理上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1: 没有对错啊，多维的，对吧？比如说 Q 总呢，他换了新车，他得到了更好的体验，因为插混很安静，然后呢也觉得省钱，他省在明面上了，就觉得是好车，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开心就是最重要，值得二字。
0: 你有这个能力花这个钱取悦自己、
1: 值得。哎，好事好事，恭喜恭喜啊。
0: 这个不算冲动啊，这个冲动很值。
1: 冲动很值。
0: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你生活里做了哪些冲动但是不后悔的事情。其实购物这件事情在女生看来基本上是属于冲动了，特别是刷一些视频号上、看到很多一边换衣服一边直播那种，现在很快试一个款给你看看，哇，上身好好看啊、恍惚间觉得你穿着也很好看，然后就下单了，买回来一看一点不好看，但是后悔的机会特别多，你可以退了，买个退运费险。
1: 对对对，我现在买东西我都喜欢买上面标注一个退，有退运险。
0: 对，
1: 然后如果有退运的话，我4块钱的东西买了之后我都退了，
0: 所以这叫做冲动让你不后悔，就是买个运费险。
1: 试错成本比较低，相对如果有运费险，但是它浪费时间，折来折去的。所以如果说大家尽可能的话呢，买东西选靠谱的平台，比如说有人帮你打理好整理好了筛选过了一些商品、那么大家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相对靠谱的买到一些东西，即便买完之后有不如意，我们7天也可以退呀。
0: 大象星选可以关注我们大象星选商城，在公众号的后台回复9183个数字，或者是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星选4个字就可以了。但是购物这种事情呢，你买来了可能你的维修保养也会变得很贵，甚至停在外面也会有风险，比如说法拉利。
1: 来看一下，把价值数百万的爱车停在固定的车位上，本以为是万无一失，可是车主张先生啊，怎么也没想到出事儿了。
0: 出差回来以后，自己的法拉利竟然变成了一辆花猫脸，怎么回事呢？来看看。
2: 从附近的公共视频中看到，事发当天，四名孩童围住了这辆停放在某商铺门前车位里的法拉利跑车。随后的近20分钟里，他们爬上车顶，踩踏引擎盖，甚至手持硬物在车身上肆意刮蹭，玩得不亦乐乎。
3: 车上就是车顶的划痕比较多，机盖上有几条明显的划痕，然后前杠有明显的裂纹，然后副驾玻璃有明显的刮痕，然后通过警方去找他们的监护人。
2: 出差回来后，面对伤痕累累的爱车，张先生第一时间向应象派出所报了警。张先生说，如果采用原厂配件修复，费用将非常高，考虑到对方是未成年人，且为了减轻对方家庭的经济压力，张先生最终选择在普通修理厂采用拆车件和副厂件进行维修，
3: 然后总共费用是29360元，然后又带着那个发票以及所有单据去派出所调解，按照我修车的费用29360元赔偿给我，其他的车辆折旧费这些我一律不追究。
2: 然而在民警组织的两次调解中，对方家长的赔偿意愿仅从最初的每家赔偿几百元提高到了4家人一共赔偿5000元，这与张先生实际产生的维修费用相差甚远，目前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0: 这个车是我2020年买的，当时买的是360万。我已经退步了那么多，因为我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然后他们还是协商不了，那我就只能通过我自己的办法维权。
1: 张先生表示。

0: 责任真的是随便就能糊弄过去吗？那么车主该怎么维权呢？来听听律师怎么说。
1: 这起发生在昆明的事件，公共视频记录得很清楚。四个孩子拿着棍子爬上车顶，从前机盖处反复滑下，甚至轮流换人体验。等车主出差回来一看，车顶、机盖、左右叶子板、前保险杠几乎每一面都挂了彩。报警后，派出所组织两次调解，家长从赔几百提到赔5000，但车主坚持按照实际的维修费用来算，最后双方谈崩。现在这个事炒上了热搜，其实从法律角度来看一点也不复杂。民法典第1188条写得很明白，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来承担侵权责任。2024年最高法的侵权责任编解释一第5条也进一步强调，监护人对外承担的是全部赔偿责任，不是补充责任。也就是说，不存在先让孩子先扛，扛不完家长再补的推诿空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兜底的只能是家长。现在车主要维权该怎么办呢？第一步，先把损失多少相关的证据固定住，这是所有后续维权的基础。车主现在最该做的是立即将车辆送到 4S 店出具书面的维修报价，或申请司法鉴定机构对车辆损失进行评估，评估费用可以作为维权的成本一并主张。民事诉讼法明确，谁主张谁举证，车主主张维修费，那么车辆受损的照片、完整的现场视频、车辆维修的票据、司法鉴定评估报告等等，必须完善全套的证据链条。本案中车主及时报警的行为至关重要，已经通过警方的笔录固定了事发时间、侵权人、损害事实三大关键证据，为后续维权规避了证据不足的风险。第二步，调解不成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将四名孩童及其法定监护人列为共同被告，明确要求对方应该全额承担维修费、评估费、诉讼费，赔偿标准按照 4S 店的官方报价或者司法鉴定的损失评估结论来执行，合法合规的追索全部的损失。维权是车主的权利，监护是家长的职责，车漆能够重喷，但孩子的规则教育要是也被当滑梯这么滑过去，那下次可就不一定是赔钱的事儿了。
2: 我觉得家长的道德素质有滑坡，像这个滑梯一样，
0: 所以像律师说的
2: 赔几百块，
0: 像律师说的，如果你的大家长的这种规则教育不好，那么孩子下一次再犯了错，就不是那么简单可以滑过去了。
2: 对啊，刚才我们俩关于话筒啊，在讨论说，我们看到网络上啊，有网友是这么留言的，有网友说，既然买了这么贵的车，你就应该找一个专门的地下车位停好，车主应该也有一定的责任吧。车主怎么能有责任呢？这是他的车，即便车主停在了十字路口，自有交警会处罚他。这是两条线，和孩子的顽皮他没有直接关系啊。
0: 就这样留言的，我不知道是家长还是谁，
2: 网友
0: 留言的，就属于东拉西扯了，这是两码事儿。我们在这件事上说的是孩子关于规则意识，就别人的东西是不可以随便乱碰的，哪怕是个文具盒，不经别人的允许，
2: 说得好，
0: 你也不能轻易的去动人家的东西，何况是动了那么贵的车，还把别人损坏了。
2: 即便我们把车的价值放低，不是那么贵的车，即便啊，咱们就说
0: 36000的车，
2: 3600的车。别人的，只要是别人的3600块钱的车，
0: 你都没有权利乱动，
2: 你的孩子都没有权利到别人车上啊去滑滑梯，这就是边界，
0: 这就是规则。
2: 规则，所以呢，很多家长不要老是觉得说，我的天，这么贵的车，你怎么随便乱放？你也有责任，这属于是非不分了啊。咱们呢，希望啊，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0: 所以假期要到了，孩子们开始放野马了，到处玩了，也希望家长们以身作则，该有的规矩一定要教给孩子。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

0: 不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
8: 肚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1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7: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6: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珍珠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8: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9: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20: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9: 早高峰来了，
20: 早高峰来了，
19: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20: 邀你聆听。
21: 8:51，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暑运的那些事儿。
22: 昨天开始，全国铁路第三季度的列车运行图和2026年暑期列车运行图同步启动，多地新增了多条高铁线路和车次了，也增开了旅客和货物列车，优化了线路运行。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听看。
23: 绿道外围旅游直通车线路和四条滇池绿道公交地铁接驳专线。
24: 那么这七条专线的话呢，主要是按照交通主干线加上旅游直通车加上地铁接驳这样一个思路呢进行一个布设。通过我们的服务呢，也可以体现出昆明市现在三网融合的他们一个发展思路。
23: 关二路为环湖专线，起于海埂大巴车场，中到皇冠假日酒店，途经海埂公园、海东湿地公园、王冠湿地公园、斗南湿地公园、卧龙古渔村、捞鱼河公园、海燕村、七彩云南古滇名城等众多滇池沿线景点，票价为每人5元，运营时间为9点至16点。关三路从文庙华山西路始发，途经潘家湾地铁站转兴农贸市场，中到大观楼、滇池草海绿道。关四路从官渡古镇始发，途经官渡区政府、半岛车厂、宝丰地铁站，最终抵达宝丰湿地公园。这两条线路的票价均为每人3元。
21: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赶紧来关注一下高速吧。下面来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刘警官帮我们介绍昆明各周边的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刘警官您好。
2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呢，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从监控上来看，各个收费站的车流量也都不大，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那么近期呢，昆明周边都是阴雨的天气，路面比较

0: 湿滑，有的路段呢路面上还有积水，所以啊，要请大家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注意减速慢行，不要猛打方向，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的施工情况。在昆楚大高速往昆明方向，在团结停车区路段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对路面缺陷进行整改，时间呢要持续到7月15号。然后在昆楚大高速的楚雄方向，在斗嘴二号、三号和四号隧道将会占用超车道实施边坡治理，时间要持续到9月30号。在昆楚高速的双向，距离楚雄东南绕城枢纽4公里的地方呢，实施跨公路电线应急拆除处置，将会在今天早上的10点开始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时间大约是30分钟左右。另外呢，还要提醒广大的车友们注意了，从7月1号开始呢，在昆墨高速昆明往墨憨方向的沅江段，因为地质灾害呢，要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往昆明方向的车辆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具体呢是从沅江立交到大丰垭口路段呢是禁止通行，那么这个路段呢主要是针对墨憨方向的车辆是禁止通行的。那么前往墨憨方向的车辆可以行驶到昆墨高速的红光二号枢纽互通，由这个沅曼高速沅江西收费站驶出，可以行驶到昆墨高速的红光二号枢纽互通，由沅曼高速的沅江西收费站驶出，经过213国道的侧墨线绕行到墨江收费站，从墨江收费站呢再次驶入这个昆墨高速。那么途经施工路段的司机朋友呢，请大家谨慎驾驶，注意避让施工的现场。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刘警官前方带来的消息，咱们回头见。
2: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这样一件事情啊，我们挂号排队找科室取药，去一趟医院下来啊，其实啊还挺费劲的，年轻人都喊累，更何况老年人。现在啊，上海推出了老年人的陪诊服务，已经是正式实施了。那么对陪诊人员陪诊价格又做出了怎样的规定呢？
3: 83岁的杨阿姨患有高血压等疾病，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医院配药，儿女平时上班忙，这趟看病是陪诊师小王陪着去。出门前，小王把要带的东西仔仔细细核对了一遍。
4: 陪诊的药包，后面他那个配药的就诊卡带了，就他现在配的药，两种药是吧？
3: 挂号、候诊、取药，小王对医院的每一个环节都门清，前后不过半小时就办妥了。临走前还把医嘱一字一句叮嘱给杨阿姨。对老人来说，这趟看病最大的变化不只是省了腿脚，更是少了一份独自跑医院的慌乱。小王今天陪杨阿姨就诊，一共花费2个小时，服务费为280元。小王告诉记者，像杨阿姨这种简单的配药带取报告的单子，他一天能跑3到4单，而耗时较长的陪老人看病的单子，一天最多能接2单。目前小王每个月的陪诊收入大约7000到8000元。
4: 每天下来的话，我看来我每天那个跑步量，步量的话大概在2万步左右，其实很累的。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叫什么，沟通一个桥梁一样的，医生跟那个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5: 最大体会就是一方面可以，也可以帮助别人，还有就是还实际上还有点收入。对我们这个40.5零转型职业转型，我觉得蛮好的。
3: 这份安心背后正是7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新规明确，服务面向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不设户籍限制，陪诊机构需配备不少于5名专业陪诊师，人人持证上岗。

0: 肚子憋，肚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
2: 天天清，
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1: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0: 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
8: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2: 蓝苍苍的星空，
13: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12: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97 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5: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1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7: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8: 哎，早上好。
19: 九七 Morning View，
20: Morning View，
21: 九七 Morning View，
22: Morning View。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1: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灯火通明的城市是异乡人的追梦，是本地人的烟火。在相遇处，无心安处即无乡。歌唱或者聆听，用日与夜汇成热气腾腾的生活画卷。夜背，无心安处是无乡。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周传雄一直在探索中国风与流行音乐结合的多种形式，将触手可见的东方元素加入其创作之中，在每一个阶段送给听众不同的音乐解读。演唱会舞台上，他放进多样中式元素，希望向观众展示中式庆典之下的热闹与。

0: 带着淡然与热爱，给世界更从容的姿态。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2: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1: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九七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

0: 入商城下单。
1: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2: 我准备好了。
1: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3: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4: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一个人老了，总要站在回忆之墟里；一棵树老了，总会倒在文明的坟边；而一座城市老了，将有许多老去的人和倒掉的树塞满，他们之间只隔着一层水泥或者柏油路面。老去的那个人是我，老去的那座城市是故乡，而那棵倒掉的树就是老槐树。豆豆，马帮乐队，老槐树。
5: 在浏阳河边有一道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1988年，张信哲因为和潘越云合作而正式出道。1989年，发行个人首张专辑《说谎》。1993年，凭借专辑《心事》正式转型，帮助他开拓了在中国内地的音乐市场。专辑主打歌曲《爱如潮水》，成为张信哲音乐生涯中传唱度最广的代表作品。

1995年，张信哲发行了个人第七张专辑《宽容》，专辑收录的《过火》《宽容》《不要对他说》等歌曲均成为其演艺生涯的代表作。其中《过火》这首主打歌曲最开始并不受唱片公司的待见，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该曲凭借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逐渐在听众中赢得了颇高的口碑。随着歌曲的流传，越来越多的听众开始表达对这首歌曲的喜爱。

0: 在华语乐坛，像张信哲这样拥有近百首代表作品的歌手并不多，他的音乐和嗓音始终都有一种疗伤的作用。自出道以来，张信哲在不同环境中进行音乐探索的个人经历，就像是一部与华语歌坛时间轴同步的情歌断代史，立体地呈现在了听众面前。在张信哲的音乐生涯中，他一直在各种经历中完善自我，突破边界，并一向在自己的音乐上融入新鲜的音乐概念和元素。最后为您送上张信哲的《信仰》。今天的节目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每当我听见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

0: 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在节目里跟我交流的一些听众对我很尊重，多数称呼我胡老，可能这个称呼是因为我的年龄真的不小了，90了。如果因为年龄因素您这么称呼我，那我接受。如果是因为您觉得我是一位还略有建树的搞医学的人，您对我的这种敬重，我仍然感觉愧对您。咱们国内中医大师很多呀，各个流派都有成就非常大的大师级人物，而我呢，只能算是普通的中医人嘛。这么些年，有关部门把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把这些名头头衔给我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其实我没觉得有啥用，也就是个名称而已。20多年前，单位评级别，什么几级教授、几级专家，好多人争来争去的，因为这些个职称跟工资挂钩，多一级多半级，一个月多挣100-200。那真的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些名利钱财都看得很淡了，一个月不少了，快到10000了，吃的穿的我都没啥需求，这个岁数了，啥好医生穿出去也都那样，所以我不争。领导找我跟我谈这些事儿，我说您随便，爱给谁给谁，没人要了您再给我。领导说您真的是宽容大度。我说眼瞧着就要退下去了，我还去争来争去的，那我不成了不知足的人了吗？有时候您会发现，不管大事小事都是定数，争与不争，他该来的还来，不该来的您也抢不到手。我对于这个领悟很深，人要学会等机会，而不是去弄个头破血流去抢。有些物质方面的，即便是您抢到手了，最后还是丢了。为啥？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您的。后来我发现，越是不在意，他越是来了。我不争，他偏来。退休前2年，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呀，各个奖励都来了。来我坦然接受，不来我也不去强求。不过您就相信一件事儿，那就是一切永远都是平衡的，命运不会偏向任何人，公平永远存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胡老，您这是缺乏斗志，没有上进心。其实不是的，我要求上进，我从我的专业上努力，我把我的治病水平能力

来提高了，能让找我的病人都得到想要的治疗目标，这才是第一位。至于那些跟治病没啥大关系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分神去思考他们呢？浪费时间我都犯不上。就算是给你十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头，你看病看一个看不好，看一百个，一百个都没有得到好的疗效，这有啥用呢？最后你有专家头衔，老百姓给你一个庸医的称呼，你说如果这样还有啥脸面面对患者，面对那些头衔呢？这是一种悲哀。因此还是务实吧，真金白银，真材实料，干点正事儿，干点真事儿，比啥都强。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生下来就定准了。社会上360行，5行8作，都在发挥着自我的作用，而且每一个行业都有它所对应的一个现象存在。有生产皮鞋的，就有修鞋的，修鞋的就是鞋子的大夫，鞋坏了你得修一下吧，别人不会，他会，他就是专业的。各行各业都一样，一切事物的道理都是一个，只不过是展现的形式不一样。包括我们当大夫的，我们就是一个修理工的工作，你身体哪儿坏了，我们给您修理，工具就是药，草药、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几百种、上千种，别人不知道该咋用，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在一起治疗啥病最好。我们会用简单的几味药，看着非常普通，熬成药汤子，熬成膏方，黑乎乎、黄乎乎、黏乎乎，进嘴里头霸苦霸苦的，不好吃还死贵。可是您别忘了，花钱买苦药，它带来的是您身体上各种病的好转，各种症状的消失，各种病的康复，您这个钱不白花呀，花的值。这个钱您不花，可想而知您会啥样啊，疼、麻、胀、酸，耽误了可能命都没了，不是在遭罪，就是走在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我们老胡家的膏方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传下来的，最早这个膏方是大有来头的一个神秘疗法，祖上有这方面的记载。我们老胡家过去是个大家族，在南边关里家还往南挺远，老胡家那也是名门望族。我们家族目前能够有联系的大约有上千人，这都是没出五福的，光我们这一辈儿还健在的就有40多，最老的老家有30几位。我叔伯哥哥、叔伯姐姐、叔伯弟弟、叔伯妹妹，北京有5、6位，包括我亲哥、兄弟、姐和妹。我们老胡家长寿的人比较多，70岁的都很平常，80、90的很正常，100岁出头的有好几个。我老父亲走了几年了，106岁无疾而终，很厉害的。我身边的一些老同事、老同

多数都走了。我原单位的同事们隔一个月两个月的就走一个走两个的，他们走了有消息传给我，我知道了，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有多难过，该走的毕竟要走，而且我觉得这也是生命周期的一个往复循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因为衰老而离开，这都正常。关键是还有很多人忽视了自己身体的保健和保养，最后是因为大病来了，这个因素我就更加不肯去同情他们了。我们胡家老膏方还没有批量生产，还没有把它交给药业之前，我每年都要自己熬膏，因为胡家老膏方用的配物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五分之一。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个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膏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我非常喜欢和内行人唠嗑，内行人看的都是门道，外行人永远看的是热闹。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膏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遵守，不敢违背，就像朱子家训那样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做的都非常到位。胡家老膏方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胡家老膏方所需要的药材的钱数。像那些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制的时候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要用旱桃叶的树干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膏方特殊的要求。可能大家不知道汉桃

熬夜树，我简单的说说，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七叶莲、七夹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儿。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椒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最早我们胡椒老膏主要针对风湿骨病这一类病。这个汉朝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性质属于平凉、入肾经和小肠、大肠这三个经络，具有祛湿、消肿的作用，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姜、麻木都有大效果。在我们老家，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好看，还能治病。老家那边早些年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发烧、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您要知道，胡家老膏里还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姜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姜1个小时或者40-50分钟，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配方的特殊，跟别的药物有大区别。还有就是，我们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就包括熬制烧火用的汉朝叶树也有它的功劳，功不可没。当年我们胡家老膏制作过程很壮观，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椽子，盖着蒲蚌草编成的席子。熬膏之前要放鞭炮，只响一咕咚。主事儿的还要给熬膏的大陶土锅砌上红绸子，一切准备停当，先拜药师老祖，然后主事儿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膏熬膏点火啦！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膏开启了一个新里程。本家的，外来的。

0: 都要多得到胡家老高。他们来，一个是要看到胡家老高的开锅仪式，仪式结束了，还能在我们胡家大院吃菜喝酒。这顿饭我们胡家叫做开高日喜庆饭。熬糕很壮观，十几口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就把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的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了，说胡老，为什么你们老胡家熬膏方非要50天呢？我来讲一讲。可能过去您听过，老祖宗开方子治病，基本都是3七21，7七49，99-81，9蒸9晒，都是这些数目字儿。我们胡家老膏方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整数做药，50天为一个期限。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最早我们胡家老膏方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10成，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儿没有10全10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在做人方面也要这样，说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后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它，打跑它，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膏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它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膏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家老膏方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九太爷说，这多简单，把熬制的过程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说那就试一下，如果成了，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少了，能用上膏方的人就多了，那就试一下吧。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了，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快了，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每一口陶土锅里开始满满的 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一个时辰停火。第二天午熬大火，熬两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午熬熬一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两个时辰，第六天午熬熬两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一个时辰，第八天午熬一个时辰，这叫一时两了。第九天文熬四个时辰，第十天午熬四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一百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五次，满五十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这一口老膏可能您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膏里面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物，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着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呐。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就会是失传的坏结果。庆幸的是我们老胡家大家族每个人都把我们家的老膏方当作生命去看待，去守望，去传承。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我们老胡家老膏有今天还存在，是我们胡家的幸运，也是众多病人的幸运。过去老方法制作老膏，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你有钱不一定买得到，有钱不能办成所有的事儿，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有钱能使鬼推磨，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那都是瞎扯的话，没那八纵事儿。另外这个老膏真的是宝贝，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胡家老膏也是一样，通过国家的审批，通过了批量生产的审核，国药准字产品，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药厂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到，这也是我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的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所以我庆幸感恩一切吧。去年五月份那阵子，我一个老表弟 71岁，也不算大，一辈子在乡下过日子，条件一般，没攒下钱，攒下了一身老毛病，严重的关节病，下地都靠别人扶着，不扶着一步都不能走，还有心脏病，常年心绞痛，高血压，178高压都成了常态。另外腰间盘突出症也很严重，再发展一下就是椎管狭窄。我说他是十不全啊，基本上该有的病他占全了，不该有的他也有了。我侄子打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恐怕过不去今年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们当地有个老中医说他爹三魂七魄都散了。我听了觉得这个郎中有问题，我说你给我拍一张你爹的照片，照脸，别的不用照。他照了一张相片传过来，我看了觉得啥问题都没有。我打电话过去，我说你爹没事儿。他说人家都说了三魂七魄散了，大伯您咋说没事儿呢？我说您别跟我犟嘴，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我说这样吧，给你爹用几个月的老膏，很快就缓过来。他说那我给您邮钱过去，多买一些老膏。我说这对，药钱必须自己出，治病就要拿钱，这是规矩，亲是亲，财是财，治病不花钱等于倒春寒，破财免灾，有道理。当时我看我老弟的脸，人中很深，老话讲人中深百年根，人中越深的人寿命越长，人中的长度一般情况下跟自己中指最中间的那一节长度相同的话，一般生命年龄至少80以上，甚至到90岁，这是非常准的，您自己可以量一下。它的内在含义今天我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大家听节目我会讲一下。至于他说的当地大夫说的三魂七魄都散了，这个是瞎扯的。三魂七魄为什么说三和七而不说二四六呢？过去再早有左三右七带左绿衣的话，左三右七带九绿衣来自于洛书，也就是星空图，其中有紫微星、大地星，大地星有四个妃子，其中有一个正式的妃子，就是勾陈一，这颗星星最亮，这就是一的含义。至于三和七，代表的是东和西，就是方向，而九这个数字是最大的，是说我们的头部在最高点，要经常保护好它，戴着帽子最好，这是它的原有意义。黄帝内经里也有魂魄的说法，魂魄是分开的，内经里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经出者谓之魄，所以失魂和落魄完全不同。失魂的人总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而落魄的人表现为气短疲劳，受不得惊吓，这个是肝脏问题出现了，大小便失调，记住是失调而不是失禁。失调就是大便本该是香蕉便，而落魄者却是糖便， 稀便、黑便或者干燥，肝藏魂，肺藏魄，肝脏是阳光，代表着升腾，肝在冬，而肺脏是下沉的，越是肺气下沉，越是肺活量大，所以肺在西，这就是河洛书里面的三合七，代表着东西方位的原因。我老表弟用的老高，人就变了，饭量大了好多，脸色从灰黄色、土黄色变成了红扑扑的，虽然七十多了，脸上起了宝色，而且膝盖关节位置、手脚关节位置都开始热乎，用手都能摸出来温度上升，过去一直都是冰凉的，腰疼也减轻了六七成，心脏绞痛的发作频率也少了一大半，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血压下降的很慢，量了好几次只下降了十五六个。我侄子来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起色太大了，没想到这么快，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我说这叫对路子了，治病一定要对路子、对症状、对吸收，药用的准确，一天顶十天；药用的不准，一年不盯一天。我侄子说，我让我爹用个一年半载的，他的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说定法不是法，要看实际情况决定，仨月好了仨月就停药，五个月好了五个月就停药，根本用不了那么久，啥都别想，就让你爹按时按量，一口都不落下，坚持一准就能胜利，就让他瞧好吧。侄子说，大伯，您这话我信，这才几天呢就这么大改变。我告诉侄子，信更好，不信我也让你信，我就拿结果说话，结果不会撒谎，等着跟你爸一起过好日子吧。老表弟到现在用胡家老膏大约也有小半年了，我一次给他寄过去的是半年的量，这都过去不少天了，按照时间算，他手里的药应该吃没了，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让我继续给他邮寄老膏，我估计他肯定是好的差不多了。我忙一直没顾着问他，我侄子这孩子也是的，咋就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呢？也难怪，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忙，可能收拾完家里的庄稼了，外出打零工去了也说不定。好了，啰嗦了一大堆，天南海北的，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陈芝麻烂谷子，得啥说啥，也不知道各位爱听不爱听，也别怪我老了，思维慢了，也乱了，说话做事条理肯定不太清晰，着头不着尾的，请大家伙能够原谅我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 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尊敬的胡教授，您好。
0: 您好啊。
1: 胡教授啊，我每天都盼着跟您通话呢。没想到啊，这一通上话，我还有点紧张呢，胡教授。
0: 别紧张，咱们聊一聊吧，啊，把您的病情跟我说说好吗，老朋友？
1: 好的，胡教授，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1: 我今年68了，属大龙的。这不是胡教授，咱们俩还真有缘分。前几年我就听过您的广播，那时候吧，我刚60，身体还挺好，我也没太注重这个健康，哎，也没当回事儿。后来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啊，我在这床上躺着没事儿，也是无意中听到您的声音了，哎呦，这给我激动的呀，又碰到胡教授了。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哈，让人们身体逐渐恢复健康，又恢复到没病之前的状态，哎，这个减轻了病痛，让人变得年轻。当时我听你讲呀，特别有道理，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用上了胡家老膏了。哎，这不是现在感觉的身上有力气了，哎，吃饭也香了，心情也特别好。哎，这
0: 多好。
1: 个胡教授，你看我像我恢复这么好啊，您的无私的奉献呀，付出那么多的心情和努力，为我们付出真太多了。胡教
0: 这
1: 授，
0: 是
1: 我
0: 我
1: 在
0: 应
1: 这给你
0: 该
1: 鞠
0: 做
1: 躬
0: 的。
1: 了。
0: 啊，您讲。
1: 哎，今后啊，只要我这生命不止，我就跟你不拔不停。
0: 哎，好。
1: 胡教授，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吧。
0: 啊，
1: 你看
0: 您
1: 我
0: 讲。
1: 这病也挺多的。第一啊，我是冠心病，挺严重的。之前吧，老是心慌，就是心啊，老是在半空中悬着，哎，好像落不到底儿，好像老有觉得好像要发生啥事儿似的。遇见点事儿啊，就紧张的不行，哎，特别难受，哎，声音大了也不行。你看我现在哈，哎，就像人们响个炮啦，哎，关门声音大了，我这心里稳当了，遇这
0: 放
1: 事
0: 心，
1: 儿啊也能心平气和的，不再难受了。
0: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1: 就是呀，第二个就是我这风湿病哈，我从30来岁我就得上了，哎，完了后来啊就落下这个病根了，每到这个季节一变化的时候啊，这关节就疼得不行，哎，尤其是小关节都就变形了。哎，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哈，第三个啊，就是原来啊，我这个睡眠不好不是，我知道这是肝藏血，血养心，我就是那个肝血亏得厉害，就是睡觉吧，老是大半夜的就去醒了，醒了再就睡不着了，眼瞅着天花板就那么瞪着眼瞪着，一点儿睡不着，那师傅啊，人家别人呼噜呼噜的打呼噜呀，那那啥的，你说我这睡不着，你说难受不难受？有时候我就下地溜达，哎，现在哈有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一觉能睡5、6个小时了，哎呀，这一睡好觉啊，我觉得精气神特别好，也显得自己年轻了，哎呀，这个幸福的指数也增加了，胡教授，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啊，就是上焦火，下焦寒的体质，哎，是又怕冷，是又怕热，哎，心里还特别烦躁，哎，最近啊变化挺大的，这个脚也不那么凉了，哎，心里头也不那么烦躁了，哎，不是说发火就发火了，以前啊老跟老伴儿发火，心里头老烦的我。哎，胡教授，我用上胡家老膏啊，真是让我身体啊变化太大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哎，感觉这时间啊好像又倒退了10年似的。哎，2个月前啊，我遇着一个老姐们儿，不是，哎，我俩在路上走的，她也不是这没走好，呱唧一下摔在那儿了。我这人吧就爱帮助人，我就着急就去抱她，抱了一下没抱起来，抱第二下。哎呦，我这一屁股就蹲在地下了，哎呦，这个后腰啊就不能动了，哎呦，我说这回可完了，这一下还不得几个月才能好？哎呀，胡教授，没想到啊，这1个多星期我就能来回走，能活动了，哎呀，
0: 那多
1: 这
0: 好！
1: 效果真是来得太快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呀。胡教授，我现在哈彻彻底底领域到回归本源的精髓了，
0: 没
1: 不
0: 错，
1: 再受病痛的折磨。 可以幸

0: 幸福的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
1: 是这样的，
0: 我也会通过我的努力啊，让我身边的人哈、啊、也得到受益，也得到健康。胡教授，
1: 没错。哎，我说一下好吧，老朋友。
0: 好好好好，
1: 听到您所说的这些，我都非常高兴的。回归本源呐、啊，就是抓住咱的病根儿，来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叫治病呢。
0: 对呀，
1: 本是根呐，源就好像咱们树干了浇水这个源一样，枯树重新发芽，四季交替，周而复始，这是一个回归，你说对不对？人要是活着依靠本源，本源就是能量。
0: 对，
1: 所以胡家老高啊，就是咱们生命的源泉呐、啊，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一句话，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的患者一个治病养生的一个宝贝啊！啊，
0: 对，
1: 老朋友，坚持用是非常关键的。胡家老高让您的生命力是越来越强，恢复的是越来越好啊！
0: 哎。
1: 本源也是咱们的气血精髓的所在啊，
0: 对，
1: 咱们西医讲究是能量，中医讲究是气血，啊，这都是属于本源，所以咱们本源得到回归，您就健康，这是必然的了。我说的是比较多一点，但是这是对咱们每个老朋友的病能够很好的治疗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您说太对了。
1: 啊，坚持吧，啊，老朋友。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好的，
1: 老朋友。
0: 好的，谢谢胡教授，祝您健康。嗯，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好，再会吧。
0: 好的，哎，好的，谢谢胡教授。哎，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好的，再见。嗯，
2: 我。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教授啊。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1: 是
3: 吧？太好了
1: 啊！
3: 那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儿，现在好了，再加上我的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完睡不好觉也强了，完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听，我天天听，那反馈的强力多了，跟这老领导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1: 好，老朋友，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已经说起来，我是理解了啊。您也有肺气肿吧？
3: 嗯呐，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完回来啥也不能干。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这药挺好的，我就是还舍不得吃，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1: 吃吧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作用，
3: 这
1: 是一个。
3: 太好了。
1: 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3: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77岁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就高兴了
1: 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
3: 对
1: 就是明显的体验呢、也是明显的体会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过去这些疾病

0: 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椒老膏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主要是胡椒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椒老膏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啊。胡椒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1: 哎，那好，
0: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啊？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1: 还有一个女，一个女大夫，就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表扬她。
0: 哎，好的，啊，这是他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他。啊，好吗？啊，
1: 哎，好了，
0: 啊，好，谢谢啊，啊，祝您更健康、
1: 哎、
0: 更快乐，老朋友啊，
1: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0: 哎，好，谢谢老朋友，好，
1: 哎、
0: 谢谢、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哎，好，
0: 好，
1: 哎，谢谢老大夫，
0: 我祝您健康快乐。
1: 哎，好了，谢谢。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呢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啊，这之前的几天呢，很多的地区呢都出现了断货的情况啊。李老师呢也是上了股火，这几天呢连鼻子带嗓子都不舒服，估计细心的听众呢应该也都听出来了啊。但是这又能怎么样呢？要知道人生就是这样啊，我们遇到的所有的难题

困难，都不会因为我们着急上火呀，或者生病之后啊，得到任何怜悯。啊，你就像这次文玉堂三代延寿坊断货这个事儿一样，即便说是厂家陆续的到货了，但数量也不多。啊，根据城市的大小呢，才给咱们配送是200到500件的货。小城市呢，可能就配200件，中等城市呢300件，大城市呢就是500件。这对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的话，可以说就是杯水车薪呢。所以我这个神经啊，也跟着就紧绷起来了。尤其是今天早上呢，刚一醒的时候，我这嗓子和这个鼻腔啊，就像冒火一样，啊，这一下子呀，就把我爱人呢给弄生气了。啊，也是心疼我才生气的，啊，就对我说说，我说老李啊，你对患者这可心软了，这个你觉得可怜，那个你觉得不容易，但是唯独对自己这个心太狠，啊，你就不能休息一下吗？这嗓子都这样了。其实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啊，他非常了解我的这个脾气秉性，就是明知道说了也是白说。但还是把心里话带着抱怨的这个语气也给我讲出来了。我也是笑了笑啊，就跟他说啊，我说老伴儿啊，我没事儿，多喝点水就好了。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亲眼目睹了罹患慢性病的患者所承受的身体的痛，心里的苦，还有就是经济上的重担，真的是太难了啊，就因为没钱治疗啊，又不想忍受折磨，有多少人都走了极端了。所以说我真的是放不下大家。我的余生只有一个念想，就是能多救一个，咱就多救一个。那么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呀，经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咱们这种疗法可以说是无一失手。而且呢，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比你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果都好，因为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的话，它价格良心呢。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出口国外那一片就是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的患者，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这也是我最欣慰的地方。我曾经说过，李老师这一生最荣耀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者说给了我什么头衔，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我就是要让广大的患者朋友花小钱治大病。但是我还要强调什么呢？咱们有病啊，真得趁轻治。你说大病重病哪个不是从小病开始的？如果错过了治疗的时机，就算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他能给咱们把这顽疾治好了，能够益寿延年，但是也未必说救得了你呀。说到这儿啊，我到现在心里都还有点不舒服呢。怎么回事呢？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映一个情况。河北石家庄一个老同志，他姓李，打进电话呢就找这个李老师。这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呢，都是提前预约的。咱们指导老师呢就跟他说了，说你得排几天。可是这老先生的情况呢比较特殊，就反复的跟我们指导老师讲，说求求你了，给我们接一下吧。你告诉李老师我特别着急，要是接不通李老师的电话我也就活不了了。那我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啊，也是马上的第一时间就把电话接过来了。电话接通之后

后呢，老大哥非常激动，说：“李老师啊，我听你节目已经听了3天了，我感觉只有你呀，才能救得了我了。我求求你帮帮我吧。”我说：“您别着急啊，先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我先看一看。”他跟我说了，他58岁那年患上了前列腺增生，一开始没在意，认为自己年纪大了，可能就是得这个病很正常。所以就买了点什么前列康之类的一些药啊顶一顶，后来呢尿不出来尿了，尿尿特别费劲，到卫生间得等半天，要是着点急上点火，那就得到医院去倒尿，还得输液，但是当时好转过后吧，它还会复发，就这么反反复复来来回回这么折腾，从64岁那年开始啊就尿血了。没办法，花了2万块钱做了个前列腺的这个电切，本以为这回啊应该没事了，都手术了嘛，就肯定没事了嘛。但是2年过后又查出来前列腺癌，已经是中晚期了。那为了保命呢，他听从医生的建议，切除了睾丸，然后又做的化疗。话说到这儿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理解了。说的前列腺癌它为什么要切除睾丸呢？大家也许不知道啊，你看那个皇宫里的太监，他到岁数大了之后，他不会得前列腺增生，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睾丸。包括有一些欧美的这些阉人，他们也没有前列腺疾病。其实这个前列腺呢，它是受这个雄性激素荷尔蒙的制约的。如果说没有睾丸了，就会抑制前列腺瘤体的增长。但这个手术啊，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而且做了这类手术的患者，每天都需要口服抗雄性药物迪卡鲁胺片150毫克，我也问这个老哥了，他也吃了，但即便这样呢，去年还是再次复发了，现在整个人虚弱的不得了，这一听他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呀，特别的乏力，关键是什么呢？心理压力大。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好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那咱们说，谁不恐惧死亡啊？在疾病和死亡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弱者。西医已经没有办法了，做手术能摘的器官都摘的差不多，拆干净了。那中药喝了也没有效果。这回他听到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了，听到我说呢是发酵中药，药性大，药力猛。他就把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了。但李老师听了他这个事儿之后啊，除了无奈的感叹，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能治的我会规劝患者。甚至说着急的时候，我恨不得马上让患者把药给用上，帮大家伙摆脱病痛，改变命运。但是我不能治的，我得实事求是的告诉人家。对患者来讲，也许觉得我实话说的有点残忍，但是我不能违背了自个儿的良心，我去糊弄大家伙，尤其是病人。咱说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从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西仙草、杜仲以及很多的珍贵的药材、天然活性的草药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我们进行发酵，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也就是发酵罐。我们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的系统当中，与这些疾病呢共生发酵，让这些药物与疾病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升级进化，哪一种物质对疾病效果最好，疗效最快，我们把它抽离出来，最终我们抽离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染，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对于各种老慢病、一体多病，才能体现出卓越近乎神奇的效果。但是在对待恶性病方面，虽然它体现了确切的预防作用，也确实有一些恶性

病的患者在手术过后啊，通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巩固了疗效了，延长了生命。但这并不代表他就能够治好恶性病，这一点身为一名医者，我必须要实事求是。而老先生是恶性病复发，病情非常的严重，那我也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如果我给他希望，最后再让他失望，我觉得那才是最残忍的，更是对医生这两个字的亵渎。老哥听我说完这个话之后啊，情绪呢也是非常的低落。但是冷静了一两分钟以后啊，他又跟我说，李老师啊，其实我自己也知道这个病啊是怎么回事，我就想着搏一搏。我化疗期间恶心呕吐，身上乏力的不行，头发都掉没了，我估计这脾胃啊肝肾呢、啊、已经不行了。我之所以动心给你打电话呀，就是奔着这个药啊能够通脾胃，能够通肝肾啊，我想都已经这样了，哪怕能够让我少遭点罪也是好的啊。再加上就是为了你们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啊，我就想着多活一天算一天嘛，所以他坚持要用。其实按说呀，患者本人都想通了，也看得这么通透，那作为一名医者自然是没有拒绝的理由了。我们尽量减少患者的痛苦，尽力的去延长患者的性命，这也是一名医者的责任。那我会亲自的关注他的治疗情况。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也想提醒我们所有的男性朋友，那前列腺呢是你们特有的腺体，女人不长啊，她个头不大，正常男人的这个前列腺呢也就粒子那么大，但是它的影响面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呢它就是我们男人身上的林黛玉，特别的矫情啊，它容易产生炎症，岁数大了之后更容易患上增生，并且呢它也容易产生恶变。近年来呢，咱们中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呢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而据我所知啊，绝大多数的男性朋友对于前列腺疾病呢就非常的漠视，不当回事儿，总觉得什么呢，岁数大了多少啊会有点这方面的问题，继而放任不治疗，或者说只用一些常规的小药来顶一顶。结果是什么呢，炎症过度到增生，增生过度到恶性病，还有的过度到肾衰竭，那都是会威胁我们生命的。所以我提醒大家伙一定要尽早的治疗，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但是前列腺疾病啊发病率高，确实不好治，所以才引发了前列腺疾病的迁延不愈甚至是恶变啊。那它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前列腺的听众朋友们，这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认为它属于肾的范畴。它位于哪儿呢？生殖器的中央被尿道、膀胱和精囊包绕着，所以说这个前列腺呢一旦有问题了，最先遭殃的就是邻居啊，尿道、膀胱跟着遭殃，它是不是就会引发排尿的异常啊？而这个前列腺外边它有一个坚硬的直指包膜，这个包膜就像盾牌一样，平时在保护着前列腺啊，但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旦我们要是出现了前列腺的疾病了，这个包膜也为治疗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因为啥呢？一般的药物它很难进入这个屏障，我们讲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它就无法驱除。所以说像普通的中药前列康啊、前列止啊，就这类的药物效果微乎其微，因为它进不去。很多人说，老师我用抗生素，我输液的有点作用啊，那这个抗生素是不是就进入到前列腺里头了？没有。那它怎么管用的呢？它给我们的尿道、膀胱消炎了，所以说让你暂时的得到点安宁。但是只要是这个抗生素一停，马上的死灰复燃。所以说这个病难治在这儿呢，啊，要求治疗前列腺的药物一定得药劲大、药力猛、穿透性得强。还有一点，咱得知道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我们刚才说的，中医认为前列腺属于肾的范畴，那这个肾是干什么的？藏精的是吧，生髓的，帮助咱们过滤血液的。年纪大的我们肾精就会越发的亏虚，你这个精气血运行就越发的不畅，它就容易引发什么毒素的积累
啊，继而堆积在我

我们的前列腺内部，促使前列腺肥大，压迫尿道膀胱，出现尿等待、尿梗阻、尿不尽、尿滴滴、尿无力、尿流非常的细弱等等一系列的笼壁之症。而且由于咱们肾精不足，你的生髓能力也会降低。另外，肾主骨生髓，而肾精亏虚之后，也直接会引发骨髓造血的能力下降，所以肾虚的人脸色都灰暗无光。再有，骨髓是什么？人体的免疫器官，所以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也会下降。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什么都怕，怕着凉、怕辛辣、怕上火、怕冷、怕热、怕急。你说你光吃消炎药，你光吃前列康有用吗？它病根在哪儿？在我们的肾上，对不对？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可以说就是前列腺疾病的克星，不用手术，不用打针，它就能够让我们的腺体缩小，远离恶性病因。因为什么？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凭借现代发酵工艺，从多种的天然野生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讲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是分子量小，穿透力它就强，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100%的就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凭借这种强大的药力，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过吗？你吃再好的药，你消化吸收不好，你也吸收不了，你就白吃了。为什么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呢？没这么一说。因为什么？我们一通脾胃了，所有的药物都能吸收。只要我说能治的病，我让你用了，我就能保障在几天之内见到效果。原因就在这儿，通脾胃。然后呢，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这个时候咱们排尿啊就痛快了。而且通的你各大脏腑的营养啊都供应充足了。不光是前列腺。比如说心脑血管啊，咱是不是就不用担心了？你手脚麻木的，是不是就不用害怕了？糖尿病并发症的，是不是咱们就不遭罪了？你身上甭管是哪儿疼的，或者说是不灵活的，你用不上劲儿的，这些问题是不是都是血脉淤堵之后造成的？那我二通血脉是不是都给大家就解决了？这是治疗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血脉一旦畅通之后，药物精华和我们摄入的营养源源不断的给你补充上去。就能够让咱们这个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摄入的毒素及时的被我们肝肾清除了，血液垃圾及时的被我们肝肾过滤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了？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八种病，老师讲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病，原因就在这儿呢。那么前列腺属于肾的范畴，肝肾功能给你强化以后，你这个病自然就好了。咱这么说吧，除了先天性的疾病，还有就是已经发展到恶性病的这个癌症，那个癌症的，这样的话我们治不了。除了这两样的情况，咱们尽管放心，你用上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而且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绝对让大家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只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药源一直比较紧张，但是这一次不管多少，咱毕竟是到货了。虽然呢限购并且到货的药呢维持不了多久，但这个问题老师呢会再去跟厂家进行沟通。你们呢自个儿要抓紧时间去治疗。我真的不希望看到这李老先生这样的悲剧出现。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理解老师的这份心情，就是说一个医者最大的痛苦莫过于面对前来求救的患者时的束手无策，这是患者的不幸，也是医者的悲哀。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重视起来自己的身体，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不然呢，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既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吃那些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就乱七八糟的西药吃了不少，钱也花了不少，但是不当事儿，还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很多的毒副作用，我为什么不能够给自己换换方法？

0: 家没好药，咱讲不了，是不是？那有好药了，为啥不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老师说过，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你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说老师，我就是那1/1000，我就感觉这个效果不太理想。你放心，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售后服务绝对有保障，我会让你感觉到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在延寿方缺货的时候，你看买药多困难。但是你要退药的时候，你只需要打一个电话，那个马上就给你退了，是非常容易。好了，多话呢，咱们就不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哎，我来问一下啊，那个李老师啊，
0: 嗯，
4: 现在买药还是1块钱1粒的那个药片吗？
0: 近年来中药的价格呢，确实呈现出连年上涨的趋势，啊，药厂方面呢也一直跟我们反映说要涨价这个问题，但是李老师也一直压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眼石还是1块钱1片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我是老朋友了。
0: 嗯，
4: 现在吧，我这个病呢，确实已经好多了。我谁都不信的，我就信李老师，因为是你把我看好的，你知道吗？我说句心里话啊，你真是我们这些得了病的人的一个好大夫，认真负责，为我们这些患者呀，实实在在的在着想。
0: 哎呦，您言重了啊，这是应该做的。这作为一名医者的话，我觉得做这些都是我分内之事。啊，医者仁心嘛，李老师也说过啊，就咱们这个行业啊，它是一个讲良心的行业，
4: 对，
0: 也是个讲良心的活儿。我们如果说要是不把患者放在心里边的话，那想要是糊弄患者，那是脑袋一转，眼睛一眨就是一遍。
4: 是，
0: 哎，那这样的话，你缺了大德了啊！你上对不起祖宗，你下面孩子没准都遭殃。
4: 确实，
0: 哎，所以说呢，我觉得呀，医生医者仁心，为患者去着想，给患者解决身上的病痛，这是应做的本分。每一个大夫都会这么做的，啊。
4: 嗯、
0: 您这个身体是什么情况？您说一下。
4: 哎，我这不是糖尿病吗？
0: 嗯，
4: 我这个血糖高啊，已经有差不多7年了。
0: 嗯。
4: 反正这个病吧，一直也是平时在吃药维持。一开始啊，倒没觉得什么问题啊，也没出现什么并发症，也仅仅只是血糖高一点。
0: 嗯。
4: 但后来吧，啊，问题出现了，啊，心脏开始不舒服，上医院检查说呢，已经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也就是你们说的冠心病。
0: 嗯嗯嗯。
4: 后来就感觉啊，出了气儿啊，后面那就更吓人了。啊，前因后背扯得疼，就好像有人压着胸口了啊，喘不过气来，知道吧？啊，有的时候啊，就只有出气没有回气了啊，这挺吓人。再一个呢，就是一犯病的时候了，哎，我就感觉自己就好像要过去了一样，那种濒死的感觉，你太吓人了，你知道吗？
0: 嗯 嗯。
4: 回过味来的时候，那真是心脏砰砰的跳啊，我就心里很老害怕了啊。还有就是什么硝酸甘油啊。还有速效救心丸呢，我就随时都离不开了啊！
0: 嗯嗯，
4: 啊，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犯病， 有的时候抢救不及时，这一下子命就过去了。
0: 嗯嗯嗯嗯。
4: 再一个呢，我老花子啊，成年的。

0: 一壶。降药啊啊，我也是每天在吃，像什么葫芦洗呀、啊，还有这其他的药啊也吃着，但是高压呀、啊、还是居高不下，167，低压呢还在110、120的样子啊。有的时候心跳还快呢，你要是说忘了吃或者说不吃了，那可不得了，一下子能给你飙到200下，你说吓人不？
1: 啊、哦，血压达到200，
0: 能高到200下，我这身上啊还出现什么痒痒。这一天呢、啊，我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哎呀，真是活受罪呀、
1: 要么说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并发症。
0: 对，
1: 啊，我们过去为什么说很多患者说我吃着降糖药呢？啊，我吃着降压药呢？你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呀。说白了就是咱们只是控制症状，控制表
0: 是
1: 象，
0: 的。
1: 你没有治到根儿上。啊，这个西药说简单就是控制，啊，它治不了慢性病。治慢性病的还得是咱中药，现在准确来讲，还得是发酵中药，它才能出根儿啊。
0: 是的，是的，是，要不是老祖宗的东西啊，就是不能丢，啊，尤其是现在高科技出来的那个发酵中药，对吧？我们中国的那个中医学呀，是博大精深的，尤其是这个发酵药啊，我之前呢，基本上可以说，别说用了，听都没听说过，
1: 啊哈。
0: 也不知道到底它是如何，但是用上之后啊，才知道，啊，这真的是，高科技的东西。为什么说霸道呢？因为两三天呢，我的嘴巴就不干了。你说快不快？喝水哎、也喝的少了，再一个呢，哎、身上也爱动了，有劲儿了，而且呢，我能感觉出来啊，这个血呢没有以前那么黏了啊，因为啥呢？我爱动了嘛，就说明这个问题。原来我自己测血糖的时候啊，我得张个眼用手挤才能挤得出来一点血。那天我测血糖啊，这一扎血出来了，我就知道啊，血就没那么黏了。血糖肯定也下来了，之前空腹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17、8，吓人。那天我量血糖啊，空腹血糖啊6.8，餐后呢才8点多，你说这快不快？然后呢，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呢，再吃东西，哎，啥都可以吃了，呼吸也顺畅了啊，也不憋得慌了，尤其是晚上啊睡个好觉了。再一个呢，我脑瓜子呢也没那么迷糊了啊，也清凉多了。然后呢，我感觉身上啊也开始有劲儿舒服，啊，现在这不是用了快一副药了吧？现在我在吃的那个二甲双胍，现在已经不吃了，血糖还很稳定。老伴儿一看我这，哎，那个眼睛呐、啊，还有我这个脸色啦、啊，就知道啊，我明显的感觉好多了。再一个呢，我身上啊，亲身体会，身上啊也不像以前那么痒痒了，你看现在这个手脚啊也不发麻了，也不凉了。最主要是呢，哎，我再也不害怕什么心脑血管出什么意外了，啊，我就感觉哎，现在安全了，真是李老师啊，就要像你说的啊，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我这次给你来电话呢，就是想让你给我再看看，我接下来的话该怎么样来用。
1: 其实通过你刚刚所说的哈，就你看你说话这个条理非常清晰啊，而且说话这个底气非常足
0: 是的。
1: 啊，可以感受得到啊，你这跟健康已经是差不多了多少
0: 越来越近了，
1: 了，越来越近了啊，很有可能已然就是健康了。我只能是通过你所表达出来的这些症状的恢复去判断。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我们经常说这糖尿病呢被誉为是甜蜜的杀手。多少人呢？因为这个病啊，失明了、截肢了啊，心脑血管发生意外了，或者说是肾衰夺走了宝贵的生命了。
0: 对。
1: 而西医，咱们刚才说了，他对糖尿病的认知他太片面了，啊，他们对这个病可以说是黔驴技穷，无非就是给我们控制，控制的还只是一些指标。但是中医呢，在2000年前的《黄帝内经》，还有药王孙思邈的《将进药方》中就有这方面的描述。古代的医学大家对这个糖尿病啊，他有一个共同的认知。也就是说，糖尿病它首先是脾的病，啊，你看这个糖尿病啊，它就是我们人体消化吸收以及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中医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同时糖尿病啊还是代谢的病，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哎，你们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粘呢？哎，你们为什么会血脉淤堵啊，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呀，或者说咱们肾脏衰竭呀，包括肝肾呐有关的这个病根啊，它都在这儿。所以说，不管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有多少并发症，归根结底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

0: 肝肾出问题了。
1: 是。
0: 啊，而三代延寿方呢，直接给你治到了病根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短短一副药，你有这么大的改善，感觉上已经完全康复了一样，这多好啊！你看到了康复的希望，所以你的底气足了。你的底气足了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哎呀，你是不是好了？就是这样的，对吧？你像有很多糖尿病患者一问你咋样啊？哎呀，完了，不行了，是不是？他马上这个精气神他就不一样。这就是三代延寿方打通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啊。那这回呢，我们只需要好好配合用药就行了。后面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这小病胃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嘛。这加上你之前的一副，也就是3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那这个阶段来讲的话，你这个血糖就完全平稳了，因为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然后二通血脉呢，让咱们气血运输好，那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呢也就解决了，你也就安全了啊，自个儿呢就会有那种。感觉了，又不担心心梗了，不担心脑梗了，没有这个情况了。然后呢，三通肝肾，强化肝肾功能，解毒能力强了，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身体里边的一些药毒啊，包括每天吃到身体里边的一些存毒啊，都给你排出去啊。以后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把这两副药用完，你就是健康人一个。
1: 没问题，没问题。我一定听你的，再订上两副就行了。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是我，你好。
4: 啊，李老师，你好，你好。你要帮我看看我这个药哈、我得订2天了，怎么还没到？我听说这药不是都到了，怎么还没有给我送来？我可不能断药，李老师。我叫姚桂荣，您帮我查一查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您先别着急啊，咱慢慢说。姚桂荣是吧？
4: 对。
0: 啊，
4: 是。
0: 2天了还没收到药。
4: 是。
0: 咱们这个订购啊，然后给您派送呢，是根据你报名的先后顺序。啊，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呢，也是3天之内，啊，大部分情况下3天之内都能给你送到，所以说你先别着急。电话接到我这儿的话呢，你先跟我说一下呢，你具体的这个情况。你是现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这怎么算呢？也算老朋友吧，也算老朋友。为什么说呀？我因为是我现在正在用着呢，我得感谢我家对门的张平张大姐
0: 啊啊啊！
4: 因为她是多年的老毛病了，因为那肺气肿哈、看着费劲死了，呀，整天咳嗽，最后心脏也不好，反正就是一天看见她可遭罪了。有的时候哈、说实话，我都不敢跟她多说话，她咳起来了可吓人了，我就怕什么。你说你要跟他多说几句，哎呀，他咳起来没完没了，恨不得一下子就到时候上气不接下气，要过去了怎么办啊？但是你看人家现在用了1副多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啊，要现在咳好了，也不咳了，也可有劲儿了。往年的冬天啊，呀，看见他那个脸色就灰蒙蒙的，就不怎么好看。但是今年呀，人家的脸色看着可好看了。因为我们俩是多年的邻居了，关系处的也不错，也挺好，左右对门嘛，所以说呀，他也知道我这个类风湿的病嘛，他就跟我说也能治，他就让我买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呢？我想你看我们俩吧病情不一样，你吃的好使，我怎么说呢，我不一定能吃的好使，我当时稍微吧有点犹豫，还别说，人家张大姐还真看出来我的心思，她呢就给我拿来了2盒，让我说呀、先试试看。
0: 那、
4: 就这样，这不是我用上了，哎，今天用了整整第19天了，虽然时间不长啊，你猜怎么着？我昨天早上一起来，要沉浆的情况好多了，以前啊，我这沉浆都得半个多小时才能感觉活动的舒服一些。而且类风湿你也知道，疼的特别厉害，真的太遭罪了。尤其是一变天的时候，我躺着连觉也睡不着，就得靠吃那止疼片儿的顶着吃。你不吃根本就不行。 到最后

0: 也吃的不好了。你说这个病折磨我都快20年了。哎，可是这个三代羊肉方，我这才用起来啊，还真的是，别看就短短的19天，居然让我好转了。
1: 嗯嗯。
0: 今天早上起来哈、啊，我自己把衣服也穿上，虽然说肯定不如人家正常人那个手那么灵活吧，但是就从这一点我就可知足了，我也认定了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我的病，所以说这次要不我就看到希望了。
1: 嗯嗯嗯。难怪说算是老朋友吧啊，咱没有自己花钱去买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然后呢真是遇到一个好邻居。我们有的时候讲哈、啊、说叫远亲不如近邻，这邻居处好了真的比亲戚还好。
0: 嗯，
1: 而且呢这叫贵人呢、啊、贵人指路带你一把啊，你说我跟你说了你这个病的话反正我用的挺好的，你试试吧，那我不敢试，好，我能给你拿两盒你先吃上。往往就是在这么举手投足之间，哎，咱们这真正用完之后了，你马上身体见到改善了，咱就知道了什么叫正道了。
0: 对
1: 啊，每一次我听到这样的就邻居啊朋友啊介绍啊给自己拿过来先用上的这样的事儿的时候，我都特别高兴。为什么？
0: 嗯，
1: 因为啊你们遇到了好邻居了。我每天想做的也是这样的事情，我想叫所有深受老慢病折磨的患者都能够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收获健康。因为我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它起效快，药力猛，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是我心知肚明的，我研究它了。
0: 嗯，
1: 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我没有把握之外，其他的疾病你就来我就能给你治，你来一个我能让你康复一个。但是我这么说不相信的人还是有一部分的，那这部分人怎么办呢？就像您一样的，哎，有旁边的有好大姐好邻居帮一把，
0: 嗯，
1: 起码我们少遭不少罪呀、啊、
0: 是是是，我也这么想啊。因为这几天啊，哎，最起码不怎么疼了，胃也不难受了。哎呀，我是对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是心服口服。
1: 嗯，
0: 所以说就赶紧，这不是来电话就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没给我送啊。
1: 我跟您说啊，从你恢复的情况来看，咱们先说这个事儿，你这个没给你送这个事儿呢，之前跟你讲了，你放心，3天之内能给你送过去、嗯、之前肯定是没打过电话没订过药，所以说你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儿啊。一听到断药了你着急了，1块钱一片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你又更着急了。没关系，你放心，在家等着就行。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从你恢复的状态来说的话，总体来讲是不错的，说明什么？这回咱们是治到根上了、嗯、追根溯源就是说，我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在我们自身的免疫低下的时候啊，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导致的这么一个痹症。
0: 对，
1: 哎，那血脉不通了，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僵麻肿痛胀啊？说白了就是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症状必须得通我们这个血脉啊。那为什么三代延寿方它治疗任何疾病还要兼顾咱们这个脾胃和肝肾呢？脾是什么？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要不说打铁还得自身硬，你免疫强了之后了，我们不怕寒冷，不怕变天啊。同时肝主筋，肾主骨啊，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调理的受损的主要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了损伤了，所以说你要想康复他们俩，你不把他们俩的根肝和肾调理好能行吗？
0: 是是，
1: 哎，所以说一定要兼顾到肝肾。再有一个就是，但凡啊咱们之前出现过类风湿风湿的患者，像吃那个止疼药激素药，说白了那些药物代谢非常慢，而且还会损伤我们的肝肾、嗯、肝肾一旦淤堵了，你这个骨病啊会更加的严重，同时我们代谢机能会越来越差，身体里边这些药毒啊激素的毒素啊还会进一步的侵蚀。因此我们通了我们的肝肾经之后了，提升我们的代谢机能，让我们身体里边的自我能力把这个毒素垃圾给排出去啊，要治好病以后叫不犯，这叫真正的好。好好犯犯跟这个顶药也就没啥区别了，这不是老师想要的。而在西医的眼里呢，他没法治疗这个疑难杂症的原因就是他只是治标。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你是不是疼？我吃上驱动片，吃上激素，不让你疼就行了。他不考虑这个激素这个驱动片又伤胃又伤肾又伤肝。但是中医不行。啊，中医考虑的一定是整体去治疗。但是普通中药为什么不行啊？有的人说我也喝过普通的中药不行，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
0: 嗯
1: 啊，你短短19天能够体会到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你用的是文玉堂的发酵中药啊。这样吧，这回咱们呢一次就把药定齐了，因为见到效果了、嗯、咱也不用藏着掖着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不伤筋不痛。

0: 的。你是已经订上了是吧？
1: 对，我就想让您帮我再催催的，到底这怎么回事没给我送来
0: 啊？行，那我知道了，我这讲着讲着呀就忘了您是催这个的啊。你这样啊，叫姚桂荣，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这个事儿。

0: 哎，李老师啊，
1: 嗯。
0: 我也是刚听咱们的节目啊，这才第二天，哎呀，我现在就可着急了，我跟他等不啊，好说歹说，这才给我接进来的。
1: 嗯嗯。
0: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我就是前列腺的病，因为这年头啊，这个太多了。我一开始的话，真的没害怕，因为这病啊，这很正常。但是我们邻居啊，有一个老王，也是确诊这个前列腺癌了，
1: 哦。
0: 他现在做那个化疗呢，再加上我们病友群里啊，讲那个石家庄有一个患者。把这睾丸都给切了，
1: 嗯
0: 还复发了，
1: 嗯，嗯。
0: 哎呀，所以就挺害怕的。我就想着麻烦你给我瞧瞧，一来你讲的实在，再一个这个药啊是发酵中药，我就琢磨着见效肯定能快的。
1: 我问一下，你这前列腺病有多少年了？
0: 哎呦，我这个前列腺病啊都有小20年了。
1: 你今年多大年纪？
0: 哦，我今年63了。
1: 嗯。
0: 李老师啊，我这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尿频尿急。只要一尿吧，就该火辣辣的那种的感觉。这后来就尿不干净，晚上起夜5、6次，睡不好觉，而且到卫生间吧，要等了半天啊才能尿出来一点点儿，给我折腾的特别难受。
1: 嗯。
0: 去年冬天呢，不是别人过生日，我们几个老哥们儿凑在一起了，我嘴馋，就跟着喝了点白酒，哎呀，完了就根本就尿不出来了。后来到医院去插了那个导尿管，又做了好几天这个微波，又输液的。这花了好几千呢，这才能尿出来。
1: 啊，
0: 过后回家啊，吃药维持着，但是也没见啥效果。
1: 嗯，
0: 我现在都是带着个尿不湿，要不然都不敢出门，说不定啥时候就会出来一点尿。
1: 嗯嗯嗯，漏尿了，
0: 哎，对。
1: 嗯，
0: 不过李老师啊，我没有血尿，就是这个尿发黄。不过我也挺害怕的，就怕这么再发展下去，又不知该怎么弄了。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是做那个前列腺检查的时候，连带着看出来的。我的血脂也高，动脉硬化，别的倒是不明显，就是偶尔脑袋有点迷糊，
1: 嗯，
0: 血压不稳定，就高的时候啊170、180，低的时候啊134，低压就是90到100，就这样胃口啊也不好，吃的东西吧感觉胃里边就胀得很。
1: 嗯嗯嗯，
0: 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载延寿方，你看这个行不行了？
1: 您先别着急啊，先看看你的病情，咱们听众朋友有同样疾病的也都听一下。啊，就是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病来讲的话呢，是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啊，那
0: 对。
1: 为什么说就我们老年人得这个病呢？你看年轻人，他大不了就一个前列腺炎，他不会得这个增生肥大。啊，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肾精不足，岁数大了，你这个肾精就亏虚了。当我们肾精不足的时候吧。你这个精化不了气，气生不了血，那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就会引发这个聋闭之症。啊，聋闭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把这尿道口给扎住了、堵了，尿不出来尿这个症。因为我们都知道肾脏啊，它是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啊，你肾精不足了，一些垃圾毒素就没有办法正常代谢出去了。它代谢不掉之后呢，它会长时间的，一天两天，日积月累的把这些毒素啊。哎，积累在我们这个前列腺的内部。那正常男性的前列腺也就吃那个什么糖炒栗子就那么大个儿。那我们说，那有的呀，跟那个鸡蛋呐、鸭蛋呐，有的甚至赶上鹅蛋那么大了。那你想想，他把我们膀胱给我们挤扁了，啊，你想想这个排尿它能顺畅吗？
0: 对，
1: 所以说呀，前列腺病从中医上来讲的话呢，认为它是肾的病。啊，主要就是肾精不足，然后血脉不通而来的。那我们说这个垃圾毒素它到底要从哪儿来的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甘，啊，脾胃没有及时的给它消化吸收利用了；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它没有给我们代谢掉，所以我们也得是全面的来进行监督。正因为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太多，血液流速变慢了，想要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必须得加大压力。啊，你这个血压高，病根在这儿呢，不是说吃降压药就能够控制得了的。还有，你为什么会脂肪肝啊？因为血液不干净了。我们的肝脏是藏血的，尤其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在躺着的时候，啊，叫人卧则血归于肝，啊，血液往肝里边去，然后肝脏开始怎么样，就是过滤这些血液。 啊，但是如果说血液不干净的情况下，它就会引发出代谢障碍，时间长了，我们就容易出现。

0: 脂肪肝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的各种慢性病的治疗上来讲，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不然再往下发展就很可能会发生恶变，不光是什么前列腺它会癌变，脂肪肝下一步肝硬化它也是肝癌啊，这是属于肝病三部曲啊，脂肪肝肝硬化肝癌嘛，再加上你的高血压随时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绝对不能再拖了啊。那么你这个情况呢，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式怎么治疗这各种的慢性病的呢？说简单点，一方三通，它里边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啊。只有你通了血脉了，我跟你说你这个尿的才舒爽啊，你就不会费力了，只有通了血脉了，我们各大脏腑的气血营养才能够越级上升啊，才能够给我们正常的输送，只有正常输送了气血营养了，血压才能下来，然后三通肝肾把身体里的毒素排泄掉了，你这个前列腺也好了，脂肪肝也好了，这个病根就全给你拔掉了，明白了吧？
1: 哎呀，是是是，这真是啊，治到根上了。
0: 嗯，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也别耽误时间，基本上呢一两天的时间就能见到很明显的效果，首先排尿会顺畅，然后呢咱们整体的这个精气神啊会上来，也不再萎靡不振了啊，所以说呢胃口也能好一点，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三代阳寿方给订购上。
1: 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也可高兴了。
0: 嗯，
1: 那李老师啊，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一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呢你的所在地区有没有货不知道，所以说我让你打电话去订购嘛，啊，确认了有货了咱们抓紧订购上，3天之内能给你送过去啊。
1: 那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药去。
0: 好，
1: 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是不是有药了？我就想问一下。
0: 各个地区现在是陆陆续续的开始配送，但是我不敢保证每个地区都有啊，这个得打电话得确认啊。
3: 李老师，麻烦你赶快给我婆婆看一看吧。哎呦，这次说什么我也得把这个药给备齐了嘛，因为我一开始只给我婆婆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让她试一试了，因为她这病吧，哎呦，现在在床上就疼了有3年了。
0: 嗯，
3: 这次不是吃完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哦，效果就可好了，就是接着我就想再给她买药了，我们当地这个缺药，就只能买给我一副药。
0: 那现在两副药都是快用完了是吧？
3: 嗯，是是的。
0: 嗯，
3: 安迪老师，你看我婆婆现在哦，自己就是拄着拐杖，就是在家里能上厕所了，能下地了，而且说句实话，哎呦，2年了都没跟我们在一起吃过饭，现在自己可以坐在旁边吃饭了，哎呦，就特别好。
0: 嗯，
3: 这回这个药真的是买对了。我们全家都感觉就现在就像解放了似的。
0: 没错，这守得云开见月明，用对药品了一身轻。听得出来您这个爽朗的笑声真的是让我心里边感觉到特别的欢喜。我们常说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啊，你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是很煎熬的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婆婆多大年纪了？
3: 嗯，今年71了。
0: 71岁，她这个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呦，他脑梗现在躺在床上吧，快3年了。
0: 嗯，
3: 他这是二犯这个脑梗，他是在65岁那年脑梗过一次，因为那会还比较年轻了哦，又是第一次犯，人也就是没啥事。
0: 嗯，
3: 这些年吧就一直吃着药了，什么阿司匹林啦，还有银杏叶啦啥的，其实这几年感觉维持的都挺好的，谁成想就突然就又犯病了，这次犯病就严重偏瘫了。就像你说的，哎呦，家里有个偏瘫的老人哦，哎呦，真的是，我不管是出门啦，干个啥啦，都不放心。
0: 嗯嗯。
3: 因为他整个人动不了，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家里就离不开人嘛。你说家里想雇个保姆吧，这个经济条件我们也承受不了。说句实话，我呢是在我们这开个小店，之前就是做头发的。
0: 嗯。
3: 店铺吧不大。也就挣一个人的这个工钱的这个，就对付着一个工资那样子。
0: 嗯，
3: 家里有病人了，我这工作我就也没干了，就在家里伺候婆婆了。

0: 也是挺不容易的。儿媳妇伺候
1: 嗯。
0: 婆婆这么一个病人，真的不是所有的儿媳妇都能够做得到的，所以这一点呢，老师得给你竖大拇哥啊。
1: 哟，林老师，其实我自个也有儿子哦，我这
0: 啊，
1: 是言传身教了，给孩子做个好榜样。哎呀，咱也不是都有老的一天嘛哦。再说我婆婆也对我挺好的，就是我就学我婆婆对我就跟那个亲闺女一样。不过怎么说呢？你说照顾这样一个老人哦，真的是累。哎呦，心里有时候也是被憋屈上火的。这几年自己也老了许多了，哟，头发就是白了很多。不过好在这回让我们家就是感觉就看到希望了，这是。
0: 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选择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延寿方可以说让多少中风后遗症的老人呢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您还记得您婆婆用上延寿方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1: 哎呦，就四五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吧，我就发现他这个手脚有这个热乎气了哦，啊，不得不说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劲真是挺大，而且这个血压也往下降了。我之前不是天天给他测这个血压了，就是一天一天的，哎，一点一点往下掉。因为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婆婆这个血压就稳定了，控制在这个高压135，低压是个85左右。
0: 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血脉已经畅通了，血液是干净的了。
1: 是对，而且我照顾他的时候嘛，我就发现他这个手脚逐渐就能使上劲了。哟，我之前给他擦手啦，就是擦脚啦，哟，他那个手脚都是软的，跟那个面条似的。哎，现在感觉有点劲了。你看他现在两副药下来哦，自己下地拄着拐，然后扶着这个墙，就能慢慢的上厕所了。哟，这个程度我们真的是想都不敢想，都是。而且你说这一片才1块钱哦，真的是花小钱治大病。李老师，我们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我这激动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
0: 您不用感谢我啊！首先，婆婆能恢复到今天这样，不光是李老师和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功劳，一个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啊！老人有这个福报，摊上了个好儿媳妇。我还是那句话啊，在孝道文化落寞的今天，啊，就是你这样去伺候一个老人，啊，是值得其他年轻的儿子儿媳妇来学习的。下一步呢，像你婆婆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啊，咱们还得接着用，啊，其实脑梗的很容易理解，脑梗就是脑血管淤堵，啊，我们必须得给它通开了，通开之后，啊，让这个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让他这个脑细胞啊能够得到养料，只要是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里边这个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刚才说这个药劲儿真大，为什么药劲儿大？863种活性多肽能够活化咱们的脑细胞，重建它的脑神经，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不光给它通血管啊，通血脉，我们还要通脾胃，通完脾胃之后，脾胃气血生化之源，哎，就能够有充足的养分供给到我们的脑，啊，再一个我们要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你正常人的肾脏每4、5分钟就会给我们整个身体的血液过滤一遍，啊，那你说我们肾功能它要强大了，咱以后还能复发吗？是不是就不会了？所以说血液始终让它保持住一个干净的状态，它就不会堵了，这就是实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那么接下来像你婆婆这种情况，我再给她开上一副药，啊，然后打场外的电话呢，抓紧时间呢，把药给她备一备。这一副药呢，用下去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生活自理，你算熬出头了啊，也就真正解放了。
1: 是，哎呦，那太好了，谢谢李老师。
0: 没事，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婆婆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4: 午间凑热闹，
5: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6: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7: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8: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4: 好听又潮，
8: 够潮
4: 够潮，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好啦，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现在正在为你带来直播的九七欢乐秀，也是我们的午间
1: 凑热闹，欢迎大家、
0: 一起来跟大家凑热闹了。中午你可吃饭了？你吃了点哪呀？我沾了点火发、
1: 是呢，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就只能吃火发了，对吧？中午吃饭了吗？赶紧没吃饭的来给我们凑凑热闹吧。
0: 是了，欢迎大家凑热闹啊。
1: 对的，
0: 我们一起凑热闹。其实最重要的什么呢，就是跟大家在中午的时候呢唠唠嗑聊聊天，感觉都比较好哈。
1: 对，
0: 并且呢更重要的也是呢，大家可以来听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啊。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方式
1: 的。
0: 现在呢网络时代了，我们的这个服务方式呢也是多种多变。
1: 对、没错，
0: 除了在传统当中，当然您有收音机，您有车载收音机可以收听 FM97.0， 没有的话呢没关系，打开手机应有尽有，优雅雅是吧。
1: 对，来我们苏志来给大家说我们具体会在哪些平台给大家来播哦。
0: 第一个首先就是我们的91.8公众号啊，大家直接搜91.8云南交通台、
1: 对，是我们的视频号啊。
0: 对，我们的视频号现在已经开直播了，开起来了，大家看到我啊，我在跟大家打招呼了啊。
1: 对，
0: 然后呢稍后我们的这个阮佳颖的抖音号就开起来了。
1: 哎，现在我们已经开了，我们
0: 开了啊，开了啊，开了。
1: 我们来说一下是哪几个字啊，告诉大家啊。
0: 抓嘞，就是抓小昂的抓，一个耳朵怕一个月子，抓小昂的抓，是吧？嘉颖呢，嘉年华的嘉啊，电影的影啊，阮嘉颖。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三个字直接开开了，现在我们抖音号已经开播啦。哦哟，麦麦撒，这个抖音我上面这个口红太纯，太呵呵没关系的。没得事，我不介意，你觉得你 OK， 我不介意，我都可以的哈。哎，不介意不介意，不存在啊。因为呢就是大家来看个稀奇看个古怪嘛，没见过擦口红是吧，它也是个亮点嘛是吧。但是呢这个擦着口红唱歌可能会有点这个倒胃口的，大中午的是吧。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跟大家聊聊天。

0: 唱唱歌啊，就这么的，非常欢乐，非常轻松。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什么绝对什么专业歌手，我们要挑战什么专业的，然后来跟大家表演啊唱啊。我们这个歌唱的过程，就是带着大家一起回味一些经典的老歌，也是我们喜欢的。我相信有一些歌也是你喜欢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共同在这些喜欢的歌曲当中找到一点点的这些往事的回味啊，我就觉得可以了啊，这个是挺好的。好，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第一首歌呢，因为是在这个节目中呢也很少唱的一首歌，但是呢我个人也非常喜欢，我相信很多朋友也特别喜欢跟熟悉了。我先不报歌名，小小的卖个关子啊，然后来给大家听一听，你听听这个前奏你就知道是什么了。好了啊，来了。如果有会唱的朋友呢，可以用你的声音跟我们一起来现场演绎呀。
1: Beyond 海河天空

0: 多朋友说今天是素颜啊，没来得及化妆，待会接着化个妆。
1: 有的是时间，慢慢来，跟听我
0: 一起来唱。

0: 掌声给我们苏哥。哎，怎么调成笑声了？
1: 啊，欢迎大家一起唱起来啊，共同回味这些经典老歌了。我们的凑热闹就需要大家一起来凑上热闹，就更好了。
0: 坐过来一点，
1: 可以的 ，OK 的，没问题。
0: 好的，谢谢啊，谢谢，赶紧那个关注一下我们啊，宝宝们，关注一下，不要忘了啊。

0: 经典歌声，经典歌声啊！海阔天空，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还依然记得这样的一首歌啊！
1: 海阔天空，来自 Beyond。
0: 欢迎大家来走进我们的直播了，现场直播我们在这个918的交通广播以及阮佳颖的
1: 抖音直播间同步给大家直播啊，没有关注我们的宝宝进来关注一下粉丝视频号的宝宝，给我们点点赞好吗？把我们的赞赞破到20000，感谢视频号宝宝的点赞，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
0: 好嘞啊，我们的凑热闹来了，欢迎大家终于凑进来了啊！
1: 对对对，哈，
0: 是来直播间看看我们有多热闹。
1: 对，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2:10，我们这档节目呢是来自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7 音乐广播和91.8交通之声联合推出的午间凑热闹，我是软软。
0: 大家好，我是苏兄，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
1: 哎，对，我们是苏软组合，苏兄软软。
0: 对，我跟你讲啊。很多时候啊，小时候我真的是有很多的梦想啊，我就做梦，梦到有一天这个听说迪士尼开业了，哇，整个人开心到不行啊！
1: 哇，真的，小朋友都喜欢迪士尼啊。
0: 然后我就有个心愿了嘛。
1: 哦，那心愿。
0: 我就说，等我咋去咋去咋去咋搞的了嘛，我假期一定要去这个迪士尼。
1: 那你到底是个咋搞的嘞？
0: 等我攒够了钱，我长大了，年纪也大了，结果。我不喜欢迪士尼了。
1: 没你喜欢哪点？
0: 我开始讨厌小朋友。
1: 讨厌小朋友太烦了。然后就是你们家小朋友有这个叫哪？有的你去迪士尼了。
0: 不是、啊，就是儿时的梦想，有的时候长大了，你发现梦想就改变了。
1: 啊，对，梦想就改变了。
0: 也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在你喜欢的时候，就赶紧
1: 马上去把它按翻，
0: 努力拥有。对。当你想按的时候，你按不翻了。
1: 对，然后也没这体力了。
0: 说完今天一个骚踏推了嘛，就
1: 骚
0: 就
1: 给你骚烦的。好，欢迎大家
0: 啊！
1: 大家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是在车载驾车的朋友，或者居家的朋友听广播的话 ，FM97可以搜索到我们的节目啊。如果你是要看互联网端的直播呢，首先我们的是公号云南广播电视台的91.8哈，视频号918。云南交通台正在官号直播，大家拿出视频号来搜索云南交通台就可以搜到了。另外抖音号上大家搜阮佳颖，阮是阮玲玉的阮，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
0: 是嘞，没得问题。
1: 我们感谢我本无悔，谢谢你。然后进来的宝宝们给我们点点关注啊，点点关注，然后粉丝团灯牌亮一个好不好，亮一个，因为之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线下的一些活动啊，都会邀请到我们这个粉丝来参加，比如说露营呀，这个请粉丝吃饭呀，
0: 吃的呀，
1: 对，线下的音乐会啊等等啊，所以大家速度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好不好。嗯，
0: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的佳颖也会为大家带一首歌曲，是说在念念留言唱，
1: 再唱一再说一下嘛，就是你再说个笑话，你练一下留言，然后打算画个口红，我的嘴巴实在太，
0: 可以，
1: 帮我拿一下口红好吗？
0: 对，
1: 还有我的那个紫色的粉底啊，小助理帮我拿一下。
0: 是的，前两天我跟你讲啊，我们这个周末呀，有一次跟这个跑朋友的女朋友去
1: 啊，跑朋友的女朋友是什么鬼？
0: 他要去解决这新的事了嘛，不干
1: 啊？你朋友和女朋友的家长见面，
0: 对，
1: 是吧？
0: 然后我们说要去陪着他去见一见，这个睫毛怕啦，给他解决这种事情始终就要面对的嘛，就去见。
1: 对嘛，有些家长直接靠近你。大产亲儿子来，快点，我儿子，哎，我可喜欢。
0: 刚进门就被这个丈母娘热情对待，完全当亲儿子。他说：“
1: 哎呀，
0: 啥招花了200块了嘛，专门请人找了个丈母娘来找你的麻烦啊！”我一听，整个人都惊呆了，还有这种操作的啊！后来说两个人争执之后呢，于是上前去帮他这个解围去了啊。
1: 对。
0: 当时丈母娘呢就说：“哎呀，这个小伙子可以啊，你看
1: 啊，可以啊，
0: 遇到这种争执的时候还懂得出来帮忙啊，
1: 太好了，
0: 然后还可以解围呀，对吧？”
1: 嗯。
0: 哎呀，太好了，要不我把我的女儿介绍给你算了。
1: 你的女儿是哪个？他的女儿是哪个？另外一个是吧？
0: 估计是啥的。
1: 妹妹，我开始查了个呀，哟，翻得很不错，翻得很不错。
0: 不怕不怕，没得事。
1: 好嘛好嘛，别化妆，别查个，家人们，来，王菲的《梦中人》带给你们。没有点赞的宝宝们，小赞赞点起来好吗？没有点赞的宝宝们，给佳颖来抽抽气好吗？还有我们视频号段的，你把这。

0: 好，我们的广播端进一段广告。
1: 好的，马上回来。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

0: 等你来。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5: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6: 好了，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了哈！芬芳的七月，大牌香水宠粉活动要来啦！大牌香水呢，可以说是留香洗发水以及柔润沐浴露，还有呢居家香粉以及车载香薰这一系列的啊，香粉、洗衣液等各种好物，在专区通通只要七折。宠粉的特惠福利呢是不等人的，赶快来挑一挑属于你的夏日香气。
7: 对，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要给所有的宝子们来推荐的是迪奥花样淡香水。水还有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告诉大家哈，我们没有上小黄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了一个商城，叫做大象新选，还有九七月商城，大家微信小程序点开，然后搜索大象新选和九七月商城都可以去买。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个闻香识人，哎，这个香味啊，它就是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完全来自于你的香味。我就是对香味特别敏感的这种东西啊，所以说一瓶呢是100毫升，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是399、
6: 明白了，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么这个呢是现在呢这个香氛七月宠粉七折福利，到手价仅需要279元，并且溯源码是可以查的，品质有保障。
7: 对的。
6: 那么这款迪奥花样淡香水呢，味道也是很淡雅的，有柑橘啊、梅花香啊，还有呢自然浪漫的这种愉悦感，但是呢淡香型的，那么细腻的感觉和散发出曼妙芬芳的味道，就可以说非常非常让人觉得有点暖的味道，并且持久留香啊。
7: 是的，是的，它非常棒了。
6: 对，
7: 而且这个迪奥的女士的这种香水啊，它还有这个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都是这个 YYDS 的选择哈。特别是海蓝之谜，大家都知道哇，我用起来的时候这个皮肤太好了，而且是就是我们工某阶层的话都不一定会买得起，但是在我们商城就真的是非常的便宜咯。
6: 对，那么你说这个海蓝之谜为什么这么好呢？它经典面霜包括修护啊、保湿啊、维稳三合一啊，并且王牌神奇的是它的活性精粹，能够快速的缓和你肌肤，比如说被晒红了或者是强韧的那种肌肤的屏障啊，那么擦上去之后呢，也会对外面有个很好的隔离作用，并且呢，绵密的膏体的乳化用完之后，你会发现皮肤非常的温润服帖，长期使用呢，脸蛋也很细腻透亮，干皮啊，包括这个敏感肌啊，一年四季的随意使用没问题的，都非常的好。不管是日常的这种护肤打底，还是呢肌肤不稳定啊，你都可以用它，就可以立马 hold 住贵妇级的修护体验，用一次。我相信你的脸会告诉你答案。
7: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呢，60毫升一瓶啊，九七月商城和大象新选呢，到手439啊，439，大家太便宜了，赶紧去吧哈！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就可以了。
6: 并且呢，在

0: 439这个价格当中，你下单还可以赠送两瓶5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绿眼霜。
1: 嗯，
0: 也就是说除了面霜之外还有两瓶眼霜，
1: 嗯，
0: 到手价性价比非常之高。
1: 嗯，没错。好啦，
0: 拿出你的手机，对，拿出你的手机，直接来搜索97悦商城，或者直接搜索大象心选，都可以在上面呢看到心仪好物，并且以超低价格可以直接购入到手，非常的方便。
1: 对对对，记住了，是小程序哦。好了，97悦商城大象心选，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周传雄一直在探索中国风与流行音乐结合的多种形式，将触手可见的东方元素加入其创作之中，在每一个阶段送给听众不同的音乐解读。演唱会舞台上，他放进多样中式元素，希望向观众展示中式庆典之下的热闹与地方。

0: 带着淡然与热爱，给世界更从容的姿态。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2: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1: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营。

0: 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4: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医院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1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6: 97医院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7: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8: 午间凑热闹。
19: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2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21: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22: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8: 好听又潮，
23: 够潮
18: 够潮。
2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5: 好，来了，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在直播的午间凑热闹。
26: 各位好，我是软软。
25: Hello， 各位好，我是苏兄，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6: 对，苏兄，赶紧来说说怎么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吧。
25: 非常简单 ，FM 97.0云南音乐广播。那云南音乐广播直接可以在广播端啊，车载的广播端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啊。如果想要看视频的话，想要看我们在直播间到底干了点啥的话，
26: 对，
25: 可以呢，在我们的这个918的视频号啊，大家记得是视频号91.8云南交通台，然后还有呢抖音号的阮佳颖，这两个直播平台都可以。 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
26: 好，那这个其实我们这个每天啊带给大家，我们这档娱乐节目，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是什么样一档节目。

0: 好了，就是我们这档节目是云南首档的电台节目，然后做到网络上的，要让网络上的朋友也知道，我们电台是怎么回事，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平常是怎么主持的，我们电台的娱乐节目是怎么做。然后我们这档节目定位是娱乐节目，它并不是新闻节目，也不是综艺节目，是娱乐，就是怎么好玩怎么来，而且我们是音乐娱乐，对吧？
1: 是是是。
0: 哎，我们针对的是70、80、90后的喜欢听老歌、怀旧老歌的那批朋友，然后来给大家唱老歌，给大家来说段子啊，这样的一个节目。
1: 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在于呢，就是我们既然是音乐频率呢，也跟大家其实就是回味一些这个歌曲。我们不是在说是要唱歌跟去比赛似的，
0: 不是的，
1: 飙歌。我们是带来一个情怀，就是我们大家共同去回味那些听老歌的精彩时分。也许有一些歌真的会戳中你曾经听那些歌的事情和感受。
0: 然后刚才已经有一些朋友质疑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跟着伴奏唱？是因为我们的库里面导不进伴奏，我们要慢慢导啊，库里面伴奏。但是呢，你们不用质疑我们唱歌的实力。接下来我们两个就用伴奏唱一个对唱给大家听，来听听我们的实力。然后如果你觉得不好，那个时候你再喷我也来得及的，对不对？好，来，铁血丹心带给大家。
1: 啊啊啊，居然说小智从小就嘴得，那不然呢？
0: 铁血丹心带给大家。
1: 欢迎小朋友苏哥，兔童去不去？去去去去去。

0: 谢谢。
1: 精彩歌曲可以吧？这个，
0: 这个可以吧？这个还能，这个还堵不住你们的有种开门，我也是醉了。然后，
1: 而且我们是歌词都不看的啊。
0: 我决定了，我就算再累再辛苦，也要把我以前做歌手那些霸照一首一首倒来口里烧，什么清茶高月了、酒鹅了，来给你们查查到你们心服口服。
1: 是的，哎呀，太好了，欢迎大家啊！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不用那么特别的，就是要挑剔。因为现在我知道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啊，没关系的，我们不在乎，就是关键是点是在哪儿呢？我们能够听到这些歌曲有共鸣，我觉得
0: 就
1: OK 了，
0: 对，就可以了。所以很多朋友在看我们的直播的时候会在。

0: 挑，买你妈白号的这个东西咋个变形了、
1: 啊、
0: 然后
1: 买
0: 你们的琴弦咋个不开了，咋个你们还有小小的伴奏的声音，哎呀这的那的，哎呀天啊，
1: 男星男主播几零后，我七零后，我七零后。

0: 说两位主持人实力太赞了，第一一直给我们点赞，沐雨也在点赞，谢谢我们这个微信的朋友已经点赞到了，官方这边已经点到了70267000赞了，再次要感谢918云南交通台的粉丝们。然后还有朋友说你们两个经常都露一半脸，把机位再往后挪一点点，
1: 往后看不到字了
0: 啊、这个可以，这两个可以再往后挪一点，
1: 再往后就太远了。
0: 好，然后
1: 我
0: 们是不是有一点那苏志往这边过来一点，可能
1: 其实 OK 的、因为我只是转过来要操作电脑，
0: 他要操作没办法啊，
1: 我连歌电广告然后、
0: 小杨说软软你是90后吗？我不是90后，我从来没得年龄焦虑，我是80后。我和苏兄都是80后呢。
1: 没有没有，我70后。
0: 啊，你是70后呢？
1: 啊，我70后。
0: 你呀、你看嘛，这个人了嘛，就是因为那我们老实了嘛，我们从来不说话。
1: 也倒不存在啊，这个时间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而且大家
0: 对
1: 吧，你随便算一算，知道我的朋友大概什么时候听到广播看到电视
0: 对
1: 吧，
0: 对，
1: 很正常，
0: 对对对，
1: 没关系、
0: 苏兄是70后，我是80后、
1: 因为你想我们也有二十几岁的时候对吧，那你现在二十几岁、你也有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一样、
0: 八几的就不告诉你了好吧、就不要问得这么仔细了，好奇害死猫。
1: 女生是比较就是会稍微的在意这个事情。
0: 小朋友说来一段，来一段什么？小朋友，你都没有加粉丝团灯牌，为什么要跟你来一段呢？
1: 哎呦，
0: 你赶紧加。
1: 阿坤在我们楼下停车场、
0: 哪个是阿坤啊？
1: 我不知道，他说他在楼下的停车场看我们直播。
0: 哦，那是不是我们的电台的同事吗？好，我们来说一下哈，有些时候啊，生活真的是用来经营的，而不是用来计较的。感情呢，也是拿来维系呢，而不是拿来考验呢。
1: 火了。
0: 有句话说呢，好，拿着闪过十句，我割你呢。
1: 拿着。
0: 对。
1: 对，拿着。
0: 拿的。
1: 说哎，我会给你什么什么什么，
0: 我会给你什么，
1: 就是我会给你那个，就是等于画饼、
0: 生活当中不知道有没有遇过那些画饼，
1: 一种是画饼，拿着那个是真给，
0: 拿的就得了，
1: 拿的
0: 不需要加，你担的，你担的和拿的是两码事噶。你们可以发现哈，你们什么时候好的加你担的，你什么时候加过拿的？
1: 好的，五秒以后呢，我们电台进广播端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服务员点餐，
5: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5: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6: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6: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8: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9: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8: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9: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8: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
9: 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

0: 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好了，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了哈！芬芳的七月，大牌香水宠粉活动要来啦！大牌香水呢，可以说是留香洗发水以及柔润沐浴露，还有呢居家香粉以及车载香薰这一系列的啊，香粉、洗衣液等各种好物，在专区通通只要七折。宠粉的特惠福利呢是不等人的，赶快来挑一挑属于你的夏日香气。
3: 对，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要给所有的宝子们来推荐的是迪奥花样淡香水。水还有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告诉大家哈，我们没有上小黄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了一个商城，叫做大象新选，还有九七月商城，大家微信小程序点开，然后搜索大象新选和九七月商城都可以去买。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个闻香识人，哎，这个香味啊，它就是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完全来自于你的香味。我就是对香味特别敏感的这种东西啊，所以说一瓶呢是100毫升，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是399。
2: 明白了，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么这个呢是现在呢这个香氛七月宠粉七折福利，到手价仅需要279元，并且溯源码是可以查的，品质有保障。
3: 对的。
2: 那么这款迪奥花样淡香水呢，味道也是很淡雅的，有柑橘啊、梅花香啊，还有呢自然浪漫的这种愉悦感，但是呢淡香型的，那么细腻的感觉和散发出曼妙芬芳的味道，就可以说非常非常让人觉得有点暖的味道，并且持久留香啊。
3: 是的，是的，它非常棒了。
2: 对，
3: 而且这个迪奥的女士的这种香水啊，它还有这个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都是这个 YYDS 的选择哈。特别是海蓝之谜，大家都知道哇，我用起来的时候这个皮肤太好了，而且是就是我们工某阶层的话都不一定会买得起，但是在我们商城就真的是非常的便宜咯。
2: 对，那么你说这个海蓝之谜为什么这么好呢？它经典面霜啊，包括修护啊、保湿啊、维稳啊三合一啊，并且王牌神奇的是它的活性精粹，能够快速的缓和你肌肤，比如说被晒红了。或者是强韧的这种肌肤的屏障啊，那么擦上去之后呢，也会对外面有个很好的隔离作用，并且呢，绵密的膏体的乳化用完之后，你会发现皮肤非常的温润服帖，长期使用呢，脸蛋也很细腻透亮，干皮啊，包括这个敏感肌啊，一年四季的随意使用没问题的，都非常的好。不管是日常的这种护肤打底，还是呢肌肤不稳定啊，你都可以用它，就可以立马 hold 住贵妇级的修护体验，用一次，我相信你的脸会告诉你答案。
3: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呢，60毫升一瓶啊，九七月商城和大象新选呢，到手439啊，439，大家太便宜了，赶紧去吧哈！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就可以了。
2: 并且呢，在439这个价格当中，你下单还可以赠送2瓶5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绿眼霜。也就是说，除了面霜之外，还有2瓶眼霜，到手价性价比非常之高。
3: 没错。
2: 好，拿出你的手机，对，拿出你的手机，直接来搜索九七月商城，或者直接搜索大象新选，都可以在上面呢看到心仪好物，并且以超低价格可以直接购入到手，非常的方便。
3: 对对对，记住了，是小程序哦。好了，九七月商城大象新选，主播严选，
2: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串联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薛子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九七月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幺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5: 午间凑热闹。
6: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4: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7: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8: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5: 好听又潮，
8: 够潮又潮。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4: 来了来了来了，欢迎各位13点继续走进我们的午间凑热闹。
10: 欢迎大家啊，欢迎连云港的朋友，有很多这个全国的朋友都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了。好，要告诉大家，
4: 哎，我的朋友来了，昆明打个队啊，欢迎欢迎欢迎
10: 昆明打歌队啊。
4: 对，
10: 哎，我们介绍一下，
4: 大周是我的好
10: 朋友，打歌队也是你的
4: 好朋友。他们现在在昆明特别的火，然后各种大型演出，包括在高校还有音乐节都有他们的身影。
10: 哇，
4: 他们就穿着各少数民族的音乐，然后扛着一个，
10: 然后扛着东西去打歌，是吧？
4: 那个收音机啊，
10: 哦，
4: 都会打歌，学打歌，哒哒哒哒哒哒哒
1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小布说青岛的来了，欢迎青岛的朋友。
4: 他们还在招主持啊，那太好了嘛。
10: 然
4: 后那个 girl 招我卡。
10: 哦，
4: 我看你知不知道
10: 找主持
4: 啊？滇超总决赛见。好嘞，滇超总决赛我也在的，我也在。
10: 我跟你说，本来11号就是要叫我去当那个观众的那个方阵的导演的，但是我要出差，所以就没有办法去了。然后你一定要把我们这个昆明队给喊赢，好吗？
4: 是啊，我在呢，我在呢。
10: 你是昆明队的啦队干？
4: 哦，我是全部的啦啦，总啦啦，
10: 总啦啦，
4: 是带着观众一起啦。
10: 但是
4: 哪个嘉宾，我这个来的，我也没看中那边的现场。
10: 哦，你原来是嘉宾。
4: 我也不知道就在插中间嘛。
10: 插中间
4: 啊，
10: 就是录音插中间。哇，太巴扎了嘛。
4: 是啊。然后呢，
10: 太摇得了。
4: 他们还在现场，就是绕着那个整个的足球场，然后就在打歌，带着所有。
10: 哦，
4: 特别
10: 太好了。哎呀，我有点后悔了。11号我应该去当现场
4: 昆明
10: 方阵的导演。
4: 矿杰是在我们这儿，矿杰在我们这儿，
10: 不
4: 是昆明台。
10: 在昆明台，好吧。
4: 对，老矿那会儿的节目叫《天天欢乐点歌台》啊，
10: 嗯，
4: 专门可以写信来点歌，然后他就放。
10: 嗯，
4: 然后曾经云逸的一个女生宿舍的舍友，然后莫名其妙被送了一首歌，很惊喜的，就是老矿的送的了。
10: 送给谁啊？哦，
4: 哦是。
10: 哎，这个梗

0: 都说出来了，
1: 对，这个我知道嘛，
0: 嗯，是呀，这个老
1: 你们有没有失业焦虑？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啊，我们在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所以不需要焦虑。
0: 没有失业焦虑，没有，
1: 对，因为没吃啊，
0: 对，那么多年，我们也是为了这份热爱才坚持了这个。虽然他的收入并不是很高啊，
1: 这是多少年前了？天天欢乐点歌台
0: 啊，天天欢乐点歌台，
1: 至少20年。
0: 你们知道是谁主持的吗？天天欢乐。这个点歌台是段云，段云，我十五岁上高中的时候，他95年开播嘛，云南音乐台，云南音乐台是95年开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在上高中，
1: 那95年
0: 我
1: 觉得，
0: 哦，我还在上初中，
1: 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人都没有那个出生，
0: 不止28年了，你们算一下，95年到2026年是几年，就是几年，好吧？
1: 对。先来回味一个我小时候最爱看的电视连续剧，真的太好看了。
0: 什么？
1: 《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歌。
0: 哎，对。然后《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歌曲其实有好几个，刚才我们唱了个《铁血丹心》嗯。
1: 我小时候唱那个真的是就是万人空巷啊，到点一定是要坐在那个电视机前面来看。
0: 对。
1: 刚才我们已经唱了《铁血丹心》，我们来换一个。
0: 好。
1: 这个歌曲也被好多的这个动画片用过。
0: 对。
1: 我觉得那个叫什么舞狮子的那个叫啥动画片？
0: 舞狮子。
1: 也用过这个。
0: 好，然后大家没有进直播间的，我再说一遍哈。
1: 36
0: 我们的三个地方，97是车载广播可以收听到的。另外呢，大家微信的视频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918云南交通台。
1: 嗯、
0: 抖音号呢搜索阮佳颖就可以找到了。接下来我们把这首，
1: 好嘞好嘞，
0: 超级好听呢，世间只有你是最好。
2: 欢迎使用闪电音频格式。
0: 等一下，它前面有一小段，欢迎使用啊，它的一个自带广告，我们
1: 所以大家就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有
0: 伴奏的原因，就是真的哎。
1: 大周说先去打歌了，好的，你先去吧，我们到时候见啊。
0: 好，来《射雕三部曲之世间始终你好》
1: 第二集啊，哎，第三部了，是
0: 第三部，后。哈，再来花季说爱你们俩，谢谢你爱我们，走。

0: 世间始终美好。哈呀！
1: 然后这个莫文前程说这个歌不是云南的，当然了，这个
0: 是
1: 海广州的歌嘞。
0: 谁说是云南的？没错。
1: 对，再来花季说，我16岁的时候看过这个电视剧。

0: 我们的小星星、小赞赞、小六六点起来、好吗？你们给我们一点点回应，我们才看得到大家对我们的认可啊。轩爸爸说用云南的打歌翻唱云南版，云南到过这个翻唱云南版。
1: 我跟你说，大哥说大哥，广东话版的。

0: 大哥，我大哥，你是大哥，我们还大哥。
1: 那个还真是只有用方言唱才是对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不一样，但是有很多人说，哎，这不是云南的歌啊，就不一定是在云南音乐台，你只能听到云南的歌，因为我们云南音乐台也是一个流行音乐电台，所以说全国甚至全世界的音乐在这里都可以听到哈。只不过说我们可能听得太多了，然后在云南就云南的那种调子呀，我们就不给人家不给大家展示了。不过偶尔我们还是会唱一唱的啊，比如花灯啊，
1: 怀旧经典老歌吧。我觉得其实就是跟大家共同的打造一个有情怀的，就是那一代人的回忆。你看我们这个什么宝，
0: 对对，臭宝，臭宝，
1: 啊、对对对对，这个歌就是一代人的回忆，对，
0: 是的，
1: 就这么简单啊。
0: 是的，一代人的回忆啊，就是。然后还有携程去哪说，你们要唱歌吗？刚才已经唱掉了，唱掉了，谢谢大家的点赞。好的，感谢刘的点赞，感谢叔叔的点赞哈，因为视频号这边太远了，然后我就只能读一个你们的姓啊。我比如说雨雨，雨雨就知道是谁了，叔叔、刘刘、珊珊就知道是谁了，好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
1: 嗯。哎，还有人说是一代人的这个。有的早上六点半啊，就先听着这个歌来醒瞌睡。
0: 谢谢希望，谢谢期望，哎，小姐姐真的特别好啊。翻云覆雨说，第二部《东邪西毒》里的一生，有意义还没唱。
1: 没有伴奏是不是。
0: 哎，一生有意义，我们好像还没有这个伴奏。

0: 意，实在记不住歌词
1: 了，就是这个，是这
0: 个歌词，是这一首，那不只是要么就回差了吗？好，感谢享受时光哥哥的关注，谢谢你、啊、好的，那这样我真的，我从下个星期开始我就把伴奏全部给大家搞来，好不好？
1: 是的是的是的啊，后面是谁一闪就过去了啊，后
0: 面是谁一闪就过去
1: 了，我怎么没看见哪里？
0: 不是小朋友赶紧出去，
1: 我吓我一跳啊，
0: 你在这在、
1: 广东人，谢谢云南人啊，苍语粤语，对对对。
0: 好，你再在这里，妈妈就要被开除了，快点！你不希望妈妈被开除，你就赶紧出去。好了，一二三，出去。好，他出去了。
1: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有人在楚雄在听我们的节目啊，欢迎你。哥乐巴道电视台，哥乐巴道电视台。
0: 好，你敢倒叫那一段哥乐巴道电视台嘛？刚好。
1: 什么？就是刚刚我讲的那样子，哥乐巴道电视台。
0: 妈妈，什么要有内容的嘛？
1: 哦，等等，我们马上要进校一个歌。
0: 啊，我们要进校一个歌了，下一个歌。
1: 欢迎到家来，欢迎到家来。
0: 好，接下来老师又点了一首，我可以抱你吗？
1: 哎呦，哎呦，
0: 哎呦，看。好嘛，哎呦，
1: 挂疼了。
0: 塔鹏可是你们的同事干，去年。
1: 塔鹏是我们的朋友。
0: 塔鹏是哪个？
1: 烧包谷啊。
0: 哦。
1: 烧包谷算是我们的
0: 朋友。好，来苏兄给大家来演唱。
1: 前两天我们还一块去那个店唱。
0: 我可以抱你吗？
1: 不是，是我们俩一起的吧？
0: 好，我们俩一起唱啊。
1: 对。
0: 好，也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唱进来，是吧？也邀请啊，谢谢视频号的宝宝们继续点赞，谢谢你们的点赞。

0: 广播还是没有看直播过瘾，是不是？看直播过瘾吗？
1: 完全不一样。
0: 关键我们两个长得也不是很丑，所以声音好干是吗？好吗？看一点那个开着的那个开着混响的呀，
1: 开着的开着的。喂，有的有的。
0: 朋友们，粉丝团灯牌加起来就可以点歌了，好吗？

0: 的，你们太懂整了，苏志老师就是在给我唱和声，而且他的和声唱得太好了，掌声给他。
1: 悄悄地躲在后面唱和声。
0: 对，这个和声真的很难唱，就是当年上学的时候我的和声都考过不及格，真的。
1: 是吗？不会吧，你一个歌手这个
0: 和声
1: 相对要简单一点。
0: 不是，以前我上高中的时候学那个，当时我们是理论嘛，就一级五级三级哈、啊、这个转调啊就很难，是音乐专业的那种和声题目，很难做的。
1: 哦，是是是。嗯，
0: 好
1: 的，
0: 我们要进广告。
1: 我们进一段广告、
0: 视频号我们继续啊
1: 聊起来啊。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器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1: 好了，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悦商城了哈！芬芳的七月，大牌香水充分活动要来啦！大牌香水呢，可以说是留香洗发水以及柔润沐浴露，还有呢居家香粉以及车载香薰这一系列的啊，
2: 对，
11: 香粉、洗衣液等各种好物，在专区通通只要7折。
2: 嗯，
11: 宠粉的特惠福利呢是不等人的，赶快来挑一挑属于你的夏日香气。
2: 对，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要给所有的宝子们来推荐的是迪奥花样淡香水。还有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告诉大家哈，我们没有上小黄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了一个商城，叫做大象新选，还有97悦商城。大家微信小程序点开，然后搜索大象新选和97悦商城都可以去买。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个闻香识人，哎，这个香味啊，它就是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完全来自于你的香味。我就是对香味特别敏感的，这种东西啊。所以说一瓶呢是100毫升，97悦商城日常售价是399。
11: 明白了，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么这个呢是现在呢这个香氛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价仅需要279元，并且溯源码是可以查的，品质有保障。
2: 对的。
11: 那么这款迪奥花样淡香水呢，味道也是很淡雅的，有柑橘啊、梅花香啊，还有呢自然浪漫的这种愉悦感，但是呢淡香型的，那么细腻的感觉和散发出曼妙芬芳的味道，就可以说非常非常让人觉得有点暖的味道，
2: 对，
11: 并且持久留香啊。
2: 嗯，是的，是的，它非常棒了。
11: 对，
2: 而且这个迪奥的女士的这种 香水啊，它还有这个海蓝之谜的纪念面霜，都是这个 YYDS 的选择哈。特别是海蓝之谜，大家都知道哇，我用起来的时候这个皮肤太好了，而且是就是我们工某阶层的话都不一定会买得起，但是在我们商城就真的是非常的便宜喽。
11: 对，那么你说这个海蓝之谜为什么这么好呢？它经典面霜啊，包括修护啊、保湿啊、维稳啊三合一啊，并且王牌神奇的是它的活性精粹，能够快速的缓和你肌肤，比如说被晒红了。或者是强韧的这种肌肤的屏障啊，那么擦上去之后呢，也会对外面有个很好的隔离作用，并且呢，绵密的膏体的乳化用完之后，你会发现皮肤非常的温润服帖，长期使用呢，脸蛋也很细腻透亮，干皮啊，包括这个敏感肌啊，一年四季的随意使用没问题的，都非常的好。不管是日常的这种护肤打底，还是呢肌肤不稳定啊，你都可以用它，就可以立马 hold 住贵妇级的修护体验，用一次，我相信你的脸会告诉你答案。
2: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呢，60毫升一瓶啊，九七悦商城和大象新选呢，到手439啊，439，大家太便宜了，赶紧去吧哈！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就可以了。
11: 并且呢，在439这个价格当中，你下单还可以赠送2瓶5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绿眼霜。
2: 嗯，
11: 也就是说，除了面霜之外，还有2瓶眼霜，到手价性价比非常之高。
2: 嗯，没错。
11: 好
2: 啦，
11: 拿出你的手机，对，拿出你的手机，直接来搜索九七悦商城，或者直接搜索大象新选，都可以在上面呢看到心仪好物，并且以超低价格可以直接购入到手，非常的方便。
2: 对对对，记住了，是小程序哦。好了，九七悦商城大象新选，主播严选，
11: 好物不贵。

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以女中音唱腔闻名的徐小凤，1966年出道以来，用她那独有魅力的嗓音征服了整个华语乐坛。她的歌声不高不亢不激越，于平缓中放射着绝对的穿透力，不暗哑不滞重，于浑厚中透着绝对的感染力，且又古意盎然，真纯古雅。请听徐小凤《心恋》。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靴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6: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7: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6: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

0: 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关门请当心。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97粤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5: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97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5: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7: 午间凑热闹。
8: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6: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9: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0: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7: 好听又潮，
11: 够潮
7: 够潮。
1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3: 欢迎回来，
6: 午间凑热闹正在直播。
13: 各位好，我是软软。
6: Hello， 各位好，我是苏兄啊。
13: 告诉大家，我们在哪里可以收听收看
6: FM 调频啊？传统的车载收音机，你直接就打开 FM 97.0就可以收听了。
13: 对。
6: 另外呢，我们会有视频两个号正在直播。第一个呢是918的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918云南交通台。
13: 对。
6: 第二个呢
13: 大家搜索
6: 是在抖音号，抖音号大家更方便了啊。
13: 嗯。
6: 软嘉颖。
13: 软小二的那个软，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大家赶紧来啊，我们在这里要感谢一波粉丝啊，要首先要感谢我们官号视频号上的粉丝公公王王福福浅浅更更，然后山山流流书书雨雨洒洒信信万万染染坤坤，然后还有这个滴滴天天渐渐小小一直在给我们点赞，感谢视频号上官号的朋友们，然后同样感谢我们抖音上的Mr. 川，然后还有宝助理大海，还有很多很多啦，牧羊人啊，
6: 之情，
13: 对对对，心心相印，
6: 心心相印。
13: 刚才有人说他们特别想要听到解脱哦，悠悠说唱歌了，唱歌了，要唱解脱了。
6: 悠悠啊，
13: 悠悠，
6: 对，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唱啥？不会是你点的歌吧？是直接来了个
13: 好，直接来了嘛，既然你们瞎听嘛，这首歌我们多的要求没有哈，我们918云南交通台视频号的宝宝们集体给我们点点赞，现在1.4万，苏兄在唱和声的时候大家把万破到2万好吗，视频号的宝宝们谢谢你们，然后抖音的这边的宝宝们没有加粉丝团灯牌的，大家把粉丝团灯牌挂一挂好不好，然后关注一下主播，然后我们后期的活动呢都会私信大家的， OK， 大家觉得好的话屏幕上666飘起来。

我看到在房间外头的还有30个人趴着看，进来看进来看，不要在外头围观，嘎，外手只能喝的西北风，赶紧进来了。

花花，是的，是在明姐直播间看到的，关注一下好吗？谢谢千川老赵的小星星，谢谢我们视频号上的空空，谢谢你一直点赞，爱你哦。

0: 谢谢。有朋友说，哇，这是啥广播？云南音乐广播，哈，云南台，云南台音乐广播。还有人说，哇，现在电台都这么久了吗？不是这么久了，是因为电台原来都是大家习惯收音机在收听嘛，然后但现在新媒体，对不对？都是联网新媒体了，所以我们电台也要换一种方式来给大家呈现，但是一定比就是单纯的用广播要给大家带来的情绪价值和快乐要多双倍的快乐，是不
1: 是啊？而且呢，更多的可能性啊，我们也在直播间了，你看可以直接的跟大家互动，你们的留言我们能看到，立马就可以回复了。
0: 对的，对的，
1: 这个是时效性和沟通感。
0: 对对对，谢谢空空的点赞啊，谢谢大家的点赞。然后音乐现场主持人嘛，是的，
1: 是
0: 的，胖，哇，他的你的名字太好玩了嘛，他叫爬头兔，也好自然，我现在起了一个
1: 水浒爪
0: 盘头鸡。盘头子，
1: 日本人，不，是那个
0: 哦，家传的是大头子，
1: 大头子啊，对，
0: 你个吃大头子，吃么来我。

0: 都就变形了。
1: 嗯，
0: 哎，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哈，第三个就是原来啊，我这个睡眠不好不是？
1: 啊，
0: 嗯，我知道这是肝藏血，血养心，我就是那个肝血亏得厉害，就是睡觉吧，老是大半夜的就去醒了，醒了再就睡不着了，眼瞅着天花板就那么瞪着眼瞪的。一点儿睡不着，那师傅啊，人家别人呼噜呼噜的打呼噜呀，那那啥的，你说我这睡不着，你说难受不难受？有时候我就下地溜达，哎，现在哈、啊、有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一觉能睡五六个小时了，哎呀，这一睡好觉啊，我觉得精气神特别好，也显得自己年轻了，哎呀，这个幸福的指数也增加了，胡教授，嗯。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啊，就是上焦火，下焦寒的体质。
1: 嗯。
0: 哎，是又怕冷，是又怕热。
1: 嗯。
0: 哎，心里还特别烦躁。
1: 嗯。
0: 哎，最近啊，变化挺大的，这个脚也不那么凉了，哎，心里头也不那么烦躁了。
1: 嗯。
0: 哎，不是说发火就发火了，以前啊老跟老伴发火，心里都老烦的我。哎，胡教授，我用上胡家老膏啊，真是让我身体啊变化太大了，人家显得年轻了，哎，感觉这时间啊好像又倒退了十年似的。哎，两个月前啊，我遇着一个老姐们儿，不是、啊、哎，我俩在路上走的，她也不是这没走好，呱唧一下摔在那了。我这人吧就爱帮助人，我就着急就去抱她，抱了一下没抱起来，抱第二下，哎呦，我这一屁股就蹲在地下了，哎呦，这个后腰啊就不能动了，哎呦，我说这回可完了，这一下还不得几个月才能好，哎呀，胡教授，没想到啊，这一个多星期我就能来回走，能活动了，哎呀，这效果真是来得太快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呀。
1: 好，
0: 胡教授，我现在哈、啊、彻彻底底领域到回归本源的精髓了，
1: 没错，
0: 不再受病痛的折磨，可以幸福的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
1: 是这样的、
0: 哎、我也会通过我的努力啊，让我身边的人哈、啊、也得到受益，也得到健康。胡教授，
1: 没错，哎，我说一下好吧，老朋友。
0: 好好好好，
1: 听到您所说的这些我都非常高兴的。回归本源呢、
0: 嗯、
1: 就是抓住咱的病根儿，来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
0: 嗯、
1: 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
0: 对、
1: 啊、这才叫治病呢。
0: 对呀、啊、
1: 本是根呢、啊、源就好像咱们树干了浇水这个源一样，枯树重新发芽，四季交替，周而复始，这是一个回归，你说对不对、
0: 嗯、
1: 人要是活着依靠本源、嗯、本源就是能量，
0: 对，
1: 所以胡家老膏啊就是咱们生命的源泉呐、啊，是不是？
0: 对对对、哎、
1: 所以一句话，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的患者一个治病养生的一个宝贝啊、
0: 嗯、
1: 啊，
0: 对，
1: 老朋友，坚持用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1: 胡家老膏让您的生命力是越来越强，恢复的是越来越好、
0: 就是、
1: 啊！
0: 哎，
1: 本源也是咱们的气血精髓的所在啊。
0: 对，
1: 咱们西医讲究是能量，中医讲究是气血，啊，这都是属于本源。
0: 哎、
1: 所以咱们本源得到回归，您就健康，这是必然的了。我说的是比较、
0: 嗯。
1: 多一点，但是这是对咱们每个老朋友的病能够很好的治疗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
0: 哎、
1: 您说对不对、哎、老朋友啊，
0: 您说太对了
1: 啊，
0: 嗯，
1: 坚持吧、
0: 嗯、
1: 啊，老朋友、
0: 嗯、好，
1: 祝您更健康、
0: 哎、
1: 更快乐，好吧，
0: 好的，
1: 老朋友，
0: 好的、
1: 哎、
0: 谢谢胡教授，祝您健康，
1: 好，
0: 嗯，
1: 好，谢谢啊、
0: 嗯、
1: 老朋友、
0: 哦、
1: 好，再会吧、
0: 哎、好的，
1: 哎，
0: 好的，谢谢胡教授。哎，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好的，再见。嗯，
2: 我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

0: 那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哎呀，胡教授，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1: 是吧？
2: 太好了。
1: 啊，
2: 也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儿，现在好了，再加上我的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完睡不好觉也强了，完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听我天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跟这次老领导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1: 好，老朋友，哎，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啊，已经说起来，我是理解了啊。您也有肺气肿吧？
2: 嗯呐，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我回来啥也不能干，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
1: 哦，
2: 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这药挺好的，我就是我舍不得吃，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1: 吃吧啊。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作用，
2: 这
1: 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啊！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2: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虚的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就高兴了。
1: 啊，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
2: 对，
1: 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啊，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主要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啊！胡家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2: 哎，那好，
1: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啊，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2: 还有一个女，一个女大夫的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表扬她。
1: 哎，好的，啊，这是她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她啊，好吗？
2: 哎，好了啊，
1: 好，谢谢啊。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老朋友啊！
2: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1: 哎，好，谢谢老朋友，好，再见。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2: 那好，
1: 好，
2: 谢谢老大夫，
1: 我祝您健康快乐。
2: 哎，好了，谢谢。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靴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九七月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

0: 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0: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0: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97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6: 点一下试试。
7: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5: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8: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7: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5: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7: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4: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9: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2: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3: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2: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1: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14: 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
15: 别人身体年龄有关。
14: 守护健康，让生活更加美好。七彩健康，快乐相伴。
1: FM97七彩健康。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泽欣，欢迎每天下午的15点到16点啊，调频到我们的 FM97。如果您在开车的话，就不要调台了。这个时段呢，我们带来的七彩健康会为您带来最精准、最专业的健康科普啊。当然，你还可以通过两个方法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就是下载蜻蜓 FM， 还有就是下载我们上海的阿基米德，可以在线上听广播。当然呢，现在我们云南广播电视台有一个 APP 叫做七彩云端，对，它就是我们的官方 APP， 下载这个 APP、搜索直播就可以看到正在直播的我们今天的七彩健康的节目啦。今天的七彩健康依然会关注到乳腺啊，我们有一个主题叫早诊早筛，守护乳腺健康。非常荣幸呢，我们请到一位

0: 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今天的做客嘉宾。 FM 九七七彩健康，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梁英教授。梁英，主治医师，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云南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抗癌协会甲状腺专业委员会会员，云南省整形美容协会乳房整形美容分会会员，云南省肿瘤介入专委会血管通路学组委员，曾在华西医院乳腺疾病中心进修，擅长腔镜乳腺手术，擅长甲状腺、甲状旁腺、乳腺良恶性疾病常规手术治疗及术后综合治疗，掌握甲状腺微波消融技术、乳腺肿物微创旋切手术，对于甲状腺、乳腺良性结节能够进行微创治疗，掌握流质静脉输液港技术，主持云南省教育厅项目两项，发表学术论文两篇。梁医生您好，首先邀请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七彩云端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七彩健康收听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高兴的能做客七彩健康这个栏目，给大家普及乳腺癌的早期筛查的一些知识，非常感谢主持人介绍。
0: 好的，您说到一个早期筛查的知识，其实我更关心的就是，哎，乳腺癌它是不是有个早期的症状？因为这个症状好像得病之后大家比较关注，我可以自行进行一个简单的判断。那乳腺癌它真的有早期症状吗？
1: 是的，主持人，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那么好多朋友呢，也是经常到我的门诊来看，说，哎，我这个乳腺癌早期都有哪些表现？那么最最常见的表现呢，就是乳房的肿块。那么这个肿块呢，有一定的特点：第一，无痛；第二，进行性增大；第三，单发肿物。哎，如果说女性自己在家里突然摸到自己，哎，这个地方长了一个包，而且这个包呢，突然间发现呢，而且长得这段时间呢，长得有点快，那么你一定要小心了，这个包块有可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一定要尽快的到医院去就诊。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症状呢？第二就是血清溢液。哎，什么叫血清溢液呢？就是我们平时挤压乳头，或者说我穿内衣，洗完澡之后换内衣，看到内衣上，哎，有一些咖啡色的或者新鲜血性的这些东西，那么这个也要提高警惕。第三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乳腺癌啊，通常转移的话呢，它是转移到我们的腋窝的淋巴结。我们乳房上没有摸到包块，但是我在腋窝这个地方摸到肿大淋巴结，那么这个时候呢，也要小心和警惕这个乳腺癌。因为有一种乳腺癌呢，我们叫做隐匿性乳腺癌，它乳房上可能没有什么包块，但它表现出来呢是先转移淋巴结先肿大，那这个时候也要小心。那么除此之外呢，一些晚期的哎，比较进展的一些乳腺癌的患者的话呢，它表现呢还有其他一些表现，比如说这个肿瘤侵犯到我们的皮肤了，我们学术上来讲，侵犯到我们乳腺的库珀韧带，会导致皮肤的回缩。那这时候表现的不是包块，而是皮肤的凹陷，我们称为酒窝征。哎，这个也是要乳腺癌的警惕，乳腺癌的一个表现。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橘皮样改变。因为乳腺癌侵犯了我们的皮下的淋巴管网，导致我们的皮肤啊像橘皮一样那种改变，我们称为橘皮征。那么这个时候也要小心。所以呢，如果有以上几种情况的话呢，所以要尽快的选择及时就诊。
0: 好的，谢谢我们的梁主任。我们的梁医生刚才讲的非常详细了哈，但是有两点我想追问一下，这个进行性的增大是个什么意思啊？
1: 进行性增大就是说以前我没有发现，突然间发现个包块，但是呢，比如说一个月或者短期内它长得很快，哎，这种包块我们要提高警惕。那如果说有些女性朋友哎来门诊就诊的时候说，哎，我摸的这个包块有点疼，而且呢我发现了三四年这个包块一直都在，我反而觉得这个包块可能良性的可能性很大一些啊，反而没有那么担心。
0: 好的，那说到这里我们关注到一个点啊，就是这个乳腺里头的肿块呢可能是肿瘤也可能是良性的，是吧？
1: 对。
0: 啊，如果是良性的你应该庆幸啊，但是如果是肿瘤，那接下来的节目啊你更是要好好听了。还有您刚才说到一个血型的溢液，就是它会从乳头渗出一点点咖啡色的那个液体，我这样理解对吗？
1: 对，是的。
0: 啊，也就是这些早期症状啊刚才提到的啊，就可以初步的哎怀疑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可能得了乳腺癌了，接下来就得去医院了，是吗？
1: 是的。
0: 好的，那我们先拉回来。那乳腺癌听说它

0: 是有这个遗传风险的，请问这是真的吗？
1: 是的，但是呢，乳腺癌的遗传风险呢是因人而异的。一般来讲，如果你的近亲属，比如母亲或者外婆患有乳腺癌的话，那你患乳腺癌的风险要比我们要明显的高于我们普通人群，尤其是 BRCA 基因1和 BRCA 基因2突变的这一类人群的话呢，可以显著的增加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那么并不是说我们只有啊遗传病史是一个因素，那么其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我的月经初潮来得比较早，绝经呢又来得比较晚，还有一些呢就是不孕，哎，到规定年龄我又不生娃。
0: 你说的这个不孕是自己选择不怀孕
1: 啊？选择
0: 哦、这个不孕、
1: 哎、对，晚育，
0: 晚育、啊、
1: 其实对于我们正常普通人群来讲的话，他患乳腺癌的风险也是增高的
0: 哦。
1: 另外一种人群是什么呢？我们被证实的就是肥胖，肥胖也是罹患乳腺癌高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他的话呢，就是环境因素啊，生活方式，哎，这些都是我们的共同的因素来作用的。
0: 好，那我总结一下，就是首先要关注一下这个月经的初潮来的是不是太早，是吧？还有这个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可能要怀孕，如果你选择不孕的话，可能会有这个风险增高。还有就是要晚育，对吧？哦，不对，你晚育就会有这个风险，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晚育的话就要增加你的风险
0: 了。那就还是要早生早育哈。
1: 啊，
0: 还有就是现在已经被证实的肥胖确实是增加这个乳腺癌的风险，其他呢就是这个生活方式之类的，是吧？
1: 是的。
0: 那如何在家里，很多女性朋友就关注了，哎，我怎么进行一个自己的检查，检查一下我的乳房健不健康呢？
1: 是的，这个是个非常必须的一个技能啊、我们建议的话呢是
0: 女性必备的技能吗？
1: 哎、还是最好自己要会一点要好一点啊、自己首先给自己做一个筛查。那么这个自我检查的话，我们一般建议是每月进行一次啊，然后呢选择的时机呢是一般来讲是在月经后的7到10天。为什么选这个时间呢？如果月经前和月经期的这个期间的话呢，你的雌激素水平会比较高，会导致你的乳腺增生，乳腺增生，乳房疼痛，增生水肿。那么这个时候你摸你的乳房的
0: 话不准、
1: 哎、对，不准、是的。而且呢有一些比如说做超声检查，我也是建议都是在月经后干净了7到10天再来做超声检查，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那么好多人来说，哎，就是经常问我怎么给自己去摸这个，哎，怎么去摸？
0: 对，
1: 对，
0: 我们都听说过触诊啊，因为在科普的时候都知道触诊要怎么摸呢？哪里触啊？怎么触？触哪里哈、
1: 对，首先呢，你要选择自己一个合适的体位，你可以选择站立位啊，也可以选择侧卧位，都可以。首先，你可以拿镜子先照一下我的两边乳房对不对称，乳头呢在不在同一水平面，对吧？皮肤有没有红肿啊？有没有炎症啊？这些表现。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要触诊。触诊的话呢，好多门诊的患者过来就讲，哎呦，医生，我摸到一个包。我说怎么摸的？他说你看我这样一掐，哎，这个地方好硬啊，这个是不是包？我说不对，我们乳房的触诊不是这样掐去捏，要很温柔的。我们一般是选择什么呢？我们的指腹，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讲的指肚，哎，用三个指肚从你的外侧，哎，也就是乳腺腋窝那个地方，从外向内，从四周向乳头，像叠瓦似的，一层一层的来触诊。那么当你摸到有一个哎有个硬硬的东西，哎，你首先摸一下光不光滑呀，质地硬不硬啊，是软的是韧的还是硬的。有人很不会区别这个软硬韧，怎么区别呢？哎，你用你的手去摸一下你的嘴唇，哎，这个就是软。摸一下鼻尖，哎，这个就是韧。硬呢就是摸一下额头，哎，你对比一下，如果说你的包是什么样的，如果是硬的，那你要小心一点。再一个看它的边界，哎，你摸一下周围有没有一个边界，能不能摸出一个边界一个轮廓，对吧？再一个摁着疼不疼，哎，有活动度好不好，哎，如果活动度很差很固定，那说明它侵犯了胸大肌，所以它活动度要差一些。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乳房的触诊。再一个呢，还要记住，我们不单触诊完之后，还用你的手去挤压一下我们的乳头乳晕，来看一下有没有血性的溢液，有没有什么别的颜色的东西淌出来，哎，这个也要辨别。再一个就是我们摸一下我的腋窝，哎，腋下有没有包块，哎，只要做到以上三点就足够了。
0: 谢谢我们的梁医生啊，我得夸一下您啊，因为我其实之前也了解了很多这个乳腺相关的知识啊，虽然我也用不上这个触诊，但是我是第一次把这个触诊听得那么明白那么清晰，因为梁医生刚才讲得很详实，我都不想打岔哈，这一段可以单独拿下来作为一个科普视频，非常详尽的。他用了很多比喻，比如说你触到底哪个是硬哪个是韧啊，这个要区分开始，我一听就懂了，还能

0: 叠瓦式，就像叠瓦片一样的去摸，
1: 对对对对，
0: 哇，这个真是太形象了。所以这段科普我觉得真的是很经典很重要啊，女性朋友们记下来分享给你的好姐妹哈。那这个多久剪一次呢？
1: 多久检一次啊？那么我们常规来讲的话呢，我们自我检查还是建议每个月检查一次就可以了。
0: 嗯哼
1: 啊，如果说在洗澡过程中啊，平时你可以擦身体乳的时候啊，你可以自己摸一下，顺带做一个简单的触诊就可以了。
0: 好的，好的。那其实这个乳腺检查呢，还有很多仪器啊，可以上科技去到医院。那在小红书上会有这么一个共识，说啊，去医院你别浪费钱做什么什么 B 超啦，直接上钼靶吧。听到这个钼靶，大家就觉得哎，好高级，这两个字都写不来哈。那是很高级的一种检查，很有效是吗？
1: 好，那么这里呢就要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做乳腺的钼靶检查，它的原理是什么呢？我们有的时候还听老人会讲，哎呀，做钼靶检查乳房太疼了。它是这样子的，我们女性的乳房它是一个半球体，对吧、嗯、我们做钼靶检查的，它要把乳房呢给它拉出来，拉出来放在一个平板进行挤压，那我们的射线呢就从头顶穿过我们的乳腺的腺体，然后在钼靶下面呢进行一个成像、
0: 哦、
1: 然后再进行一个侧位的挤压，那么这样的话两种挤压之后呢形成两个平面，通过这两个平面的对比我就可以知道你的肿物长在哪个位置。所以说呢这种挤压的过程中，所以有些女性呢就会感觉的不舒服。那么这里就讲到了，那么年轻女性适不适合做钼靶检查呢？答案是否定的。所以说40岁以前的年轻的患者，我们不建议做钼靶检查。为什么？因为你的腺体太厚了，太致密了。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腺体的话逐渐会萎缩，那么大多数呢变成脂肪为主的这种腺体型，那么这种时候呢做钼靶检查是更加具有优势的。所以我们一般建议指南推荐的就是40岁以上的患者，我们推荐做钼靶检查。
0: 好的，谢谢，我今天又学到一条重要的知识啊。那请问年轻的女性她们优先选择什么样的检查呢？影像学的、
1: 问得非常好。那么年轻女性的话，我们一般首选的话是超声检查。40岁以前的话，我们一般选择超声检查。那么超声检查这仪器呢，随着目前科技的逐渐进步，我们几毫米的乳房的肿物的话，我们都可以通过超声检查来发现。
0: 哦，所以这个超声检查它其实我知道它成本很低，检查起来也比较方便是吧？
1: 对，
0: 所以年轻女性其实更推荐的是这个是吗？
1: 是的。
0: 好，但是具体要用到哪种检查还是要谨遵医嘱哈、想请问一下，那这个乳腺癌的筛查的频率应该是多久一次呢？
1: 乳腺癌筛查的话呢，是取决于你的这个风险因素还有年龄。一般来讲的话呢，40岁以下的话，我们推荐的话每年检查一次超声检查。那么40岁以上的话呢，我们推荐的话每年做一次钼靶检查和超声检查。如果说你的家族里面有患有乳腺癌的这一部分亲属，那么你的检查频率就要适当的要增加一些。那么而且有必要的时候还要加做乳腺的磁共振检查。
0: 好，那这里有两个关系我还是没捋清啊。这个自检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触诊，自己的触诊，和这个到医院做这个 B 超或者钼靶检查，它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
1: 自我检查的话其实呢可以放在我们平时的日常护理、这一块，但是它并不作为我们的专业的指导。我们还是建议，因为有些的包块或者肿物的话你自己是没办法去触诊的，会去发现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定期的做一些专业的筛查。
0: 定期做专业的筛查。
1: 对
0: 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会问到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啊。那假设是得了乳腺癌，这个乳腺癌的一个诊断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呢？
1: 好的，在这里跟大家普及一下，如果你患了有发现了有乳房包块，不要着急上火。那么来到医院的话呢，首先我们给你做一个专业的体格检查，来看一下你，判断一下你所谓的包块是不是真的包块，来缓解你的压力。如果我们也觉得这个确实有肿物，而且你比较担心，我们会给你建议你做一些专业的检查，包括超声检查、钼靶检查，必要的时候我们才会做乳腺的磁共振检查。那如果说我们以上的两种检查，包括超声或钼靶，提示你的这个包块分期达到4类以上，尤其是四B级的话，我们就要建议你做进一步的检查，包括乳腺肿物的穿刺活检。也就是说，影像学检查只是给你的包块照了一个像，但是这个像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它存在一定的假阴性和假阳性的结果。那么我们做穿刺的目的是什么？就是 在你的包块里面完完整整的取一条组织出来，在显微镜下来判断你的这个肿块到底是良性。

0: 性的还是恶性的，所以我们的穿刺检查是我们诊断的金标准，同时它也会做一些分子的检测，包括基因检测。那么有些人很担心这个穿刺检查啊会不会很疼
1: 啊？
0: 其实呢，它是一个局麻手术，而且呢，穿刺针它的直径只有2毫米，哎，我们打一穿刺针，打进去之后取一点组织出来，也就是20分钟左右的事情，就明确的你的肿块的性质了。
1: 哦，谢谢啊，我今天是第一次把这个诊断流程听得那么清晰，而且什么时候需要做什么检查哈。如果不幸真的是要走到去做病检，那就是医生已经怀疑可能是乳腺癌了，是吧？
0: 对，是的，我们基本上如果推荐你要做病检的话，基本上是高度怀疑这个有恶性的可能了，才会推荐你做这种有创的操作。
1: 好的，那既然已经确诊了，接下来就到治疗。请问一下，现在这个乳腺癌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
0: 乳腺癌的治疗呢，现在目前是比较系统规范的一个治疗。那么它包括了好多种方式。首先第一个就是手术治疗。那么手术治疗我们现在又分了很多种，包括我们经典的改良根治术、保乳手术，以及现在腔镜手术、机器人手术，哎，等等等等。那么另外的一些治疗方式呢，就是化疗、放疗、内分泌治疗、靶向药物治疗以及免疫治疗等等。那么这些治疗是不是每个人都要来一遍呢？不是的。那么具体的治疗方案，我们是根据你穿刺的结果、病检的结果、每个肿物的这个分子检测的标准来制定你个体化、精准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并不是所有的治疗都需要你来治，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病床上躺着两个病人，有些说，你怎么，你需不需要做放疗？他说我怎么做放疗，他又不做。其实呢，这些大家都不用担心，我们的治疗方案都是个体化的、精准的治疗方案。
1: 好，这个是精准的治疗，而不是说你想选哪个，或者说医生想选哪个就选哪个哈。您刚才提到这个传统的手术，包括这个乳房切除，还有一个现在还有保乳，是吧？
0: 对，
1: 保乳的意思就是很多人理解的，就因为得了乳腺癌，这乳房就没了，很多女性会觉得这个很伤自尊、很难受的一件事情。保乳就是手术之后她的乳房还在，是吗？
0: 是的，保乳手术呢，这个是一个缩写，全称呢叫保留乳头乳晕的乳腺癌改良根治术。那么保留乳头乳晕呢，它其实是有一定的限制条件的，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能做保乳手术。那哪些病人能做保乳手术呢？首先这个包块比较小，不要超过3公分。第二呢，要离乳头乳晕要比较远，最好是大于2公分以上，才能保证我们的切缘是阳性的，切缘是阴性的这样一个结果。就好比什么呢，我们做手术就好比你吃一个苹果，当你发现这个苹果中间坏了一个洞，对吧，那我们怎么办，是把这个苹果就扔掉了吗，就不要了吗？一般人可能家庭做不到，那怎么办呢，我们会拿刀啊给把这个
1: 瓦掉，
0: 这个瓦掉，对，瓦掉之后我们会看一下，虫子眼 还在不在，里面还有没有坏的，如果有坏的地方说明我切的不够，那我要再瓦一刀，再瓦一刀之后我再看一眼，这个干不干净了。那我们乳腺保乳手术也是一样的，我们做完手术先把包块挖下来之后，我们进行几个象限的标记，然后呢标记之后送到病理科，让他在显微镜下来看一下我们标记的几个点有没有癌组织残留，如果有了，那我标记的那个部位我要再切一刀，然后再重新标记，再送病检，直到我们切缘变成阴性的。那么切缘阴性了，就代表我这个肿瘤我已经切干净了。那么与此同时，我还要再做一个切口，要把腋窝淋巴结进行一个检测，看看前哨淋巴结有没有转移，如果有转移的，我的腋窝淋巴结也要给它进行清扫。
1: 好的，然后听到这里我觉得还是比较残忍的，这个保乳手术，而且您刚才提到它只是保留乳头和乳晕，是吧？
0: 是的，
1: 因为很多女性其实觉得这个乳房很美，它是一个美的特征，如果只保留这个乳头乳晕，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它回不到从前的美貌了，是吧？
0: 它在美观上来讲的话，跟改良根治术来讲的话，确实是有很大的进步。因为改良根治术我们知道它做的切口是15到18公分的一个切口，整个乳房是把完整的切除掉了，叫乳房的缺损。那么我刚才讲到保乳手术呢，它其实是有指针的，包块要一定要比较小，再一个的话呢，做完之后不太影响你的美观。如果你的乳房本身就比较小，其实是没必要选择这个保乳手术。那么保乳手术做完之后呢，乳房上有一条疤，但是不太影响你的美观，对美的需求的话，每个人会因人而异。
1: 其实经过这几年的科普啊，我认识到这个乳腺癌好像已经没那么可怕了，只是说现在的患者他们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是吧？
0: 是的，
1: 就不仅要保乳，而且还要乳房更漂亮。那更多的解答，更多的话题呢，我们将会在下一时段继续和大家分享。那这。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周传雄一直在探索中国风与流行音乐结合的多种形式，将触手可见的东方元素加入其创作之中，在每一个阶段送给听众不同的音乐解读。演唱会舞台上，他放进多样中式元素，希望向观众展示中式庆典之下的热闹与点。

0: 带着淡然与热爱，给世界更从容的姿态。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传递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

0: 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0: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9: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9: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
13: 嗯，
1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97粤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2: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5: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6: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97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5: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7: 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
18: 别人身体年龄有关。
17: 守护健康，让生活更加美好。七彩健康，快乐相伴。FM 97七彩健康，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梁英教授。梁英，主治医师。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云南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抗癌协会甲状腺专业委员会会员，云南省整形美容协会乳房整形美容分会会员，云南省肿瘤介入专委会血管通路学组委员，曾在华西医院乳腺疾病中心进修，擅长腔镜乳腺手术，擅长甲状腺、甲状旁腺、乳腺良恶性疾病常规手术治疗及术后综合治疗，掌握甲状腺微波消融技术、乳腺肿物微创旋切手术，对于甲状腺、乳腺良性结节能够进行微创治疗，掌握流质静脉输液港技术，主持云南省教育厅项目2项，发表学术论文2篇。欢迎回到七彩健康，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播泽星。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啊，我们的梁英。梁英医生你好，我想请问，刚才我们聊到这个治疗方法还没聊完，聊到这个保乳

0: 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手术呢？
1: 是的，主持人，我是从2024年9月份到我们全国著名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跟随我们的杜珍贵教授学习了这个精腋窝腔镜下乳腺癌的根治手术加同期的假体联合补片的植入。那么这个手术的优势在哪里呢？因为我们目前来讲，乳腺癌的发病了逐渐呈现出一个年轻化的一个态势。比如说以前我们所讲的啊，乳腺癌可能是40岁、60岁或者年龄更大一些才会得，而我们现在会发现有一些刚刚结婚的30-40岁哎的患者也患有乳腺癌。那么这部分乳腺癌患者，我们一下把他乳房都切掉了，他于心不忍，我们也于心不忍，他自己也接受不了。那么应运而生的就是我们在追求肿瘤的安全性的同时，我们现在要往美的方向也要做出了更近的一步。那么腔镜乳腺的好处是什么？我们是做一个单孔，这个孔在哪里？在我们的腋下，通常的长度呢只有4-5厘米。通过这样一个小切口腔镜技术，我们通过内镜进去之后呢，把整个乳腺的腺体完全的切除掉。如果腋窝淋巴结有转移，那么这个切口我也可以将着把腋窝进行一个彻底的清扫。做完手术之后，就好比我们一个西瓜里面的瓤被我们掏空掉了，那么只剩一个西瓜皮，那怎么办呢？我们在里面塞一个假体进去，来保证乳房的一个外形的美观度。所以这样的一个手术非常的适合我们年轻的乳腺癌的患者。
0: 这个叫腔镜手术是吗？
1: 是的。
0: 哇，我今天听懂了，就是在腋窝下面打个小孔，然后如果那个肿块啊肿瘤是在乳房，就把它给掏出来就行了。那这个假体是往哪里塞进去呢？
1: 也是通过腋下的这个小切口，4-5厘米的切口。
0: 所以在乳房部位，胸部是根本不留疤的。
1: 对。
0: 哇，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很多女性很在意这些细节哈。而且这个手术我刚才还 get 到一个点，你需要去到华西，就是它像一个，我感觉像是一个独门的秘籍，得要学过来。
1: 是的，
0: 学回来才能做的是吧？
1: 是的，这个要有一个学习曲线，那么要有师傅去带你，然后我们全国各地的很多的专家都去到那里去进修学习啊，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然后能够熟练的操作镜下的操作，能够完整的把这个乳腺完整的切除掉，而且保证肿瘤的安全性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开展这样的一个手术。
0: 好的，那关于这个手术方面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1: 这个手术的话呢，最主要的缺点就是它可能要放一个假体，那么这个需要自费。
0: 需要自费放假体，这已经是它最大的缺陷了。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乳腺癌的患者来说啊，女性来说，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了。那还有其他方面的治疗方法吗？
1: 其他的治疗方法的话，就是我们目前还有一些机器人的手术，但机器人的手术的开机费比较贵。总体下来的话，目前对相对于腔镜手术没有特别大的优势，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开展的最多的还是腔镜下的乳腺癌的根治手术，联合假体植入。
0: 好的啊，我理解了。比如说机器人手术是，比如适合一些特别难的部位的手术操作，可能机器人会提供很大的协助，但是这个乳房部分有这个腔镜就已经是非常好的
1: 了，已经很好了。那么机器人的手术呢，它因为在镜下来进行操作的话，它的视野更加清晰，那么血管显露的更加彻底，那么所以说它在止血方面的话比腔镜更有优势。其他的话呢，我觉得跟腹腔镜手术的话没有太大的区别。
0: 好的，我想请问一下，那乳房重建这个是个什么名词啊？
1: 乳房重建的话呢，就是我们给女乳腺癌的患者重新再做一个乳房啊，字面理解就是这样子的。那么做来乳房呢，要跟你的对侧要相对称，并不是说我这边做的好看了而对面不好看，那么做起来整体来讲也不好看，所以我们追求的是对称美。是对称美，
0: 就是乳房重建也是一个手术是吧？
1: 是的，
0: 这个手术您也是可以做的是吧？
1: 是的，
0: 而且还是您的专长。
1: 对，是的。
0: 那您现在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乳房重建吧。
1: 好的，主持人。那么乳房的重建手术的话呢，它主要针对的我们年轻的乳腺癌的患者，那么大部分的乳腺癌的患者呢都可以接受这个乳房的重建手术，那么只有少部分的，比如说这个肿瘤已经侵犯到皮肤了，那么这一部分患者我们是做不了腔镜的乳腺的手术。因为就像刚刚主持人来讲的话，我们最终追求的目的是什么？乳房皮肤上没有疤痕，没有疤痕，追求的是一个美观。那么第二的话呢，有些人说美观我是追求到了，但是你的肿瘤的安全性能不能得到保证呢？其实是可以保证的。我们在腔镜下做腺体的切除，它的皮瓣的厚度，我们两个层皮瓣的厚度加在一起也就是

0: 五到八毫米，所以单层的皮瓣的厚度只有四毫米，在肿瘤的安全性来讲的话，跟我们开放手术是没有差别的。那么刚刚我们主持人也讲到了，这个乳房的重建手术需不需要两次、三次去做这个手术呢？不需要的。我们现在做这个手术的话，是同期来做这个乳房的重建手术，也就是说，一台手术的过程中，我先把你的腺体完整切除掉，然后我就在同期我就把你的假体包括补片来进行一个植入，也就是说，一次手术我会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你的肿瘤的恶性肿瘤的问题，第二个的话就是你的美观的问题。
1: 哦，我可以不精准的总结一下，就是现在可以实现既要又要了，我既要治肿瘤又要美观，然后就是乳房重建。但是 我还想再问一下，这个重建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0: 啊？重新建立一个乳房，
1: 就是不像刚才那个放个假体进去是吗？还是也是
0: 乳房重建呢，其实的概念很大，有自体的组织的重建，还有一个是异体的就是假体的乳房重建。自体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肚子上取一点组织出来，来重新塑造一个乳房。那也就是说拆东墙补西墙，也就是肚子上可能要留一条很大的一个疤，然后的乳房上还有同样有一条疤。那么我们做假体重建的话，有个好处是什么？这个假体我放进去，如果说哪天我不喜欢了，或者假体有问题了，我把它取出来就可以了。但是你自体的东西呢就不一样了，如果说你肚子上有一条疤，如果不好看，但肚子上的东西已经被切除掉了，你也就没有别的东西再来补充了。那么这个叫是我们的一期的重建。那么还有一种呢，乳房的重建呢，我们叫二期乳房重建，也就是说我们既往已经有好多这样的病人，他以前已经接受过乳腺癌的一个根治手术，乳房已经被切除掉了，对不对？那么已经乳房上是平的了，已经有一条很大的疤，那么这部分患者他也有追求美的一个需求。就像我从华西回来之后，我们以前有个病人就30多岁，他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主任的一个亲戚朋友，也非常相信我们，但是不巧的是他确实是得了乳腺癌。当他手术下来的那一刻，发现自己的乳房被完整的切除掉了，他非常的生气，非常的焦虑。
1: 生气啊，
0: 对，他想我怎么就乳房我得了这个
1: 病就没了
0: 啊，怎么就没了，我的乳房怎么就不在了，对吧？而且非常影响他的一个工作生活，整个生活就比较抑郁。患有轻度的抑郁症。当我从华西回来之后啊，我碰到了这个病人啊，包括他老公也非常焦虑，对吧？一家人都弥散在这种焦虑的情绪之下，对吧？那么他老公也找到我说，哎，能不能想办法给他重建一个乳腺。哎，刚好我学的这个技术就可以弥补他的遗憾，可以在皮肤平整的情况下，那么术后一年的情况下，他的皮肤是可以松弛的。我在腋下给他做了一个小切口，然后在假体给他塞进去之后，那么通过一年的随访，等我再看到他的时候，他非常的高兴，完全看不到以前的那种状态。以前见到我就，哎呀，唉声叹气，再见我说乐呵呵的，他的笑脸也就是挂在他的脸上，笑容已经挂在他的脸上，就明显的看出来他已经走出了那段痛苦的回忆。尽管说我放了假体之后，哎，大小稍稍有点不满意，但他对他来讲的话已经非常的完美了。
1: 哇，所以医生看到他的笑容其实也是自己很有成就感的。你刚才提到这个一期重建还有这个二期重建是之前我没有了解到的啊，我翻译一下，就是现在可以吃后悔药了，因为以前的手术可能你切了啊，可能切了不好看了，然后你就不管它了，但现在呢还可以接受这个二期手术，把这个乳房重建起来，就恢复以前的美观的模样哈。关于这个乳房重建还有需要展开的吗？
0: 目前好像没有了。
1: 好的，那我现在想问一下，您在哪个医院哪个诊室坐诊，我要怎么挂您的号？您每天每个星期出诊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现在是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也就是滇缅大道374号。我所在科室呢叫做甲状腺乳腺外科。我出诊时间呢是目前来讲是每周三下午2点钟出诊，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联系我。
1: 好的，这个机会我感觉很少，每周只出诊一天，其他时间可能都在手术台上，是不是啊？那大家就记好了啊，我今天帮大家问这个出诊时间了哈。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这个治疗方法里头，我们还知道有放疗、化疗，还有内分泌治疗，这个可以简单提一下吗？
0: 好的，我们化疗的话呢，目前来讲的话呢，也都是比较系统和规范的一些治疗手段。那么化疗的话呢，根据你的肿瘤的这个病变的情况分期，如果有淋巴结转移，有并伴有一些其他高危因素，比如年轻，年龄是个高危因素。

还有我们的 KI67， 这是一个术语，它指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肿瘤的增殖指数。也就是说你的指数越高，说明你的这个肿瘤的复发的几率越快，增殖指数 越快。那么这种的话呢，对于化疗相对来讲是比较敏感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化疗。

0: 是针对什么呢？淋巴结有转移的这部分病人，哎，淋巴结大于三枚以上的转移的这部分患者，我们推荐患者做放疗。那么内分泌治疗呢，是根据你的病理类型，如果你的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是阳性的，就说明你的癌灶肿瘤细胞表面它有一个小突触，它能接受我们的雌激素，
1: 好，那就可以用这个，
0: 哎，对，就可以用我们的内分泌的治疗。内分泌治疗的话呢，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绝经前，一个是绝经后。因为绝经前的话呢，我们主要是雌激素受体来源呢是通过卵巢分泌的，所以我们用一些抗雌激素的药物。那么绝经后呢，绝经后我们卵巢功能已经退化了，对不对？那么这时候的雌激素的主要来源呢，是通过雄激素，通过芳香化酶进行转化成雌激素来进行产生雌激素。那我们这时候用的药呢，叫做芳香化酶抑制剂，那么简称就是 AI， 哎，跟我们的人工智能有点像。所以呢，内分泌治疗通过它是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绝经前，一个是绝经后。最后一点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靶向治疗。那么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靶向药物治疗呢？并不是，啊，并不是。所以呢，我们靶向治疗是因为你的诊断报告里面有一个检测叫做HER2。HER2 这个基因，如果 HER2 基因是个阳性的，阳性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靶向药物治疗，就像我们平时射箭一样。如果你射箭，你漫无目的的去射，你肯定找不到你的癌细胞。那么我们需要一个什么？需要一个靶点，就需要一个靶点
1: 导航它。
0: 哎，导航它。那么这个靶点就是什么？就是 HER2 这个基因。
1: 哦。
0: 如果你的 HER2 基因阳性了，你才能适合做靶向药物治。靶向药物治疗，如果只是阴性的，那你射出的箭都漫无目的的，那你的治疗效果就没有，所以就不需要做靶向治疗。那么我们靶向药物的话，目前来讲主要的就是曲妥珠单抗和帕妥珠单抗。
1: 我可以简单理解为就是放疗、化疗这些可能要吃很多药，要做很多工作，但是靶向治疗可能现在都是药物治疗，是吗？
0: 对，都是药物治疗，化疗也是药物治疗，
1: 化疗也是药物治疗，
0: 也是药物治疗，
1: 也是药物治疗，
0: 哎，对，是的，
1: 只是有一点区别，但是这些治疗方法现在都是在用着的哈。
0: 是的，而且它是一个系统的规范的一个治疗，
1: 系统规范不是说你想选哪个，不是说哪个更好，要看最适合哪个，是吧？
0: 对的，是的，我们强调的是精准化、个体化治疗。当你的病检报告出来之后，你的所有的指标都在上面都有写的，你的 ER、PR、Ki67、HER2 基因都在那里。我们根据这个分子分型，不同的分子分型进行组合，来提供你的精准的治疗方案。
1: 好的，好的。那作为患者，我听到这里，我觉得我还是得正规的去医院啊，听医生的医嘱啊，正规的进行一个治疗哈。那我想请问一下，治疗之后这个康复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0: 其实整个的康复过程呢，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就是我们的身体的康复，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心理康复。身体康复呢很好理解，就是我们的物理治疗，包括你接受的既往的一系列规范的治疗，再一个就是营养指导，还有体育锻炼。所以说到体育锻炼的话呢，我们乳腺癌的患者需不需要做体育锻炼呢？我觉得是需要的，但是这个体育锻炼呢是一定要适量，对，不要说我得了癌了，我得肿瘤，我要拼命的锻炼，以前身体太差了，这种过度锻炼反而对身体有害。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轻松的，比如徒步啊，瑜伽呀，每天在自己家，在家里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适当的一些锻炼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身体感到不适，就停止锻炼。
1: 好的。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种锻炼呢，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而且呢会改善我们的情绪。大家有没有觉得，比如说你心情不好了，我出去跑一圈之后，
1: 是的，
0: 心情就好很多。
1: 我去爬山，我就可以吸氧，我就开心很多。
0: 对，是的。所以呢，这个锻炼的话，也是有助于我们的术后恢复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理健康。已经有研究证明，心理健康跟我们的乳腺癌也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心理健康呢，它其实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确诊阶段，就是当一个病人拿到一个确诊报告，他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为什么是我？
1: 对，
0: 为什么是我？我还上有老下有小，我还有几个孩子要养，非常的焦虑，而且还有恐惧，对吧？
1: 对，
0: 怎么会是我得了乳腺癌？感觉天都要塌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医生为他进行一个开导。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的治疗阶段。那么治疗阶段呢，我们的患者的情绪呢就有转变了，他会想着，我会接受哪些治疗，这个医生靠不靠谱，我需不需要到北京啊、上海啊、到四川华西医院去找杜正贵教授去做手术，对吧？而且我接受的这个药物好不好，可不可以，能不能帮我治疗，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二个阶段，治疗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康复阶段。这个康复阶段呢，患者的思想，他想法呢，他的情感会变成什么呢？ 以后会不会复发。

0: 对吧，他会想
1: 总是有担忧的、
0: 哎这个哎、会不会想，他始终处在一个很焦虑恐惧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医生会根据他的不同的阶段给他进行相应的心理疏导、嗯、那么一切的恐惧都是来源于我们对这个病情的未知，所以我们医生要做的工作不单单是要给病人提供他的这个知识啊、专业的知识的指导，包括他的家属也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哦、因为家里你生病了，那么家里的另外一半就要承担家里的工作，而且他对生活、能不能需要发在病人面前有没有发牢骚啊，对不对，有没有配合患者啊，当一个合格的一个患者的家属他能够做到在患者患病期间给予心理上的支持，情感上的疏导，那对患者的恢复也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另外一个就是所有患乳腺癌的病人，其实呢我在这里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包括社会各界包括我们的企业药企都在不断的为我们乳腺癌的治疗提供一些更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药品，先进的一个剂型，所以说你得了乳腺癌目前来讲其实我们社会大家庭共同要帮你的去做的这个事情，所以你不要太焦虑，
1: 要相信科技、啊、
0: 对，相信。
1: 我还听说现在有一点像慢性病的管理了是吗？
0: 是的、哦、像乳腺癌现在走向了一个慢病时代、
1: 哦、
0: 因为它是可治疗可干预的，而且对生活质量相对来讲比较小，预后比较好的一类癌，所以对于乳腺癌这一类、嗯、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慢病时代。
1: 相信听到这里很多、乳腺癌患者可能是重拾信心了。那接下来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快问快答吧、
0: 嗯、
1: 这个乳腺癌患者饮食上应该注意什么呢？
0: 饮食上啊，我们首先要经过 两个建议。第一个是我们少碰少吃啊，不碰的一些东西。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外源性雌激素。什么叫外源性雌激素呢？比如说我们的蜂王浆啊、雪蛤，还有一些丰胸的这些保健的药品，我们尽可能不要碰它们。第二呢，就是高脂、油炸、高糖，还有这个精加工的一些食品，因为这些食品呢会增加我们的肥胖，那么肥胖呢就会提升我们雌激素的一个合成，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们要少吃。
1: 好，请问豆浆可以喝吗？
0: 哦，这个也是我们临床上会经常会遇到问到的一个问题。豆浆它属于一种植物的雌激素，其实多喝豆浆反而会降低乳腺癌的一个发生、
1: 啊、
0: 所以豆制品在这里一定要给它证明，豆制品是可以吃的。
1: 又是一条冷知识，我又学到了。还有接下来一个问题啊，乳腺癌患者可以怀孕生子吗？
0: 啊，乳腺癌患者的话取决于怀孕生子呢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癌症的分期还有分型。那么如果说你接受过手术或者化疗结束两年以上是可以怀孕的。内分泌治疗呢，我们一般建议的话是内分泌治疗是5到10年。那如果年轻的患者如果想怀孕的话呢，至少要接受2到3年的治疗之后，然后再跟医生进行协商，然后准备停药备孕。当停药之后已经哺乳期过了之后，再继续进行内分泌的药物治疗。那么比如说还有另外一种是早期的原位癌，那么这部分患者的话如果观察一年没有复发的话可以接受备孕。那么哪些人不可以备孕呢，或者是说一定要暂时备孕呢？就是三期的局部晚期，或者是有广泛淋巴结转移的，还有在确诊的时候呢已经发生远处转移，比如肝肾肝肺骨脑，那已经发生远处转移的这种患者呢我们不建议怀孕。再一个就是说你已经是进展比较快组织分型比较差的这种患者也是要注意的。
1: 好的，那在节目的最后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医嘱要交代给乳腺癌患者的，几句话总结一下可以吗？
0: 目前呢乳腺癌的话已经进入到一个慢病阶段，而且通过一系列的规范的诊断治疗，包括化疗放疗手术等等内分泌治疗的话，乳腺癌现在目前呢并不可怕，但是你要接受规范治疗之后你的预后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好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放松心态，要保证一个合理的一个好的心态才能会遇到一个很好的未来。
1: 好的，别怕它，保持好心态，而且要早诊早筛，对吧？
0: 对。
1: 好，今天的七彩健康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再见，谢谢主持人。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

0: 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5: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

0: 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呢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啊，这之前的几天呢，很多的地区呢都出现了断货的情况啊，李老师呢也是上了股火，这几天呢连鼻子带嗓子都不舒服，估计细心的听众呢应该也都听出来了啊。但是这又能怎么样呢？要知道人生就是这样啊，我们遇到的所有的难题困难都不会因为我们着急上火呀或者生病之后啊得到任何怜悯啊。你就像这次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断货这个事儿一样，即便说是厂家陆续的到货了，但数量也不多啊，根据城市的大小呢才给咱们配送是200到500件的货，小城市呢可能就配200件，中等城市呢300件，大城市呢就是500件。这对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的话，可以说就是杯水车薪呢。所以我这个神经啊也跟着就紧绷起来了，尤其是今天早上呢刚一醒的时候，我这嗓子和这个鼻腔啊就像冒火一样啊，这一下子呀就把我爱人呢给弄生气了啊，也是心疼我才生气的啊，就对我说，说我说老李啊，你对患者这可心软了，这个你觉得可怜，那个你觉得不容易，但是唯独对自己这个心太狠啊，你就不能休息一下吗？这嗓子这样呢。其实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啊，他非常了解我的这个脾气秉性，就是明知道说了也是白说，但还是把心里话带着抱怨的这个语气也给我讲出来了。我也是笑了笑啊，就跟他说啊，我说老伴儿啊，我没事儿，多喝点水就好了。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亲眼目睹了罹患慢性病的患者所承受的身体的痛、心里的苦，还有就是经济上的重担，真的是太难了啊！就因为没钱治疗啊，又不想忍受折磨，有多少人都走了极端了。所以说我真的是放不下大家，我的余生只有一个念想，就是能多救一个咱就多救一个。那么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呀经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咱们这种疗法可以说是无一失手，而且呢，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比你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果都好，因为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的话，它价格良心呢。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出口国外那一片就是8美金，

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的患者，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这也是我最欣慰的地方。我曾经说过，李老师这一生最荣耀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者说给了我什么头衔，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我就是要让广大的患者朋友花小钱治大病。但是我还要强调什么呢？咱们有病啊，真得趁轻治。你说大病重病，哪个不是从小病开始的？如果错过了治疗的时机，就算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他能给咱们把这顽疾治好了，能够益寿延年，但是也未必说救得了你呀。说到这儿啊，我到现在心里都还有点不舒服呢。怎么回事呢？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映一个情况。河北石家庄一个老同志，他姓李，打进电话呢就找这个李老师。这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呢，都是提前预约的，咱们指导老师呢就跟他说了，说你得排几天。可是这老先生的情况呢比较特殊，就反复的跟我们指导老师讲说，求求您了，给我们接一下吧，你告诉李老师我特别着急，要是接不通李老师的电话我也就活不了了。那我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啊，也是马上的第一时间就把电话接过来了。电话接通之后呢，老大哥非常激动，说李老师啊，我听你节目已经听了3天了，我感觉只有你啊才能救得了我了，我求求你帮帮我吧。我说您别着急啊，先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我先看一看。他跟我说了，他58岁那年患上了前列腺增生，一开始没在意啊，认为自己年纪大了可能就是得这个病很正常，所以就买了点什么前列康之类的一些药啊顶一顶。后来呢尿不出来尿了，尿尿特别费劲啊，到卫生间得等半天，要是着点急上点火那就得到医院去倒尿啊，还得输液。但是当时好转过后吧，他还会复发，就这么反反复复来来回回这么折腾。从64岁那年开始啊，就尿血了，没办法，花了20000块钱做了个前列腺的这个电切。本以为这回啊应该没事了，都手术了嘛，就肯定没事了嘛。但是2年过后又查出来前列腺癌，已经是中晚期了。那为了保命呢，他听从医生的建议，切除了睾丸，啊，然后又做的化疗。话说到这儿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理解了，说的前列腺癌他为什么要切除睾丸呢？大家也许不知道啊，你看那个皇宫里的太监，他到岁数大了之后他不会得前列腺增生，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睾丸啊。包括有一些欧美的这些阉人，他们也没有前列腺疾病啊。其实这个前列腺呢，它是受这个雄性激素荷尔蒙的制约的，如果说没有睾丸了，就会抑制前列腺瘤体的增长。但这个手术啊，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啊，而且做了这类手术的患者每天都需要口服抗雄性药物迪卡鲁胺片150毫克啊。我也问这个老哥了，他也吃了，但即便这样呢，去年还是再次复发了啊，现在整个人虚弱的不得了啊。这一听他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呀，特别的乏力。关键是什么呢？心理压力大，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好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那咱们说，谁不恐惧死亡啊？在疾病和死亡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弱者。西医已经没有办法了，啊，做手术能摘的器官都摘的差不多，拆干净了。那中药喝了也没有效果，这回他听到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了，听到我说呢是发酵中药，药性大，药力猛，他就把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了。但李老师听了他这个事儿之后啊，除了无奈的感叹，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能治的我会规劝患者啊，甚至说着急的时候我恨不得马上让患者把药给用上。

帮大家伙摆脱病痛，改变命运。但是我不能治的，我得实事求是的告诉人家。对患者来讲，也许觉得我实话说的有点残忍，但是我不能违背了自个儿的良心，我去糊弄大家伙，尤其是病人。咱说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从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西仙草、杜仲以及很多的珍贵的药材、天然活性的草药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我们进行发酵，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也就是发酵罐。我们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的系统当中，与这些疾病呢共生发酵，让这些药物与疾病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升级进化。哪一种物质对疾病效果最好，疗效最快，我们把它抽离出来，最终我们抽离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染，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对于各种老慢病、一体多病，才能体现出卓越近乎神奇的效果。但是在对待恶性病方面，虽然它体现了确切的预防作用啊，也确实有一些恶性病的患者在手术过后啊，通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巩固了疗效了，延长了生命。但这并不代表他就能够治好恶性病，这一点身为一名医者，我必须要实事求是。而老先生是恶性病复发，病情非常的严重，那我也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如果我给他希望，最后再让他失望，我觉得那才是最残忍的，更是对医生这两个字的亵渎。老哥听我说完这个话之后吧，情绪呢也是非常的低落。但是冷静了一两分钟以后啊，他又跟我说，李老师啊，其实我自己也知道这个病啊是怎么回事，我就想着搏一搏。我化疗期间恶心呕吐，身上乏力的不行，头发都掉没了，我估计这脾胃啊、肝肾呢、已经不行了。我之所以动心给你打电话呀，就是奔着这个药啊能够通脾胃，能够通肝肾啊，我想都已经这样了，哪怕能够让我少遭点罪也是好的啊。再加上就是为了你们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啊，我就想着多活一天算一天嘛，所以他坚持要用。其实按说呀，患者本人都想通了，也看得这么通透，那作为一名医者自然是没有拒绝的理由了。我们尽量减少患者的痛苦，尽力的去延长患者的性命，这也是一名医者的责任。那我会亲自的关注他的治疗情况。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也想提醒我们所有的男性朋友，那前列腺呢是你们特有的腺体，女人不长啊，她个头不大，正常男人的这个前列腺呢也就粒子那么大，但是它的影响面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呢，它就是我们男人身上的林黛玉，特别的矫情啊，它容易产生炎症，岁数大了之后更容易患上增生，并且呢它也容易产生恶变。近年来呢，咱们中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呢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而据我所知啊，绝大多数男性朋友对于前列腺疾病呢就非常的漠视，不当回事儿，总觉得什么呢，岁数大了多少啊会有点这方面的问题，继而放任不治疗，或者说只用一些常规的小药来顶一顶。结果是什么呢，炎症过度到增生，增生过度到恶性病，还有的过度到肾衰竭，那都是会威胁我们生命的。所以我提醒大家伙一定要尽早的治疗，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但是前列腺疾病啊发病率高，确实不好治，所以才引发了前列腺疾病的迁延不愈，甚至是恶变啊。那它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前列腺的听众朋友们，这是西医的

说法啊。我们中医认为它属于肾的范畴，它位于哪儿呢？生殖器的中央被尿道、膀胱和精囊包绕着，所以说这个前列腺呢，一旦有问题了，最先遭殃的就是邻居啊，尿道、膀胱跟着遭殃，它是不是就会引发排尿的异常啊？而这个前列腺外边它有一个坚硬的直指包膜，这个包膜就像盾牌一样，平时在保护着前列腺啊，但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旦我们要是出现了前列腺的疾病了，这个包膜也为治疗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因为啥呢？一般的药物它很难进入这个屏障，我们讲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它就无法去除。所以说像普通的中药前列康啊、前列止啊，就这类的药物效果微乎其微，因为它进不去。很多人说，老师我用抗生素，我输液的有点作用啊，那这个抗生素是不是就进入到前列腺里头了？没有。那它怎么管用的呢？它给我们的尿道膀胱消炎了，所以说让你暂时的得到点安宁。但是只要是这个抗生素一停，马上的死灰复燃。所以说这个病难治在这儿呢啊，要求治疗前列腺的药物一定得药劲大、药力猛、穿透性得强。还有一点，咱得知道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我们刚才说的，中医认为前列腺属于肾的范畴，那这个肾是干什么的？藏精的是吧，生髓的，帮助咱们过滤血液的。年纪大的我们肾精就会越发的亏虚，你这个精气血运行就越发的不畅，它就容易引发什么毒素的积累啊，继而堆积在我们的前列腺内部，促使前列腺肥大，压迫尿道膀胱，出现尿等待、尿梗阻、尿不尽、尿滴滴、尿无力、尿流非常的细弱等等一系列的笼闭之症。而且由于咱们肾精不足，你的生髓能力也会降低。另外，肾主骨生髓，而肾精亏虚之后也直接会引发骨髓造血的能力下降，所以肾虚的人脸色都灰暗无光啊。再有，骨髓是什么？人体的免疫器官，所以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也会下降。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什么都怕，怕着凉、怕辛辣、怕上火、怕冷、怕热、怕急。你说你光吃消炎药，你光吃前列康有用吗？它病根在哪儿？在我们的肾上，对不对？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可以说就是前列腺疾病的克星，不用手术，不用打针，它就能够让我们的腺体缩小，远离恶性病因。因为什么？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凭借现代发酵工艺，从多种的天然野生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哎，所以讲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是分子量小，穿透力它就强，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百分百的就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凭借这种强大的药力，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过吗？你吃再好的药，你消化吸收不好，你也吸收不了，你就白吃了。为什么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呢？没这么一说。因为什么？我们一通脾胃了，所有的药物都能吸收。只要我说能治的病，我让你用了，我就能保障在几天之内见到效果啊！原因就在这儿，通脾胃。然后呢，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这个时候咱们排尿啊就痛快了，而且通的你各大脏腑的营养啊都供应充足了。不光是前列腺，比如说心脑血管啊，哎，咱是不是就不用担心了？你手脚麻木的是不是就不用害怕了？糖尿病并发症的是不是咱们就不遭罪了？你身上甭管是哪儿疼的，或者说是不灵活的，你用不上劲儿的，这些问题是不是都是血脉淤堵之后造成的？那我二通血脉是不是都给大家就解决了？哎，这是治疗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血脉一旦畅通之后，药物精华和我们摄入的营养源源不断的给你补充上去，哎，就能够让咱们这个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摄入的毒素及时的被我们肝肾清除了，血液垃圾及时的被我们肝肾过滤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了？

0: 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八种病，老师讲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病，原因就在这儿呢。那么前列腺属于肾的范畴，肝肾功能给你强化以后，你这个病自然就好了。啊，咱这么说吧，除了先天性的疾病，还有就是已经发展到恶性病的这个癌症那个癌症的，这样的话我们治不了。除了这两样的情况，咱们尽管放心，你用上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而且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绝对让大家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只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药源一直比较紧张，但是这一次不管多少，咱毕竟是到货了。啊，虽然呢限购啊，并且到货的药呢维持不了多久，但这个问题老师呢会再去跟厂家进行沟通啊，你们呢自个儿要抓紧时间去治疗。我真的不希望看到啊这李老先生这样的悲剧出现。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理解老师的这份心情，就是说一个医者最大的痛苦莫过于面对前来求救的患者时他束手无策，这是患者的不幸，也是医者的悲哀。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重视起来自己的身体，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不然呢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既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吃那些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就乱七八糟的西药吃了不少，钱也花了不少，但是不当事儿，还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很多的毒副作用，我为什么不能够给自己换换方法？国家没好药咱讲不了，是不是？那有好药了为啥不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老师说过，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你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说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就感觉这个效果不太理想，你放心，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售后服务绝对有保障，我会让你感觉到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在延寿方缺货的时候，你看买药多困难，但是你要退药的时候，你只需要打一个电话，那个马上就给你退了，是非常容易。好了，多话呢咱们就不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哎，我来问一下啊，那个李老师啊，
0: 嗯，
4: 现在买药还是1块钱一粒的那个药片吗？
0: 近年来中药的价格呢，确实呈现出连年上涨的趋势，啊，药厂方面呢也一直跟我们反映说要涨价这个问题，但是李老师也一直压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眼石还是1块钱一片儿，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我是老朋友了，
0: 嗯，
4: 现在吧，我这个病呢，确实已经好多了。我谁都不信的，我就信李老师，因为是你把我看好的，你知道吗？我说句心里话啊，你真是我们这些得了病的人的一个好大夫，认真负责，为我们这些患者呀实实在在的在着想。
0: 哎呦，您言重了啊，这是应该做的。这作为一名医者的话，我觉得做这些都是我分内之事，啊，医者仁心嘛。李老师也说过啊，就咱们这个行业啊，它是一个讲良心的行业。
4: 嗯，

0: 也是个讲良心的活。我们如果说要是不把患者放在心里边的话，那想要是糊弄患者，那是脑袋一转眼睛一眨就是一遍。
1: 是，
0: 哎，那这样的话你缺了大德了啊，你上对不起祖宗，你下面孩子没得都遭殃。
1: 确实，
0: 哎，所以说呢，我觉得呀，医生医者仁心，为患者去着想，给患者解决身上的病痛，这是应做的本分，每一个大夫都会这么做的啊。您这个身体是什么情况，您说一下。
1: 我这不是糖尿病吗？
0: 嗯，
1: 我这个血糖高啊，已经有差不多7年了。
0: 嗯，
1: 反正这个病吧，一直也是平时在吃药维持。一开始啊，倒没觉得什么问题啊，也没出现什么并发症，也仅仅只是血糖高一点。
0: 嗯，
1: 但后来吧，啊，问题出现了，啊，心脏开始不舒服，上医院检查说呢，已经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也就是你们说的冠心病。
0: 嗯嗯嗯。
1: 后来就感觉啊，出了气儿啊，后面那就更吓人了啊，前因后背扯得疼，就好像有人压着胸口了啊，喘不过气来，知道吧？啊，有的时候啊，就只有出气没有回气儿了啊，这挺吓人。再一个呢，就是一犯病的时候了，哎，我就感觉自己就好像要过去了一样，那种濒死的感觉，你。太吓人了，你知道吗？
0: 嗯 嗯。
1: 回过味来的时候，那真是心脏砰砰的跳啊，我就心里很蛮害怕了啊。还有就是什么消肠甘油啊，还有速效救心丸呐、啊，我就随时都离不开了啊。
0: 嗯嗯。
1: 啊，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犯病，有的时候抢救不及时，这一下子病就过去了。
0: 嗯嗯嗯。
1: 再一个呢，我脑瓜子啊，成天的迷糊，降药啊啊，我也是每天在吃，像什么。葫芦洗呀、啊、还有这其他的药啊也吃的、
0: 嗯、
1: 但是高压呀、啊、还是居高不下167。
0: 嗯嗯，
1: 低压呢还在120-120的样子。
0: 嗯嗯，
1: 啊，有的时候心跳还快呢，你要是说忘了吃或者说不吃了，那可不得了，一下子能给你飙到200下，你说吓人不？
0: 啊，血压达到200。
1: 啊、能高到200下。
0: 嗯
1: 嗯，我这身上啊还出现什么痒痒。
0: 嗯，
1: 这一天呢、啊、我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哎呀，真是活受罪呀、啊！
0: 要么说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并发症。
1: 对
0: 啊，我们过去为什么说很多患者说我吃着降糖药呢？啊，我吃着降压药呢？你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呀。说白了就是咱们只是控制症状、控制表象，你没有治到根儿上。啊，这个西药说简单就是控制，啊，它治不了慢性病。治慢性病的还得是咱中药，现在准确来讲还得是发酵中药它才能出根啊。
1: 是的是的是，要不是老祖宗的东西啊就是不能丢。
0: 嗯
1: 啊，尤其是现在高科技出来的那个发酵中药，对吧、嗯、我们中国的那个中医学啊是博大精深的，尤其是这个发酵药啊，我之前呢基本上可以说别说用了，听都没听说过、
0: 啊、
1: 也不知道到底它是如何，但是用上之后啊才知道啊，这真的是，高科技的东西。为什么说霸道呢？
0: 嗯，
1: 因为两三天呢，我的嘴巴就不干了。你说快不快？喝水哎、也喝的少了。再一个呢，哎、身上也爱动了，有劲儿了。而且呢，我能感觉出来啊，那个血呢没有以前那么黏了。啊，因为啥呢？我爱动了嘛，就说明这个问题。原来我自己测血糖的时候啊，我得眨个眼，用手挤才能挤得出来一点血。
0: 嗯嗯，
1: 那天我测血糖啊，这一炸血出来了，我就知道啊，血就没那么黏了，血糖肯定也下来了。
0: 嗯，
1: 之前空腹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17-18
0: 啊，
1: 吓人。那天我量血糖啊，空腹血糖啊6.8，餐后呢才8点多，你说这快不快？
0: 嗯，
1: 然后呢，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呢，再吃东西，哎，啥都可以吃了，呼吸也顺畅了啊。也不憋得慌了，尤其是晚上啊睡个好觉了。
0: 嗯，
1: 再一个呢，我脑瓜子呢也没那么迷糊了啊，也清凉多了。
0: 嗯
1: 啊，然后呢我感觉身上啊也开始啊有劲舒服啊，现在这不是用了快一副药了吧，现在我在吃的那个二甲双胍现在已经不吃了
0: 啊，
1: 血糖还很稳定。老伴一看我这那个眼睛呐、啊、还有我这个脸色啦、啊、就知道啊我明显的感觉好多了。
0: 嗯嗯，
1: 再一个呢，我身上啊亲身体会，身上啊也不像以前那么痒痒了，你看现在这个手脚啊也不发麻了，也不凉了，最主要的是呢，哎，我再也不害怕什么心脑血管出什么意外了。
0: 嗯嗯，
1: 我就敢。

0: 经现在安全了。真是李老师啊，就像你说的啊，人体三通啊，疾病五通。我这次给你来电话呢，就是想让你给我再看看，我接下来的话该怎么样来用。
1: 其实通过你刚刚所说的哈，就你看你说话这个条理非常清晰啊，而且说话这个底气非常足，
0: 是的
1: 啊，可以感受得到啊，你这跟健康已经是差不多了多少了，
0: 越来越近了，
1: 越来越近了啊，很有可能已然就是健康了。我只能是通过你所表达出来的这些症状的恢复去判断。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我们经常说这糖尿病呢被誉为是甜蜜的杀手，多少人呢因为这个病啊失明了、截肢了啊、心脑血管发生意外了，或者说是肾衰夺走了宝贵的生命。
0: 对，
1: 而西医咱们刚才说了，他对糖尿病的认知他太片面了啊，他们对这个病可以说是黔驴技穷，无非就是给我们控制的还只是一些指标。但是中医呢，在2000年前的《黄帝内经》还有药王孙思邈的《羌金药方》中就有这方面的描述。古代的医学大家对这个糖尿病啊，它有一个共同的认知，也就是说糖尿病它首先是脾的病啊。你看这个糖尿病啊，它就是我们人体消化吸收以及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中医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同时糖尿病啊还是代谢的病，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你们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粘呢？你们为什么会血脉淤堵啊，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啊，或者说咱们肾脏衰竭呀，包括肝肾呢有关的这个病根啊，它都在这儿。所以说不管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有多少并发症，归根结底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出问题了。
0: 是。
1: 而三代延寿方呢直接给你治到了病根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短短一副药你有这么大的改善，感觉上已经完全康复了一样，这多好啊。你看到了康复的希望，所以你的底气足了，你的底气足了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哎呀你是不是好了，就是这样的，对吧？你像有很多糖尿病患者一问你咋样啊，哎呀完了不行了，是不是？他马上这个心气神他就不一样。这就是三代延寿方打通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啊。那这回呢我们只需要好好配合用药就行了，后面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这小病胃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嘛，这加上你之前的一副也就是三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那这个阶段来讲的话，你这个血糖就完全平稳了，因为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然后二通血脉呢让咱们气血运输好，那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呢也就解决了，你也就安全了啊，自个儿呢就会有那种感觉了，就不担心心梗了，不担心脑梗了，没有这个情况了。然后呢三通肝肾，强化肝肾功能，解毒能力强了，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身体里边的一些药毒啊，包括每天吃到身体里边的一些存毒啊，都给你排出去啊。以后就是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把这两副药用完，你就是健康人一个。
0: 没问题没问题。我一定听你的，再订上两副就行了。 好
1: 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是我，是我，你好。
4: 啊，李老师你好，你好。你要帮我看看我这个也就这个药哈，我得订2天了，怎么还没到？我听说这药不是都到了，怎么还没有给我送来？我可不能断药，李老师。我叫姚桂荣，您帮我查一查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您先别着急啊，咱慢慢说。姚桂荣是吧？
4: 对。
1: 啊，
4: 是。
1: 2天了还没收到药。
4: 是。
1: 咱们这个订购啊，然后给您派送呢，是根据你报名的先后顺序。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呢也是3天之内啊，大部分情况下3天之内都能给你送到，所以说你先别着急。电话接到我这儿的话呢，你先跟我说一下呢你具体的这个情况。你是现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这怎么算呢？也算老朋友吧，也算老朋友。为什么说呀？我因为是我现在正在用着呢，我得感谢我家对门的张平张大姐。因为她是多年的老毛病了，因为那肺气肿哈，看着费劲死了呀，整天咳嗽，最后心脏也不好，反正就是一天看见

0: 天他可遭罪了，有的时候哈，说实话，我都不敢跟他多说话，他咳起来了，可吓人了，我就怕什么，你说你要跟他多说几句，哎呀，他咳起来没完没了，恨不得一下子就到时候上文气不接下气，要过去了怎么办呀？但是你看人家现在用了一副多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啊，要现在咳好了，也不咳了，也可有劲儿了。往年的冬天啊。呀，看见他那个脸色就灰蒙蒙的，就不怎么好看。但是今年呀，人家的脸色看着可好看了，因为我们俩是多年的邻居了，关系处的也不错，也挺好，左右对门嘛。所以说呀，他也知道我这个类风湿的病吧，他就跟我说也能治，他就让我买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呢？我想你看我们俩吧，病情不一样。你吃的好使，我怎么说呢？我不一定能吃的好使。我当时稍微吧有点犹豫，还别说，人家张大姐还真看出来我的心思，她呢就给我拿来了两盒，让我说呀，先试试看。就这样，这不是我用上了，哎，今天用了整整第19天了。虽然时间不长啊，你猜怎么着？我昨天早上一起来，呀，沉姜的情况好多了，以前啊。我这沉姜都得半个多小时才能感觉活动的舒服一些，而且类风湿你也知道，疼的特别厉害，真的太遭罪了。尤其是，一变天的时候，我躺着连觉也睡不着，就得靠吃那止疼片儿在顶着吃，你不吃根本就不行。到最后胃也吃的不好了，你说这个病折磨我都快20年了。哎，可是这个三代延寿方，我这才用起来啊，还真的是，别看就短短的19天，居然让我好转了。今天早上起来哈，我自己把衣服也穿上，虽然说肯定不如人家正常人那个手那么灵活吧，但是就从这一点我就可知足了，我也认定了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我的病，所以说这次要不我就看到希望了。
1: 难怪说算是老朋友吧啊，咱没有自己花钱去买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然后呢，真是遇到一个好邻居。我们有的时候讲哈，说叫远亲不如近邻，这邻居处好了，真的比亲戚还好。而且呢，这叫贵人呐，贵人指路带你一把啊。你说我跟你说了，你这个病的话，反正我用的挺好的，你试试吧。那我不敢试，好，我能给你拿两盒，你先吃上。往往就是在这么举手投足之间，哎，咱们这真正用完之后了，你马上身体见到改善了，咱就知道了什么叫正道了。啊，每一次我听到这样的，就邻居啊、朋友啊介绍啊，给自己拿过来先用上的这样的事儿的时候，我都特别高兴。为什么？因为啊，你们遇到了好邻居了。我每天想做的也是这样的事情，我想叫所有深受老慢病折磨的患者都能够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收获健康，因为我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它起效快，药力猛，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是我心知肚明的，我研究它了。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我没有把握之外，其他的疾病你就来，我就能给你治，你来一个我能让你康复一个。但是我这么说，不相信的人还是有一部分的。那这部分人怎么办呢？就像您一样的，哎，有旁边的有好大姐、好邻居帮一把。起码我们少遭不少罪呀、
0: 是，我也这么想啊。因为这几天啊，哎，最起码不怎么疼了，胃也不难受了。哎呀，我是对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是心服口服，所以说就赶紧，这不是来电话就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没给我送啊？
1: 我跟您说啊，从你恢复的情况来看，咱们先说这个事儿。你这个没给你送这个事儿呢，之前跟你讲了，你放心。3天之内能给你送过去，之前肯定是没打过电话，没订过药，所以说你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儿啊。一听到断药了，你着急了，1块钱一片，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你又更着急了。没关系，你放心，在家等着就行。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从你恢复的状态来说的话，总体来讲是不错的，说明什么？这回咱们是治到根儿上了。追根溯源，就是说我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在我们自身的免疫低下的时候啊，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导致的这么一个痹症。哎，那血脉不通了，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僵麻肿痛胀啊？说白了就是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症状，必须得通我们这个血脉。 啊，那为什么三代延寿方它治疗任何疾病还要兼顾咱们这？

0: 这个脾胃和肝肾呢？脾是什么？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哦，
0: 要不说打铁还得自身硬，你免疫
1: 是。
0: 强了之后了，我们不怕寒冷，不怕变天。啊，同时肝主筋，肾主骨。啊，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调理的受损的，主要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了损伤了。所以说，你要想康复他们俩，你不把他们俩的根儿肝和肾调理好，能行吗？
1: 是是。
0: 哎，所以说一定要兼顾到肝肾。再有一个就是，但凡啊，咱们之前出现过类风湿、风湿的患者，像吃那个止疼药、激素药，说白了，那些药物代谢非常慢，而且还会损伤我们的肝肾。肝肾一旦淤堵了，你这个骨病啊会更加的严重，同时我们的代谢机能会越来越差，身体里边这些药毒啊、激素的毒素啊还会进一步的侵蚀。因此，我们通了我们的肝肾经之后了，提升我们的代谢机能，让我们身体里边的自我能力把这个毒素垃圾给排出去。啊，要治好病以后叫不犯，这叫真正的好。好好
1: 对，
0: 犯犯跟这个顶药也就没啥区别了，这不是老
1: 是
0: 师想
1: 是，
0: 要的。而在西医的眼里呢，他没法治疗这个疑难杂症的原因就是他只是治标，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你是不是疼？我吃上去痛片，吃上激素不让你疼就行了。他不考虑这个激素，这个去痛片又伤胃又伤肾又伤肝，但是中医不行，啊，中医考虑的一定是整体去治疗。但是普通中药为什么不行啊？有的人说我也喝过普通的中药不行，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啊，你短短19天能够体会到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你用的是文玉堂的发酵中药，啊，
1: 对，
0: 这样吧，这回咱们呢一次就把药定齐了，因为见到效果了，咱也不用藏着掖着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不伤筋不痛骨的，你是已经定上了是吧？
1: 对，我就想让您帮我再催催的，到底这怎么回事没给我送来
0: 行，那我知道了。我这讲着讲着呀，就忘了您是催这个的啊。你这样啊，叫姚桂荣，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这个事儿啊。
1: 好，
0: 我在这儿呢，
1: 谢
0: 也
1: 谢
0: 祝
1: 谢
0: 您
1: 谢，
0: 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嗯。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也是刚听咱们的节目啊，这才第二天。哎呀，我现在就可着急了，我跟他等播呀，好说歹说，这才给我接进来的。
0: 嗯嗯。
3: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我就是前列腺的病，因为这年头啊，这个太多了。我一开始的话，真的没害怕，因为这病啊，这很正常。但是我们邻居啊，有一个老王也是确诊那个前列腺癌了，
0: 哦，
3: 他现在做那个化疗呢。再加上我们病友群里啊，讲那个石家庄有一个患者，把那个睾丸都给切了，
0: 嗯嗯，
3: 还复发了。
0: 嗯，
3: 哎呀，所以就挺害怕的。我就想着麻烦你给我瞧瞧，一来你讲的实在，再一个这个药啊是发酵中药，我就琢磨着见效肯定能快的。
0: 我问一下，你这前列腺病有多少年了？
3: 哎呦，我这个前列腺病啊，都有小20年了。
0: 你今年多大年纪？
3: 哦，我今年63了。
0: 嗯，
3: 李老师啊，我这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尿频尿急，只要一尿吧，就该火辣辣的那种感觉。这后来就尿不干净，晚上起夜5、6次，睡不好觉，而且到卫生间吧，要等了半天啊，才能尿出来一点点，给我折腾的特别难受。
0: 嗯。
3: 去年冬天呢，不是别人过生日，我们几个老哥们凑在一起了。我嘴馋，就跟着喝了点白酒，哎呀，完了就根本就尿不出来了。后来到医院去插了那个导尿管，又做了好几天这个微波，又输液的，这花了好几千呢，这才能尿出来。
0: 啊，
3: 过后回家吃药维持着，但是也没见啥效果。
0: 嗯，
3: 我现在都是带着个尿不湿，要不然都不敢出门，说不定啥时候就会出来一点尿。
0: 嗯嗯嗯，漏尿了，
3: 哎，对。
0: 嗯，
3: 不过李老师啊，我没有血尿。就是这个尿发黄，不过我也挺害怕的，就怕这么再发展下去，又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0: 嗯嗯。
3: 还有一个就是我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是做那个前列腺检查的时候连带着看出来的，我的血脂也高，动脉硬化，别的倒是不明显，就是偶尔脑袋有点迷糊，
0: 嗯，
3: 血压不稳定，就高的时候啊170、180，低的时候啊134。低压就是90到100，就这样胃口啊也不好，吃的东西吧感觉胃里边就胀得很。
0: 嗯嗯嗯，
3: 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 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这行不行了？
0: 您先别着急啊，
3: 嗯，
0: 先看看你的病情，咱们听众朋友有同样疾病的也都听一下啊。就是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病来讲的话呢，是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
3: 嗯
0: 啊，那为什么说就我们老年人

0: 引发这个笼闭之症。啊，笼闭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把这尿道口给扎住了、堵了，尿不出来尿这个症。
1: 哦。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肾脏啊，它是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啊，你肾精不足了，一些垃圾毒素就没有办法正常代谢出去了。这代谢不掉之后呢，它会长时间的，一天两天，日积月累的把这些毒素啊，哎，积累在我们这个前列腺的内部。这正常男性的前列腺也就吃那个什么糖炒栗子就那么大个儿。那我们说，那有的呀，跟那个鸡蛋呐、鸭蛋呐，有的甚至赶上鹅蛋那么大了。
1: 嗯，
0: 那你想想，它把我们膀胱给我们挤扁了。啊，你想想这个排尿它能顺畅吗？
1: 对，
0: 所以说呀，前列腺病从中医上来讲的话呢，认为它是肾的病，啊，主要就是肾精不足，然后血脉不通而来的。那我们说这个垃圾毒素它到底要从哪儿来的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甘，啊，脾胃没有及时的给它消化吸收利用了；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它没有给我们代谢掉，所以我们也得是全面的来进行监督。正因为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太多，血液流速变慢了，想要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必须得加大压力。啊，你这个血压高，病根在这儿呢，不是说吃降压药就能够控制得了的。还有你为什么会脂肪肝啊？因为血液不干净了。我们的肝脏是藏血的，尤其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在躺着的时候，啊，叫人卧则血归于肝，啊，血液往肝里边去，然后肝脏开始怎么样，就是过滤这些血液。啊，但是如果说血液不干净的情况下，它就会引发出代谢障碍，时间长了，我们就容易出现脂肪肝。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的各种慢性病的治疗上来讲，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不然再往下发展就很可能会发生恶变，不光是什么前列腺它会癌变，脂肪肝下一步肝硬化它也是肝癌。啊，这是属于肝病三部曲啊，脂肪肝、肝硬化、肝癌嘛，再加上你的高血压，随时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绝对不能再拖了，啊。那么你这个情况呢，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式怎么治疗这各种的慢性病的呢？说简单点，一方三通，它里边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啊，只有你通了血脉了，我跟你说，你这个尿的才舒爽。啊，你就不会费力了，只有通了血脉了，我们各大脏腑的气血营养才能够越级上升，啊，才能够给我们正常的输送，只有正常输送了气血营养了，血压才能下来，然后三通肝肾把身体里的毒素排泄掉了，你这个前列腺也好了，脂肪肝也好了，这个病根就全给你拔掉了，明白了吧？
1: 哎呀，是是是，这真是啊，治到根上了。
0: 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也别耽误时间。基本上呢，一两天的时间就能见到很明显的效果。首先排尿会顺畅，然后呢，咱们整体的这个精气神啊会上来，也不再萎靡不振了，啊，所以说呢，胃口也能好一点。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三代阳寿方给订购上。
1: 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也可高兴了。
0: 嗯，
1: 那李老师啊，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1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呢，你的所在地区有没有货不知道，所以说我让你打电话去订购嘛，确认了有货了，咱们抓紧订购上，3天之内能给你送过去啊。
1: 那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药去。
0: 好，
1: 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是不是有药了？我就想问一下。
0: 各个地区现在是陆陆续续的开始配送，但是我不敢保证每个地区都有啊，这个得打电话得确认啊。
3: 李老师，麻烦你赶快给我婆婆看一看吧。哎呦，这次说什么我也得把这个药给备齐了嘛，因为我一开始只给我婆婆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让她试一试了，因为她这病吧，哎呦，现在在床上就躺了有3年了。
0: 嗯，
3: 这次不是吃完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哦，效果就可好了，就是接着我就想再给她买药了，我们当地这个缺药，就只能买给我一副药。
0: 那现在两副药都是快用完了是吧？
3: 嗯，是是的。
0: 嗯，
3: 李老师，你看我婆婆现在哦， 自己就是出这

0: 拐杖就是在家里能上厕所了，能下地了。而且说句实话，哟，两年了都没跟我们在一起吃过饭，现在自己可以坐在旁边吃饭了，哎呦，就特别好。
1: 嗯，
0: 这回这个药真的是买对了。我们全家都感觉就现在就像解放了似的。
1: 没错，这守得云开见月明，用对药品了一身轻。听得出来您这个爽朗的笑声真的是让我心里边感觉到特别的欢喜。我们常说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啊，你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是很煎熬的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婆婆多大年纪了？
0: 嗯，今年71了。
1: 71岁，她这个病多长时间了？
0: 哎呦，他脑梗现在躺在床上吧，快3年了。
1: 嗯，
0: 他这是二犯这个脑梗，他是在65岁那年脑梗过一次，因为那会还比较年轻了哦，又是第一次犯，人也就是没啥事。
1: 嗯，
0: 这些年吧就一直吃着药了，什么阿司匹林啦，还有银杏叶啦啥的。其实这几年感觉维持的都挺好的，谁成想就突然就又犯病了，这次犯病就严重偏瘫了。就像你说的，哎呦，家里有个偏瘫的老人哦，哎呦，真的是，我不管是出门啦，干个啥啦，都不放心。
1: 嗯嗯。
0: 因为他整个人动不了，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家里就离不开人嘛。你说家里想雇个保姆吧，这个经济条件我们也承受不了。说句实话，我呢是在我们这开个小店，之前就是做头发的。
1: 嗯。
0: 店铺吧不大。也就挣一个人的这个工钱的这个，就对付着一个工资那样子。
1: 嗯，
0: 家里有病人了，我这工作我就也没干了，就在家里伺候婆婆了。
1: 也是挺不容易的，儿媳妇伺候婆婆这么一个病人，真的不是所有的儿媳妇都能够做得到的，所以这一点呢，老师得给你竖大拇哥啊。
0: 哎呦，林老师，其实我自个也有儿子哦，我这是言传身教了，给孩子做个好榜样。
1: 嗯。
0: 哎呀，咱也不是都有老的一天嘛，哦。
1: 嗯。
0: 再说我婆婆也对我挺好的，就是我就学我婆婆对我就跟那个亲闺女一样。不过怎么说呢？你说照顾这样一个老人哦，真的是累。哎呦，心里有时候也是被憋屈上火的。这几年自己也老了许多了，哟，头发就是白了很多。不过好在这回让我们家就是感觉就看到希望了，这是。
1: 嗯嗯嗯，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选择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延寿方可以说让多少中风后遗症的老人呢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您还记得您婆婆用上延寿方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哎呦，就4-5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吧，我就发现她这个手脚有这个热乎气了哦。
1: 嗯嗯。
0: 啊，不得不说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劲真是挺大，而且这个血压也往下降了。我之前不是天天给她测这个血压了，就是一天一天的，哎，一点一点往下掉。因为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婆婆这个血压就稳定了，控制在这个高压135。低压是个85左右。
1: 嗯嗯，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血脉已经畅通了，血液是干净的了。嗯
0: 嗯嗯，是，对。而且我照顾他的时候嘛，我就发现他这个手脚逐渐就能使上劲了。哟，我之前给他擦手啦，就是擦脚啦，哟，他那个手脚都是软的，跟那个面条似的。哎，现在感觉有点劲了。你看他现在两副药下来哦，自己下地拄着拐，然后扶着这个墙，就能慢慢的上厕所了。
1: 嗯，
0: 哎呦，这个程度我们真的是想都不敢想，都是。而且你说这一片才1块钱哦，真的是花小钱治大病。李老师，我们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我这激动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
1: 你不用感谢我啊，首先婆婆能恢复到今天这样，不光是李老师和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功劳。一个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啊，老人有这个福报，摊上了个好儿媳妇。我还是那句话，啊，在孝道文化落寞的今天，啊，就是你这样去伺候一个老人，啊，是值得其他年轻的儿子儿媳妇来学习的。下一步呢，像你婆婆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啊，咱们还得接着用，啊，其实脑梗的很容易理解，脑梗就是脑血管淤堵。啊，我们必须得给它通开了，通开之后，啊，让这个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让它这个脑细胞啊能够得到养料，只要是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 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里边这个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刚才说这个药劲儿真大。为什么药劲儿大？863种活性多肽能够活化咱们的脑细胞，重建它的脑神经。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不光给它通血管啊，通血脉，我们还要通脾胃，通完脾胃之后，脾胃气血生化之源，哎，就能够有充足的养分供给到我们的脑啊。再一个我们要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你正常人的肾脏每4-5分钟就会给我们整个身体的血液过滤一遍啊，那你说我们肾功能它要强大了，咱以后还能复发吗？是不是就不会了？所以说血液始终让它保持住一个干净的状态，它就不会堵了，这就是实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那么接下来像你婆婆这种情况，我再给她开上一副药啊，然后打场外的电话呢，抓紧时间呢把药给她备一备，这一副药呢用下去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生活自理你算熬出头了啊，也就真正解放了。嗯，
0: 那太好了，谢谢李老师。
1: 没事，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婆婆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普者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3: 你不觉得油腻的
2: ？No， 很丝滑。
4: 嗨，我是佳阳。
5: 嗨，我是蓝琪。

0: 我们觉得一个时代总是会有不同的这个流行语，现在来听什么美呆帅呆，你就觉得这上个世纪的事情怎么那么古老。
1: 对，但是
0: 现在流行什么
1: 啊，我也不太知道。就好突然的问题。我刚刚还想说这首歌曲其实很早以前我上那个智障云南的时候拿来做那个背景音乐，然后当时就觉得好潮好开心，然后
0: 现在听都是心酸好土哦。
1: 没有吧，还好吧，
0: 谁在跟你说哇你真是帅呆了，你会觉得你是老人吗？
1: 就是一句话就可以暴露年龄。那
0: 对啊，
1: 那现在说年轻人又帅又香，那是什么
0: 包的
1: 奶。奶狗。
0: 你这个也真的是太傲，我应该叫你老奶奶。
1: 那我就上个节目还长辈分也不错。哎，
0: 我跟你，我今天一直辈分的要死。我今天来台里头，然后要扫描一个文件，然后呢我原来要把一张图片要把它存成 PDF 文件，我是用了一个扫描网的一个软件，但那个软件呢我到期了，然后如果我要再用它的话我就要再续钱，然后我就在那儿抱怨，我说刚好到期了，然后旁边那个做行政的一个同事就说不用啊，现在手机都可以直接扫描生成 PDF 文件。我说我用的是安卓，他说安卓有可以啊。然后我就在真的吗，然后我就在打开，哎真的可以，然后在那儿互相叫，我说可是怎么办，怎么些细节怎么，然后旁边的永健跟我说怎么那么像老年大学。我就说我现在是去上老年大学教你怎么用手机吗？我突然间觉得我们有一个公益广告，就是我现在是不是新时代的老年人呀。
1: 对，小的时候你教我啊，小的时候我教你，现在变成你教我了，
0: 可是教我的是我的平辈儿。
1: 对呀，啊，好心酸哦。
0: 我突然间觉得说我应该把我的老花镜掏出来。
1: 就觉得近视镜应该分成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是老花，下半部分是近视。
0: 你那也太高级了，你那工资不配。
1: 悄悄说一句，邝杰的眼睛就是这样。
0: 真的吗？
1: 对，然后还带变色的。
0: 那算了吧，
1: 然后他还是防蓝光的眼睛。
0: 他满头白发了，我原谅他。
1: 他满头白发不是好早以前的事情，小郭现在不也是满头白发吗？
0: 所以我是染的。
1: 谁知道你这个小机灵鬼儿。
0: 我觉得大家不要互相伤害了，指不定他们

0: 对，你也不要再说我跳的歌很老很土了，真的好像当年你们有
1: 你自己也说你吃钻银呢，那是20年前的事了，好吧？
0: 啊，对对对。20年前的我也还是啊，
1: 真的
0: 风华正茂的年纪。
1: 结婚早一点，现在小孩都已经上大学了。
0: 得亏我结婚晚，到现在都没孩子。
1: 人家说，哎呀，可惜了，
0: 生不出来了。
1: 哎呀，我本来说想送一首歌叫《当你老了》给我自己，后来我发现，
0: 哦，不要吧，
1: 不行，因为你跟我也是一样，那首歌太悲了。我决定像我们这样的人很多，所以我要送一首歌给我们俩，叫《陪你一起老》。
0: 好的好的，
1: 大家一起老，谁也别嫌弃谁。
0: 不要互相嫌弃。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6: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7: 欢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97悦商城。今天我们要和大家首先来推出的主推产品是我们的迪奥的花样淡香水。
8: 嗯，是的，所谓闻香识人啊，这个香水更能给他人带来深刻独特的魅力印象。像我们两个人每天上班，就闻到对方身上的香气，就说：“哎，你今天好香哦。”
7: 而且有些时候会觉得这个香水其实不一定是取悦他人，取悦自己。我觉得首先能够让自己在一个非常好的氛围跟心情当中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今天所推出的这样一个花样淡香水非常好闻，而且它还不扰人，就不会让人觉得说哇这个侵略感太强啊，让别人都觉得很强。那么这款呢是100毫升，97悦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7悦宠粉剂7折福利，到手279元。
8: 而且是100毫升的，那我之前买过的算什么？
7: 其实100毫升很多人都觉得说太多了，根本用不完。但是像我这样的喜欢这个，不能说占便宜，但是就是喜欢看性价比的，你会发现100毫升的确比50毫升的要非常非常的划算的多。
8: 对对对。
7: 那么。

0: 在这个位置当中，如果你觉得说它不太适合就是你日常通行，或者是你觉得说你对你的搭档不适合用香水的话特别过敏的话，你就可以试请喷在你的窗帘上，不要喷在被子上，喷在窗帘上，哇，香得一塌糊涂，晚上你就觉得说男朋友女朋友不重要
1: 香香的比较重要。这个它是淡淡的花香啊，有柑橘和这个玫瑰的香调啊，后调也还是比较好闻的，可以买来试一下、
0: 它是非常经典的一个香型，不会出错啊。那么记得进去里面去看一看啊。那么我们今天除了香水之外呢，还有一个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了啊。这个经典面霜呢，它有修护、保湿、维稳三效合一，王牌神奇活性精粹，能够快速的舒缓晒红，强韧肌肤屏障。
1: 它的这个膏体呢比较绵密啊，乳化之后呢是温润服帖的，长期用下来呢就会觉得脸蛋是又细腻又透亮软软的，而且干皮和敏感肌一年四季都可以随便用，不管是日常护肤打底啊，还是肌肤状态不稳定来急救一下，它都是可以，因为它这个贵妇级的嘛，这种修护体验你用一次就知道了。
0: 是它这个经典面霜呢，同样是这个正装啊，60毫升一瓶，97元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价439元，
1: 哇，
0: 下单还赠送2瓶5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绿眼霜，
1: 哇，
0: 到手性价比就更高了啊！
1: 是的，同样也是蚂蚁链溯源可查，品质是有保障的哈，朋友们。
0: 那么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我们的这个月商城的入口，然后或者是回复97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
1: 是的，97月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即将要在这个昆明重磅登场的车展。
1: 嗯，没错，时间呢就是7月23号到27号的时间啊。
0: 嗯，
1: 这个车展呢是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了，非常的吸引的这个很多的私家车主。
0: 哎，那么它的位置呢，落地的位置呢是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啊，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那这次呢？这个还是非常有特色的，比如说性能远啦，然后颜值拉满的这个轿跑啊，然后适合全家出行的这个燃油的 SUV 啊，上千款的车型呢一站式挑选啊，都在那个里面会给大家呈现的。
1: 对，反正就是到车展之后呢，一定要上车上面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尤其是现在很多电车的那种黑科技已经是更新迭代很多代了。
0: 车展上应该是不会让你试驾吧？
1: 试驾不了，试驾还是有点麻烦，
0: 但是你可以进去里面的内饰里面去看一看，
1: 对，你可以试乘嘛。
0: 因为现在很多人呢，对于这个速度啊的要求其实没有那么高了，原因是其实你在城市里面你也跑不起来，
1: 没错。
0: 但是对车的内饰呢，就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要求，因为觉得外面的车好不好看呢，给别人看的，内饰好不好是给自己享受的。
1: 对，
0: 所以现在很多人对这个电子产品啊，对这个车载的各种各样的功能啊，都是有非常高的要求。那么随着我们这个科技的发展呢，其实我们在最新的车展当中也可以看到这个高科技在这个第一应用领域当中的呈现了啊。
1: 嗯，所以说这次车展大家可以集中的去感受一下，每家有每家的优势，各家都不太一样、是吧，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根据自己需求来进行选择。
0: 如果你是去猎奇的，你可以去看一看最高级的这个轿跑或者是最顶尖的科技。如果你真的是准备要换车的，那么这次呢也会有一些这个购车的补贴啊，这个国家的省级的购车扶持啊，还有这个购置税的减免等等，还有一些厂商的限时降价多重福利会同步兑现的。
1: 哎，没错，而且现场不只是看车啊，还它同心还有这个手办模型展，还有精品咖啡展，还有这个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的这个宠物东盟宠物博览会是同步开展的，所以说看车撸宠喝咖啡是一站式的啊。
0: 那么提醒大家，7月23号到27号呢，滇池会展中心一起来挑选你的专属座驾吧。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从明代开始编撰并不断增补的蒙学读物《增广贤文》一书中，记录了一则谚语：凡事要好，须问三老。很多人不明白这句谚语的意思，原因在于不懂得古时的三老制度。我们先从老这个有趣的字来讲起。老，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像一位老人的样子，最上面是老人的长发，往下是老人的面部，面部中间的一点代表眼睛，下部是老人驼背之形，左边和手相连的一竖代表着拐杖，整个字形就是一位长发飘飘、弯腰驼背、手持拐杖行走的老人的模样。古人称60岁以上为老人，有所谓上寿、中寿、下寿之分，上寿和中寿自不必说，连下寿都以60岁为底线。60岁以上还有详细的区分，60曰奇，70为老，80、90都叫做茂。细分下来，80曰蝶，90曰狗。周代时，乡县郡先后设置了三老这一职位，职责是掌教化。三老不是三位老人，而是一位老人。每个乡设一位三老，各乡中再选拔出一个人来担任县里的三老。县令、县丞、县尉有了什么疑难问题都要向他请教。后来又完善为三老五更制度，三老和五更各有一人担任，是周天子亲自从年老的退休官员当中选拔出来的。天子以对待父亲的礼节尊三老，以对待兄长的礼节尊五更，这是给天下人做孝悌的榜样。礼记、乐记识三老五更于大学，历朝历代都把三老和五更养在太学里。三老和五更各自都是一位老人，为什么分别叫三老五更呢？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而且有趣的是，这两种说法都出自郑玄一人之口。在为《礼记·文王世子》做的注解当中，郑玄说之所以以三和五来命名，是取向三辰五星，天所应以照明天下者。三辰是指日月星，五星是指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三老取三辰之意，五更取五星之意，象征着三老和五更的德行可以照耀天下，做天下人的楷模。不过在为《礼记·乐记》做的注中，郑玄又推翻了自己的这个说法，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三德是指正直、刚柔三种德行，五事是指貌、言、视、听、思五种体态。三老取三德之意，五更取五事之意，意思是三老和五更更完美地实现了三种德行，同时也向世人做出示范，什么样的体态和身体语言才是君子应该正确遵循的。按照周礼，天子向三老五更表示敬意时，不仅要向三老和五更行跪拜之礼，而且还要亲自执行一系列的礼仪。这些礼仪的先后顺序是拿着刀袒露右臂割肉，把肉放进竹制或木制的礼器里呈现给三老和五更， 然后回头去拿酒具斟满酒，再呈现给三老和五更。到了宋代，这一系列礼节大大简化，元明清时干脆便废弃不用了。
0: 声色无限，大卖中国，
2: 文字中国。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

0: 传承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7: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1: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2: 你不觉得油腻的
11: ？No， 很丝滑。
13: 嗨，我是佳阳。
14: 嗨，我是蓝琪。

0: 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下面的这条热搜，这首歌叫 Apple Pie、哦、你会在婚礼当中吃到派吗？
1: 不会，谁会吃
0: 到？婚礼当中最多的是什么？
1: 清
0: 蒸鲈
1: 鱼，然后清蒸大虾，
0: 肘子，
1: 八宝
0: 饭，一定有八宝饭都没有，一定是炒饭。
1: 哦，还有哦，对对对，扬州炒饭，然后还有凉米线，
0: 啊，一定有凉米线，
1: 对吧？一定有凉米线。
0: 然后呢，我们再看陕西一对九五后的新人结婚，花2.4万宴请300人吃海底捞。人均不到80块，人家都很支持、哦、为什么海底捞人均不到80啊？
1: 人均不到80、
0: 哎啊、80是贵的了，80是贵的了。
1: 哦，对对对，
0: 人均80，我想成一锅吧。
1: 你倒是太会过。
0: 是。
1: 哎，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你看会觉得哎，好有想法呀。
0: 啊，我觉得好有钱啊，这造吧。我觉得收的那些红包可能都已经买了自己的这个单了，就是自己请自己吃了一顿了。
1: 他们然后因此吃成了那个什么，有点类似于那个黑卡的那个会员
0: 啊。真的吗？所以没有，
1: 因为他们一次消费就24000嘛，
0: 没有给他打个折呀，或者是作为什么，因为我给你宣传了一定会出这个什么，
1: 对呀、啊、一定会上新闻，
0: 对呀、啊、给我一点什么营销费之类的，
1: 不知道，这就不知道。
0: 那你如果不给也可以，你把所有的这个其他的服务你都给我上一遍、
1: 哦、对，他有的，他像什么川剧变脸啊，甩面条、啊、
0: 然后305我顺着去做指甲。做成鸡爪。
1: 那小姐姐到最后会拎着刀说我不做了，你们谁爱做谁做，
0: 就是我们现在有砍鸡脚拔指甲的活动。
1: 变成大型的这个
0: 上行现场
1: 了。
0: 哎呀，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你有吃过特别特别高级的婚宴吗？
1: 是要有多高级？
0: 就是不是那种大桌餐的婚宴。
1: 哦，那没有，因为我身边都是普通人。
0: 一般高档的婚礼你也蹭不上。
1: 对，蹭不上，蹭不上。
0: 我好像参加过一个，就是他不是传统的吃晚宴的那种，他、
1: 哦、
0: 搞的是那种下午茶的，
1: 下午茶，
0: 然后这个甜点啤酒，对，自助的那种。然后呢，我觉得很有氛围，然后请了一个室内乐团在那个地方拉小提琴、大提琴，然后呢，嗯、我就过去，我就哇，好有想法，
1: 好有 feel，、哦、
0: 就很像就是欧美人的那些婚礼。
1: 哦、
0: 然后就旁边路过的各种大妹，现在要吃都吃不饱。
1: 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阿姨就会说：“妹，现在踩的是烂呢。”然后
0: 谁要在这吃饼干啊？
1: 是吃婚宴想要来吃这种小蛋糕是不是？
0: 然后给他倒杯红酒，妹，嚼慢，嚼慢。
1: 我不要冰。
0: 红酒哪有冰啊？你以为是？
1: 就是他有一些饮料，他会加冰块、
0: 啊，
1: 然后就是麻烦取冰、
0: 啊、
1: 是吧？
0: 啊，妈，太好笑了。
1: 其实像冷餐的这种形式，我和我老公还曾经就是想过，我们两个就是有一天结婚的时候要不要办成这种，就是下午茶。
0: 然后到现在都没有办、
1: 就
0: 是，是不是？
1: 然后就觉得太麻烦了，你要对接的东西实在是太多，然后你要照顾到。上有老下有小的那种口味，
0: 非常麻烦，
1: 参差不齐的。
0: 所以就是人家现在的桌餐就是流程化的。
1: 对，
0: 对于你来说，就是反正就是一生一次的婚宴，对于他们来说，哇，
1: 就吃短饭了，
0: 就是一天要搞出多少顿的流程来。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的幸福时刻，别人不一定能感受得到；
1: 对，
0: 你的痛苦时刻，别人也不一定感受得到。
1: 那别人一定能 get 到，一定会就是。
0: 你站住。
1: 村口的情报站就开始，对、就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婚礼是好的，就是我哪怕我自己交了200块钱，然后呢，我去吃了这个人均80的火锅，
1: 嗯，
0: 我也觉得是 OK 的。
1: 对，为什么？因为他那个他不是有大桌小桌嘛，
0: 哎，
1: 有2人的、4人的，可以坐8人的那种卡座、
0: 嗯嗯，
1: 所以你可以熟悉的朋友坐在一起，要不然你去吃那种桌餐，
0: 哎，我告诉你，
1: 10几个人一桌，然后你难免会碰到不熟悉的人，对吧？
0: 我告诉你，我虽然时间不太够了，但是我还是要八卦。我突然间想起来，就是、跟我
1: 可以把广告拉掉。
0: 同年同月同日生的那个华庆坤结婚的时候，我也去了。
1: 哦，我也

0: 去了。
1: 然后去完了之后呢，因为他那个地方特别小，所以我去到之后我就没有跟熟人凑成一桌。
0: 对。
1: 然后我去到那个地方，
0: 我甚至没有在大厅。
1: 我去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同事，然后我就说：“我说哇，你。”

0: 饭吧，然后那个看一下菜色也还是那些
1: 就是因为他当时可能去的人太多还是怎么样，大厅安排不下，然后我和我的搭档，
0: 他没觉得自己人缘那么好，
1: 对，
0: 是不是？
1: 我和搭档下了节目去之后，然后就发现大厅没有座位，就把我们安排到楼上的那个包间里面去。
0: 那你好歹你还旁边有个熟人吧，
1: 就只有一个而已，
0: 是不是？那不错了，我唯一见到的那个熟人他还不让我坐，那个人叫杨娜
1: 再求一把，他在直播中，大家
0: 送给杨娜一首歌，
1: 好，
0: 一辈子的错，
1: 我还以为是一辈子的仇人嘞，
0: 不至于，不至于，这幸亏什么时候把那个钱还我一下？
1: 你啥时候结婚啊？
0: 没办法，担不住了。

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97.悦商城。今天我们要和大家首先来推出的主推产品是我们的迪奥的花样淡香水。
2: 嗯，是的，所谓闻香识人啊，这个香水更能给他人带来深刻独特的魅力印象。像我们两个人每天上班就闻到对方身上的香气，就说：“哎，你今天好香哦。”
1: 而且有些时候会觉得这个香水其实不一定是取悦他人，取悦自己。我觉得首先能够让自己在一个非常好的氛围跟心情当中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今天所推出的这样一个花样淡香水非常好闻，而且它还不扰人，就不会让人觉得说哇这个侵略感太强啊，让别人都觉得很强。那么这款呢是100毫升，97.悦商城日常售价300

0: 1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七折福利，到手279元，
1: 而且是100毫升的。那我之前买过的算什么？
0: 其实100毫升很多人都觉得说太多了，根本用不完，但是像我这样的喜欢这个，不能说占便宜，但是就是喜欢看性价比的，你会发现100毫升的确比50毫升的要非常非常的划算的多。
1: 对对对、
0: 啊、那么在这个问题当中，如果你觉得说它不太适合就是你日常通行，或者是你觉得说你对你的搭档不适合用香水的话，特别过敏的话，你就可以试勤喷在你的窗帘上，不要喷在被子上，喷在窗帘上，哇，香得一塌糊涂、嗯、晚上你就觉得说男朋友女朋友不重要
1: 香香的比较重要。这个它是淡淡的花香啊，有柑橘和这个玫瑰的香调啊，后调也还是比较好闻的，可以买来试一下、嗯、
0: 它是非常经典的一个香型，不会出错啊。那么记得进去里面去看一看啊。那么我们今天除了香水之外呢，还有一个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了啊。这个经典面霜呢，它有修护保湿维稳三效合一、
1: 嗯、
0: 王牌神奇活性精粹，能够快速的舒缓晒红，强韧肌肤屏障。
1: 嗯，它的这个膏体呢比较绵密啊，乳化之后呢是温润服帖的，长期用下来呢就会觉得脸蛋是又细腻又透亮软软的，而且干皮和敏感肌一年四季都可以随便用，不管是日常护肤打底啊，还是肌肤状态不稳定来急救一下，它都是可以，因为它这个贵妇级的嘛，这种修护体验、嗯、你用一次就知道了。
0: 是它这个经典面霜呢，同样是这个正装啊，60毫升一瓶，97元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价439元，
1: 哇，
0: 下单还赠送2瓶5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绿眼霜，
1: 哇，
0: 到手性价比就更高了啊！
1: 是的，同样也是蚂蚁链溯源可查，品质是有保障的哈，朋友们。
0: 嗯，那么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我们的这个月商城的入口，然后或者是回复97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
1: 是的，97月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4: 你不觉得油腻的
3: ？No， 很丝滑。
5: 嗨，我是佳阳。
6: 嗨，我是蓝琪。欢

0: 我听到张杰的一首歌叫《我们都一样》，我脑海当中就我们都一样哦，但是我们不一样。
1: 我有的时候也会有点这种。

0: 换台的这种感觉。
1: 但我觉得，哎，张杰唱这个歌好像也不太合适，是
0: 为什么呢？
1: 还是你觉得？算了，我们会被告的。
0: 不要再讲那两口子的事情了，容易被告，容易被告。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我们的热搜啊，下面的这个当下年轻人流行的3313存钱法。
0: 就我想问你，年轻的时候你是月光族，还是说是会规划理财的那一种？
1: 我没有规划理财，但是我没有存钱，但是我都存下了一些钱。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就是
0: 你要不要
1: 没有花完？但是我真的没有想要去存钱，但是也没有花多少。
0: 那年轻时候很厉害耶，
1: 因为年轻的时候网购还不是那么的发达。
0: 对对对对，然后
1: 当时我记得网购的时候我还要出10块钱运费，还没有包邮这一说法。
0: 对，没有。
1: 对，
0: 然后你退货什么的都不方便。
1: 对，然后也没有退货这一说。嗯，然后当时买来的你会发现很多东西，你看着很好看的衣服其实都是仿款出来的，
0: 货
1: 不对
0: 版。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就省了很多钱。
0: 嗯，哇，那真的很好。我们女生是年轻时候买东西是买到赊账的地步啊，就是我和我的师傅戴莎
1: 他也这样吗？
0: 哇，超级疯狂，在前局街的就是有那么两三家店，
1: 实体店买。
0: 对，实体店已经是非常熟的熟客了，
1: 也
0: 然后
1: 赊钱。
0: 对，就到那儿就拿了就走，然后老板就记账，然后到下个月又再去还这样子。
1: 天哪，人工信用卡这是。
0: 对对对，人工信用卡。
1: 买什么？
0: 就是各种衣服袜子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1: 那东西都能分期呀。
0: 对啊，你说多疯狂。就女生和男生是完全不一样。
1: 哇，两只大蜈蚣吧。有多少只脚啊？穿。
0: 对，我老公现在还在说你有多少只脚，你要买那么多袜子。
1: 我也告诉你，我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买了很多袜子。
0: 是是，
1: 我那天下来一看100多双。我在家的衣柜塞满满满的，我现在100多双袜子。
0: 对，然后我老公每当这么跟我说的时候，我就会说，我说你不要说我，你先说你自己亲妈，你亲妈有200双袜子，你说完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幻想自己是一个臭脚体育生。没有，
0: 无功成精。
1: 所以现在年轻人开始存钱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这个3313，你解释一下是啥？
0: 好，来看一下，说是30%是强制储蓄，哦，30%是日常花销，然后10%呢是应急备用、突发急事的这种专款专用，另外的30%是债务目标，就有债还债，没有债的话就存起来买大件儿。所以这叫3313，就是说，对，举个例子，比如说月薪4000，存1200，第一个三，第二个三，1200呢，就是那个日常花销，然后应急的是400块钱是不能动的，然后另外还债务的话是1200，
1: 应急400块钱能应什么急啊？
0: 就是你每个月存起来嘛，你不可能每个月都有急事吧？
1: 就是这400块钱就是红包钱，是不是？谁要结个婚呀？
0: 对呀、
1: 啊，
0: 对，或者说是自己生病看个病啊。
1: 1200块钱不够花呀，绝对不够花。我好几年，我有记账好几年的习惯了。我现在如果不买各种奢侈品跟珠宝的话，那些东西要过万，就每个月花。但如果是真的就是日常开销，不买大件就吃吃喝喝，
0: 1200是不够的。
1: 3000块钱，
0: 对，差不多
1: 就是3000块钱。
0: 对，
1: 我觉得这是基本。然后我还没有什么出门就打车什么的，然后我开车油费其实也很便宜，
0: 然后吃吃喝喝其实也没有说是特别的铺张浪费，
1: 没有，就是外卖，我就没有说是为了要省钱去逛菜市场自己回家做饭，也没有，就是外卖，然后呢也没有天天出去外面吃，然后呢衣服呢大概也没有买多少，就是我觉得3000块钱就是你现在没有特别紧也没有特别松弛的状态，就正正自然的花下去就是3000块钱。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这个3313，
0: 所以就说年轻人现在如果只有4000块钱的工资的话，存1200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吃力，不妨
1: 先存
0: 1000吧。
1: 那你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呢？你有存钱这种习惯，或者是有强制储蓄这种东西吗？
0: 对，我现在是自由储蓄。
1: 那就是没有储蓄。
0: 就是如果是这个月
1: 剩多少就、
0: 啊、对，
1: 下个月把它补了花掉。
0: 反正
1: 跟流量一样，
0: 有多的我就存起来，没有多的我就花掉。
1: 但是应该不会负债了。
0: 不会负债、啊、没有负债。
1: 对，我觉得现在什么30%的债务，我觉得这个除非你是还房贷，
0: 对，房贷啊，车贷啊，
1: 对，什么信用卡贷我都不行。
0: 没有没有。然后现在有一些小朋友他们不是会在各个 APP 上面有一些什么借钱吗？
1: 哦，那个我从来不借。
0: 对，那个习惯就特别不好，哦，大家一定要改掉啊。
1: 所以我分享一下我旁边的几个人，就是我有一个也是咱们同事，就是他是特别愿意出去，说了你不认识，隔壁台的一个，然后他就是因为特别喜欢旅游，所以而且他去的国家都是很遥远的国家，所以他每个月固定2000块钱存下来，不管那个月拿3000还是拿5000，他固定2000块钱是不动的，就是
0: 他
1: 的旅游基
0: 金。
1: 对，然后其他剩下的钱呢也没啥。
0: 嗯，
1: 所以呢我就觉得说，这个对于这样爱储蓄的人而言，其实很多时候你自己规划好了也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
0: 对，
1: 然后还记得有很多年前就是刘若英，他自己也说他每个月的收入不管有多少50%是存下来不动的，然后自己花20%，30%用来借朋友。我说他微信退一下给我，
0: 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吧。
1: 我觉得这个也太礼貌了。
0: 对，谁可以就是
1: 谁要存钱下来借给你
0: 啊，
1: 你有被别人借过钱吗？
0: 有啊，我现在就是朋友也还有同学什么有还欠我外债。啊，
1: 天哪，那你要了吗？你怎么要的？
0: 就不好开口啊，就不太好开口。
1: 啊，他都好意思借，你会不好意思开口吗？
0: 哎呀，就想着开口借钱的那种感觉其实很难受，因为我年轻时候也借过钱。
1: 那你还了吗？
0: 哦，那肯定还了。
1: 对啊，
0: 但借的都是小钱。
1: 那
0: 你200
1: 人家跟你借钱的时候你有约定什么时候还了吗？
0: 他自己有说的话我就不说了，他自己有说我就什么都不讲了。
1: 嗯，但是他如果是没有说的话，
0: 他没有说的话，
1: 你就说你2年还我。
0: 我可能会问一下，我可能会问一下你，那你什么大概什么时候方便还我什么之类的。
1: 在这个地方告诉一下大家，民间借贷的一个法律风险，就是不要约定不要约定你的还款日期。 不是，约定了还款日期之后他没有还，2年之后过了追溯期他就决定你不要了。如果没有约定还款日期的话，你就一直都在还款日期当中。
0: 哦，原来是这样，就不用说一个死的日期，你说哎呀不用不用，你什么时候
1: 就是我就借你2年，你说好，那也是约定了的。但是如果他是2年之后你没有跟他要，出于不好意思，你第3年再跟他要，他说哦这个已经过了追溯期了。
0: 你这个法真是普
1: 真的
0: 好扎心。
1: 所以我就告诉大家，就是要么就不要借钱，借钱就不要留好所有证据，但是不要规定这个日期，也不要各种转账，说什么红包转个200块钱给你，那叫赠与。
0: 对，赠与是追不回来的。
1: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就是到处都是坑，然后到处都需要有这个一些想法，对不
0: 对？
1: 对，
0: 我们都需要一个可以存钱借给朋友的朋友。刘若英，哎，你在哪儿？
1: 我觉得其实也不太有必要专门去找刘若英了，因为现在民间借贷
0: 很方便。
1: 但是你要拿什么还？
0: 对呀，啊，
1: 我们先来听听广告好了。
0: 好好好，
2: 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云南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5: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6: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
5: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6: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5: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4: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5: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今天我们和大家首先来推出的主推产品是我们的迪奥的花样淡香水。
0: 嗯，是的，所谓闻香识人啊，这个香水更能给他人带来深刻独特的魅力印象。像我们两个人每天上班就闻到对方身上的香气，就说：“哎，你今天好香哦。”
1: 而且有些时候会觉得这个香水其实不一定是取悦他人，取悦自己。我觉得首先能够让自己在一个非常好的氛围跟心情当中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今天所推出的这样一个花样淡香水非常好闻，而且它还不扰人，就不会让人觉得说哇这个侵略感太强啊，让别人都觉得很强。那么这款呢是100毫升，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剂7折福利，到手279元。
0: 而且是100毫升的，那我之前买过的算什么？
1: 其实100毫升很多人都觉得说太多了，根本用不完。但是像我这样的喜欢这个，不能说占便宜，但是就是喜欢看性价比的，你会发现100毫升的确比50毫升的要非常非常的划算的多。
0: 对对对、
1: 啊。那么在这个问题之当中，如果你觉得说它不太适合，就是你日常通行，或者是你觉得说你对你的搭档不适合用香水的话，它比较过敏的话，你就可以试勤喷在你的窗帘上，不要喷在被子上，喷在窗帘上，哇，香得一塌糊涂、嗯、晚上你就觉得说男朋友女朋友不重要
0: 香香的比较重要。这个它是淡淡的花香啊，有柑橘和这个玫瑰的香调啊，后调也还是比较好闻的，可以买来试一下、嗯、
1: 它是非常经典的一个香型，不会出错啊。那么记得进去里面去看一看啊、嗯、那么我们今天除了香水之外呢，还有一个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了啊。这个经典面霜呢，它有修护保湿维稳三效合一、嗯、王牌神奇活性精粹，能够快速的舒缓晒红，强韧肌肤屏障。
0: 嗯，它的这个膏体呢比较绵密啊，乳化之后呢是温润服帖的，长期用下来呢就会觉得脸蛋是又细腻又透亮软软的，而且干皮和敏感肌一年四季都可以随便用，不管是日常护肤打底啊，还是肌肤状态不稳定来急救一下，它都是可以，因为它这个贵妇级的嘛，这种修护帖你用一次就知道了、
1: 嗯、是它这个经典面霜呢，同样是这个正装啊，6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价439元，
0: 哇，
1: 下单还赠送2瓶5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绿眼霜，
0: 哇，
1: 到手性价比就更高了啊！
0: 是的，同样也是蚂蚁链溯源可查，品质是有保障的哈，朋友们。
1: 嗯，那么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我们的这个月商城的入口，然后或者是回复97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啦。
0: 是的，97月商城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即将要在这个昆明重磅登场的车展。
1: 嗯，没错，时间呢就是7月23号到27号的时间啊。这个车展呢是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了，非常的吸引的这个很多的私家车主。
0: 哎，那么它的位置呢，落地的位置呢是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啊，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那这次呢，这个还是非常有特色的，比如说新能源啦，然后颜值拉满的这个轿跑啊，然后适合全家出行的这个燃油的 SUV 啊，上千款的车型呢一站式挑选啊，都在那个里面会给大家呈现的。
1: 对，反正就是到车展之后呢，一定要上车上面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尤其是现在很多电车的那种黑科技已经是更新迭代很多代了。
0: 车展上应该是不会让你试驾吧？
1: 试驾不了，试驾还是有点麻烦，
0: 但是你可以进去里面的内饰里面去看一看。
1: 对，你可以试乘嘛。
0: 另外现在很多人呢对于这个速度啊的要求其实没有那么高了，原因是其实你在城市里面你也跑不起来，
1: 没错，
0: 但是对车的内饰呢就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要求，因为觉得外面的车好不好看呢给别人看的，内饰好不好是给自己享受的。
1: 对，
0: 所以现在很多人对这个电子产品啊，对这个车载的各种各样的功能啊都是有非常高的要求。那么随着我们这个科技的发展呢，其实我们在最新的车展当中也可以看到这个高科技在这个第一应用领域当中的呈现了啊。
1: 嗯，所以说这次车展大家可以集中的去感受一下，每家有每家的优势，各家都不太一样，是吧？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根据自己需求来进行选择。
0: 如果你是去猎奇的，你可以去看一看最高级的这个轿跑，或者是最顶尖的科技。如果你真的是准备要换车的，那么这次呢也会有一些这个购车的补贴啊，这个国家的省级的购车扶持啊，还有这个购置税的减免等等，还有一些厂商的限时降价多重福利会同步兑现的。
1: 哎，没错，而且现场不只是看车啊，它同期还有这个手办模型展，还有精品咖啡展，还有这个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的这个宠物东盟宠物博览会是同步开展的，所以说看车撸宠喝咖啡是一站式的啊。
0: 那么提醒大家，7月23号到27号呢滇池会展中心一起来挑选你的专属座驾吧。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周传雄一直在探索中国风与流行音乐结合的多种形式，将触手可见的东方元素加入其创作之中，在每一个阶段送给听众不同的音乐解读。演唱会舞台上，他放进多样中式元素，希望向观众展示中式庆典之下的热闹与典雅。

0: 带着淡然与热爱，给世界更从容的姿态。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2: 用心传递所有温暖，
1: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桌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

0: 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医院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97医院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6: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7: 你不觉得油腻的
6: ？No， 很丝滑。
8: 嗨，我是佳阳。
9: 嗨，我是蓝琪。欢

0: 俗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嗯，今朝不借钱，总有借钱日。我决定还把这个话题再把它继续深挖
1: 一
0: 下，
1: 关于借钱这件事情。
0: 对，然后你不管是你跟别人借钱还是别人跟你借钱，你跟这个人的关系有没有个相对比较近或疏远的一个关系？
1: 对，就是会非常微妙。
0: 嗯，
1: 变得非常微妙。
0: 就如果特别熟的人借钱之后会觉得好像就有隔阂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就不好意思和对方说话。哎，
0: 那如果是不太熟的人来跟你借钱，
1: 那肯定不借呀。
0: 然后你怎么拒绝的？
1: 哦，就说不好意思，我最近我也没什么存款。
0: 啊，就是车个多多。
1: 对，车个多多。啊，
0: 但是如果他跟你借的钱非常少，就是1000块钱，你总不能说你连1000块钱都没有吧？
1: 对，我跟你说，还有跟我借200-300的这种，200-300这种的肯定会借给他
0: 啊。
1: 就你这，他可能是急用啊。
0: 那你会问他说是你要借钱干啥呢？你就不会问
1: 了？ 我一般不会问。
0: 哦，
1: 我一般就不会问。
0: 就200-300块钱一定是吃饭都成问题了。
1: 对，
0: 就
1: 会觉得他很难了，然后就借给他
0: 如果是200-300块
1: 他不还也无所谓。
0: 对，200-300块钱你就不好意思，更不好意思让人家还了。
1: 要是1000-2000这种的话，他借我大概会问一下，我说啊，我说你要干嘛，我会大概会问一下。
0: 哦，那我这边呢就遇到这样的一个人，就跟我不太熟，就是大家在一个群里头就见过一次面，还是朋友的朋友带过来的。
1: 哎，
0: 然后呢莫名其妙2年之后发了一条微信说，这个能不能借我1000块钱，没有前因没有后果，然后说我发了工资之后周转完了之后我就还给
1: 你。一般都是这样说。
0: 然后呢我当时就给我们共同认识的那个朋友发了个微信，我说他是不是被盗号了。然后我那个朋友说他是不是找你借钱了，我说嗯，所以他是惯犯是不是？他说是，他跟身边所有的人
1: 借
0: 的都不多，都是借个1000-2000的。然后我说这啥意思，他说就是消费习惯特别不好，就是还没花钱，还没发工资之前就把所有的钱都已经花完掉了，
1: 提前消费了。
0: 我也不跟他扯多多，因为他也就说没有说是我也不跟你借多少，然后呢我就跟你借钱，跟他借钱，然后我这钱就够了嘛。你也不能说我1000块钱不够，我没有。
1: 对，
0: 然后我就直接说哦对不起我不借钱的。直接他说哦哦是这样啊，那是有的人是这样子的。我说啊是，那就
1: 我就是那个人。
0: 对，然后呢，反正我跟你又不熟，又不用卖面子给你，
1: 对
0: 不对？对，
1: 我也不用担心以后我们两个见面会不会尴尬。
0: 我觉得应该尴尬的是你吧，
1: 这辈子大概率不会见面。
0: 对啊，
1: 对，
0: 而且对于这1000块钱，就是人家经常说是，哪怕你不还，我就买断了我跟你的关系，
1: 啊、
0: 我就跟你见一面，你这一面值1000呀。
1: 嗯，
0: 对吧，根本不值。
1: 所以说关于借钱这件事情就是会让人很两难。
0: 然后特别好的朋友呢，如果他要找你借钱他又没跟你讲原因，你又不知道的话，那就不是真的很好的朋友。
1: 哦，
0: 对吧，
1: 他如果真的跟你关系很好，他很难的话，他一定会跟你吐露心声。
0: 就
1: 是
0: 在借钱之前的那个钱这部分你就应该要知道了。
1: 啊，对，
0: 你就会应该帮他解决掉了，或者是给他想办法了。哦，对吧，
1: 是。
0: 然后到缺钱这一步你来找我，那对不起啊，我也不是你家银行。所以啊，我也不借。然后还有个更搞笑的啊，本台的一个同事跟我借钱。然后呢跟我扯多多，扯的时间可长可长，我觉得他自己心里面也非常非常非常的纠结。晚上11点给我打电话，然后当时我刚调来这边，就是这个频率。然后呢我以为他来恭喜我的，我还以为他来跟我八卦的。然后连
1: 晚上11点，
0: 对，我就一看我说哎，
1: 而且
0: 我跟这人也没有太熟。
1: 他是男生还是女
0: 生？男
1: 生。
0: 哦，然后跟我已经不在同一个部门了，然后给我打电话，我以为他要跟我交代一下，哎，这个部门你要小心谁谁谁之类的，
1: 要八卦一下有什么瓜之类的。
0: 然后呢我就跟他这个还算是客气的就八卦的聊了半个小时之后呢，我就说好，那就这样，太晚了，晚安哦，我就把电话挂了。然后呢2分钟之后他又给我打了个电话过来，我说哎，怎么了呢？他说你看我跟你说半天正事儿没说，
1: 哦，
0: 借我2000块钱。
1: 哦，正事儿是这个，就是
0: 我说你扯那么半天最后跟我说你借2000块钱，我说你要干啥？他说哦，我要买房子。我说你再说一遍，2000块钱买房子啊？
1: 你买的是仓鼠的房子吗？
0: 我说，他说就是就差那么一点。我说那么买房子不差那么一点，我说如果真差那么一点你就少买一平方。 我说我说这钱借不了，我说我没什么钱借你买房子这钱，我说有多大，我还教育他一台，我说有多大本事住多大楼啊，
1: 有多大能耐放多大屁，
0: 对
1: 啊，说难听点、
0: 就
1: 是、
0: 有多大碗吃多少饭呀、啊、反正就是就那就这样，他说好好再见，
1: 就打了个哈哈
0: 啊。然后后来我才来问他说，哎，其实旁边也有同事接到了他的、这个、
1: 求助电话，
0: 对，我说他借多少2000吗？他说没有，他给我借2万。我说哦，那我、啊、我在那儿，大概也就他眼里只拿得出2000，
1: 在他心里面说啊，这个人应该只拿得出2000块钱来。
0: 那你还来找我纯坑啊？我跟你这2000块钱的友谊都没有。
1: 就我觉得很神奇，为什么会跟
0: 同事借2000？我待会儿告诉你他是谁。如果但凡听到这样子这个诉求的话 啊，送给大家一首歌啊，
1: 好，
0: 跑，
1: 预备备。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城，
3: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即将要在这个昆明重磅登场的车展。
8: 嗯，没错，时间呢就是7月23号到27号的时间啊。
7: 嗯，
8: 这个车展呢是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了，非常的吸引的这个很多的私家车主。
7: 哎，那么它的位置呢，落地的位置呢是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啊，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那这次呢，这个还是非常有特色的，比如说新能源啦，然后颜值拉满的这个轿跑啊，
8: 嗯
7: 啊，然后适合全家出行的这个燃油的 SUV 啊，上千款的车型呢，一站式挑选啊，都在那个里面会给大家呈现的。嗯，
8: 对，反正就是到车展之后呢，一定要上车上面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尤其是现在很多电车的那种黑科技，已经是更新迭代很多代了。
7: 哎，车展上应该是不会让你试驾吧？
8: 试驾不了，试驾还是有点麻烦。
7: 但是你可以进去里面的内饰里面去看一看，
8: 对，你可以试乘嘛。
7: 因为现在很多人呢对于这个速度啊的要求其实没有那么高了，原因是其实你在城市里面你也跑不起来，
8: 没错，
7: 但是对车的内饰呢就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要求，因为觉得外面的车好不好看呢给别人看的，内饰好不好是给自己享受的。
8: 对，
7: 所以现在很多人对这个电子产品啊，对这个车载的各种各样的功能啊都是有非常高的要求。那么随着我们这个科技的发展呢，其实我们在最新的车展当中也可以看到这个高科技在这个第一应用领域当中的呈现了啊。
8: 嗯，所以说这次车展大家可以集中的去感受一下，每家有每家的优势，各家都不太一样，
7: 嗯，
8: 是吧，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根据自己需求来进行选择。
7: 如果你是去猎奇的，你可以去看一看最高级的这个轿跑或者是最顶尖的科技。如果你真的是准备要换车的，哎，那么这次呢也会有一些这个购车的补贴啊，这个国家的省级的购车扶持啊，还有这个购置税的减免等等，还有一些厂商的限时降价多重福利会同步兑现的。
8: 哎，没错，而且现场不只是看车啊，还它同心还有这个手办模型展，还有精品咖啡展，还有这个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的这个宠物东盟宠物博览会是同步开展的，所以说看车撸宠喝咖啡是一站式的啊。
7: 嗯，那么提醒大家，7月23号到27号呢，滇池会展中心一起来挑选你的专属座驾吧。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所有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九七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6: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5: ？No， 很丝滑。
7: 嗨，我是佳阳。
8: 嗨，我是蓝琪。欢迎。

0: 好，欢迎回来，这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欢乐一下啊，我们接下来看几条热搜啊。LV 起诉茉莉奶白赔1030万。这个茉莉奶白是个啥？
1: 大概是一家餐饮。就是、
0: 公司啊，
1: 应该是奶茶之类的
0: 哦。为啥？
1: 然后呢，他起诉他那个 logo， 它是一个四叶草的那个形状，
0: 哦、
1: 然后有点像 LV 的那个花型。
0: 这真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网！我觉得现在大牌是不是很难过活，都靠起诉旁边这些？因为我看到了各种什么重庆小面也在起诉人家，什么各种招牌大的招牌，无论大小鱼虾你都要去搞一下，我觉得真的是日子很难过吗？
1: 就反正全球经济都不太好，就是这种，
0: 就挣不了别人的钱，就靠这个打官司来赢钱，是不是？
1: 对。然后目前苏州市中院就已经是做出一审判决了，就认定说是
0: 侵权的嘛，
1: 侵权
0: 啊，真的呀。
1: 然后十日内赔偿，然后但是他们不服啊，还要上诉，就继续上诉吧。
0: 哦、好吧，我原来觉得这个就是打官司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很怕收到传票什么的。然后自从学了法律之后，你发现无所谓啊，就来啊，
1: 谁怕谁、哦？
0: 谁怕谁哦？真的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哎。我后来都觉得说，当我开始熟悉那个流程，我觉得就是稍微麻烦一点点，但是你理顺了、理通了之后，我觉得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1: 习惯就好，
0: 因为你的诉求如果只要不过一万，你的诉求不要让他赔钱或者下来不过一万的话，你的起诉费就50块钱，随便搞啊，对吧？但前提条件是你不要请律师啊，
1: 对，
0: 律师5000块钱起，
1: 就是另外一个价了
0: 啊，你就自己去吵就好。或者聘请我也可以、啊、
1: 就是到时候
0: 如果你有挑战的话我可以免费，如果是难度比较高我可能要稍微收一点
1: 稍微是多少的家杨先生
0: 看你长得好不好看
1: 但这个就不是正规的吵架团，
0: 看脸就是
1: 看脸收。
0: 你知道前几年有那种什么姚丽蓉吵架的，就是老年人在那儿互相指的时候，这个狗仗人势手中抱了一个姚丽蓉的小狗，然后在那儿狗仗人势的吵、
1: 哦。我不知道哎，
0: 你不知道这个梗吗？
1: 我真的不知道哎，
0: 因为那个狗
1: 姚丽蓉不就是泰迪吗？
0: 对，
1: 就是邪恶姚丽蓉。这么可怜的泰迪在各个领域出现好像都不是太正面的形象，但是泰迪这个小狗狗它肯定也有可爱的一面嘛，对吧？
0: 但为什么老是这样子呢？就是你看现在各种 AI 做的，就是我不是泰迪我是比熊啦
1: 就要和
0: 泰迪招谁惹谁了
1: 呀，划清界限啊，真的是好可怜哦。帮泰迪证明一下，泰迪也很可爱的啊。
0: 但是是不是泰迪比较渣哇？
1: 那也要分人养、啊、
0: 我觉得最渣哇的是那个
1: 吉娃娃吗？
0: 对，又丑又渣。
1: 后面有一天我是看到有一个就是正经的科普的、那个、
0: 正经的，你平常看什么不正经的？
1: 我的意思是科学科普的这个博主他有科普说，就是有的吉娃娃他体型过小其实是人工培育出来的，为了追求他那个超小的体型、
0: 就茶杯，
1: 然后对造成吉娃娃他颅内的那个压
0: 脑发育不良，
1: 就是压力太高，他其实他是在头疼的、然后他就会脾气不好，然后他本来就已经很烦躁了，然后你还去要弄他，
0: 原来是偏头痛的狗。
1: 对，所以那个小体型的狗狗是很可怜的，大家不要一味的说是吉娃娃很渣娃什么，但是正常体型的吉娃娃它也是很乖巧的很温顺的，对，所以说是只有不良的那个繁育人会做这样的。
0: 那个特别吵的小孩是怎么回事？
1: 你不要把我架在这个架子上面烤好不好？好不容易科普了一下就把我架在这个架子上，
0: 就是
1: 我一个不生孩子的人，我哪里知道啊。
0: 你大概也是因为生了孩子会比较渣娃才不生的吧。
1: 太恐怖了、简直。
0: 我来听一首歌。
1: 什么？
0: 我选一首什么歌呢？
1: 你可以选一首什么歌配得上这个时
0: 没差。
1: 我也没差。
0: 对，生不生都一样。
1: 对，都一样，
0: 反正都是要死的。
1: 那你应该配一首到头来都孤独之类的歌，
0: 那也就有点
1: 也没差，也没差，
0: 没差。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3: 3、2、1，
1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6: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5: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7: 妈妈，
1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9: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7: 欢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今天我们和大家首先来推出的主推产品是我们的迪奥的花样淡香水。
19: 嗯，是的，所谓闻香识人啊，这个香水更能给他人带来深刻独特的魅力印象。像我们两个人每天上班就闻到对方身上的香气，就说哎，你今天好香哦。
17: 而且有些时候会觉得这个香水其实不一定是取悦他人，取悦自己。我觉得首先能够让自己在一个非常好的氛围跟心情当中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今天所推出的这样一个花样淡香水非常好闻，而且它还不扰人，就不会让人觉得说哇这个侵略感太强啊，让别人都觉得很强。那么这款呢是100毫升，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剂7折福利，到手279元。
19: 而且是100毫升的，那我之前买过的算什么？
17: 其实100毫升很多人都觉得说太多了，根本用不完。但是像我这样的喜欢这个，不能说占便宜，但是就是喜欢看性价比的，你会发现100毫升的确比50毫升的要非常非常的划算的多。
19: 对对对、
17: 啊。那么在这个问题当中，如果你觉得说它不太适合，就是你日常通行，或者是你觉得说你对你的搭档不适合用香水的话，特别过敏的话，你就可以试情喷在你的窗帘上，不要喷在被子上，喷在窗帘上，哇，香得一塌糊涂、嗯、晚上你就觉得说男朋友女朋友不重要
19: 香香的比较重要。这个它是淡淡的花香啊，有柑橘和这个玫瑰的香调啊，后调也还是比较好闻的，可以买来试一下、嗯、
17: 它是非常经典的一个香型，不会出错啊。那么记得进去里面去看一看啊。那么我们今天除了香水之外呢，还有一个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了啊。这个经典面霜呢，它有修护保湿维稳三效合一、嗯、王牌神奇活性精粹，能够快速的舒缓晒红，强韧肌肤屏障。
19: 嗯，它的这个膏体呢比较绵密啊，乳化之后呢是温润服帖的，长期用下来呢就会觉得脸蛋是又细腻又透亮软软的，而且干皮和敏感肌一年四季都可以随便用，不管是日常护肤打底啊，还是肌肤状态不稳定来急救一下，它都是可以，因为它这个贵妇级的嘛，这种修护体验、嗯、你用一次就知道了。
17: 是，它这个经典面霜呢同样是这个正装啊，6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价439元，
19: 哇，
17: 下单还赠送2瓶5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绿眼霜，
19: 哇，
17: 到手性价比就更高了啊！
19: 是的，同样也是蚂蚁链溯源可查，品质是有保障的哈，朋友们。
17: 嗯，那么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我们的这个月商城的入口，然后或者是回复97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
19: 是的，97月商城
17: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以女中音唱腔闻名的徐小凤，1966年出道以来，用她那独有魅力的嗓音征服了整个华语乐坛。她的歌声不高不亢不激越，于平缓中放射着绝对的穿透力，不暗哑不滞重，于浑厚中透着绝对的感染力，且又古意盎然，真纯古雅。请听徐小凤《心恋》。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97月商成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6: 你不觉得油腻的
5: ？No， 很丝滑。
7: 嗨，我是佳阳。
8: 嗨，我是蓝琪。欢

0: 那叫一个高级啊，
1: 那叫一个好听啊。
0: 火星哥和 Lady Gaga Die with a smile， 就一个人死都要笑，还是笑着死，
1: 笑死的。
0: 这歌怎么听上去也觉得不太容易笑死的感觉，
1: 但是真的这个编曲真的超赞的。
0: 哎，你在小时候学英文的时候，英文歌对你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启迪？
1: 还是有的，
0: 就你是先听的、先听的英文歌，然后才开始接触到的英文，还是学了英文之后
1: 开始
0: 去找来的？
1: 对，找来听。
0: 我记得我刚好在我小学生初中的那个坎儿，然后流行一个大合集，那个大合集里面也不知道是哪家唱片公司还是内地的一个什么样的就盗版，把所有那些歌全部集在了一张专辑里面。然后那张专辑里面我现在可以顺着把顺序都背给你听。
1: 哇，那证明你是听过很多遍了。
0: 很多遍，因为那张专辑太经典，它实际上就是个盗版，因为各个公司不一样，唱片的人都不一样。
1: 对呀、啊啊，
0: 第一首歌你到，我还记得那张专辑叫什么
1: 什么点
0: 什么什么经典回顾、第一首歌一定是 Richard Marx 的 I will、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第二首一定是卡朋特的 Yesterday once more 对、然后后来就还有什么 Say you say me 然后 Unchanged melody、Oh my love 每个人都有那张盗版碟、
1: 我也有我也有我也有你这么一说起来，就到 Say you say me 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是
0: 对。然后你就发现那个时候你觉得这些歌给你了非常大的冲动去好好的想要学英文。
1: 对，
0: 我当时刚知道一些单词还没有把它拼成一个句子的时候，我去问，我记得初一去问我的英语老师，我说为什么叫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他就叫此情可待嘛，当时翻译的也很好、我说 right here 的意思是不是我不走，我就在这儿盯着你我说哎，这是一个固定搭配。后来我想 right here 就是就这儿了，我觉得也是对的嘛，
1: 对，是就在这儿，
0: 就是，但是你看，
1: 反正我不走了，我就在这儿等着你嘛。
0: 但是你就没有此情可待听上去那么浪漫、
1: 文艺、
0: 对吧？然后我们那个时候让这个翻译，就 one by one 翻译站起来说、old man 怎么怎么样，我说站起来说哦、you go long night， 让就被流淌了，我翻译的也没错，
1: 就是一下子就不美了，就觉得。那个老头可能从一个帅老头变成了一个邋遢邋里邋遢的老头。
0: 对，但是那个老师，你不能就说是个老人吗？为什么是个老男人
1: 呢？所以说
0: 我真的现在回想一下，我觉得那些歌还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
1: 没错，
0: 我原来还会一个一个单词的去查。你现在应该还会记得一些当年的一些歌词。
1: 就是那个时候小的时候非常不理解的一首歌，就是 See You See Me、什么叫说你说我要说什么究竟是有什么叫说你说，
0: 然后 say， 然后有的人发音发不标准就变成看你看我 See You See Me、
1: See You See Me， 对对，就会变成这个，然后就觉得有点不太理解。
0: 我看里面还有
1: 什么、
0: 还有那个 Careless Whisper，
1: 什么
0: 就是 Careless Whisper 无心快语
1: 啊、对对对，
0: 壮志凌云的那个音乐，
1: 对对对对，
0: 我当时我就说哇，这些单词听上去都
1: 嘣嘣嘣嘣，
0: 对，就非常非常好。
1: 然后就当时就觉得翻译真的太重要了，如果你翻译不好的话，就会觉得就不是
0: 那个
1: 味
0: 道
1: 了。
0: 但是有的歌词翻译出来，你就发现啊，我进了一个菜市场，怎么都不对，就是那个非常唯美的感觉没了。我当时听一首歌查字典，差点没给我查死。就是我说这啥，这一点都不美啊，这些歌词翻译过来。这首歌是莎拉布莱曼的斯卡布罗集市，他把所有的那些菜跟你买都什么东西
1: 萝卜白菜
0: 都弄进去、
1: Cabbage、
0: 对，是，但是你会听这首歌太好听了，我们再回顾一下，
1: 就
0: 忽略他的词，因为你大概也听不懂，那是
1: 对
0: 那是，
1: 也就是在逛一个菜市场，
0: 那是专八的词汇，一般的词汇量我们也听不到里面
1: 的。所以下个星期的那个音乐日历，我要推的那首歌 Lana Del Rey 的，就是达雷姐的那一首、比尔盖茨啊，了不起的盖茨
0: 比尔盖茨
1: 了不起的，
0: 是的，
1: 盖茨比的那个主题曲也是好美 ，Mid July 就是七月未央，你没有觉得翻的超好？
0: 对，我们先来听听菜市场这首歌，
1: 先来菜市场逛一逛，在七月未央，
0: 月光女神莎拉布莱曼。

0: 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3: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0: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6: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7: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8: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9: 云想衣裳花想容。
7: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0: 我这箱子的 CT wor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0: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11: 旅行封印解除。
12: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3: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0: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1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5: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

0: 过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3: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5: 欢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今天我们和大家首先来推出的主推产品是我们的迪奥的花样淡香水。
6: 嗯，是的，所谓闻香识人啊，这个香水更能给他人带来深刻独特的魅力印象。像我们两个人每天上班就闻到对方身上的香气，就说哎，你今天好香哦。
5: 而且有些时候会觉得这个香水其实不一定是取悦他人，取悦自己。我觉得首先能够让自己在一个非常好的氛围跟心情当中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今天所推出的这样一个花样淡香水非常好闻，而且它还不扰人，就不会让人觉得说哇这个侵略感太强啊，让别人都觉得很强。那么这款呢是100毫升，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剂7折福利，到手279元。
6: 而且是100毫升的，那我之前买过的算什么？
5: 其实100毫升很多人都觉得说太多了，根本用不完。但是像我这样的喜欢这个，不能说占便宜，但是就是喜欢看性价比的，你会发现100毫升的确比50毫升的要非常非常的划算的多。
6: 对对对、
5: 啊。那么在这个问题之当中，如果你觉得说它不太适合，就是你日常通行，或者是你觉得说你对你的搭档不适合用香水的话，它比较过敏的话，你就可以试寝，喷在你的窗帘上，不要喷在被子上，喷在窗帘上，哇，香得一塌糊涂、嗯、晚上你就觉得说男朋友女朋友不重要。
6: 香香的比较重要。这个它是淡淡的花香啊，有柑橘和这个玫瑰的香调啊，后调也还是比较好闻的，可以买来试一下、嗯、
5: 它是非常经典的一个香型，不会出错啊。那么记得进去里面去看一看啊。那么我们今天除了香水之外呢，还有一个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了啊。这个经典面霜呢，它有修护保湿维稳三效合一、王牌神奇活性精粹，能够快速的舒缓晒红，强韧肌肤屏障。
6: 嗯，它的这个膏体呢比较绵密啊，乳化之后呢是温润服帖的，长期用下来呢就会觉得脸蛋是又细腻又透亮软软的，而且干皮和敏感肌一年四季都可以随便用，不管是日常护肤打底啊，还是肌肤状态不稳定来急救一下，它都是可以，因为它这个贵妇级的嘛，这种修护体验你用一次就知道了。
5: 是，它这个经典面霜呢同样是这个正装啊，6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价439元。
6: 哇，
5: 下单还赠送2瓶5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绿眼霜，
6: 哇，
5: 到手性价比就更高了啊！
6: 是的，同样也是蚂蚁链溯源可查，品质是有保障的哈，朋友们。
5: 嗯，那么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我们的这个月商城的入口，然后或者是回复97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
6: 是的，97月商城
5: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截至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日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国际方面的消息，墨西哥城消息，墨西哥城卫生部门当地时间7月1日确认，共有4人在日前墨西哥城举行的世界杯庆祝活动中死亡。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近日发布消息称，6月21日，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刷新历史同期纪录，未来几个月可能持续攀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透支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5: 有一种记忆叫童年，它或许是一片金黄的麦田，一座歪歪的独木桥，或者傍晚时分从厨房窗户飘出来的那一缕饭菜香。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这样的一幅画面，它模糊却温暖，它久远却从未褪色。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本书，它把这种记忆写成了一整个世界，那里的孩子会为了一个鸡蛋哭得稀里哗啦，会为了给朋友打抱不平而豁出一切，会在离别的时候蹲在河岸边哭到说不出话。你会不会忽然想起自己的童年？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今天我要带您走进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它是曹文轩笔下的油麻地，是江南水乡的一片金色草房子，是20世纪60年代初几个农村孩子刻骨铭心的成长故事。它是草房子。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草房子》这本书的作者曹文轩。1954年1月，出生在江苏盐城的一个水乡小镇，他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水乡的河道、稻草堆、夏日的蝉鸣和冬季的冰凌，这些看似寻常的风景成为他日后创作中最珍贵的底色。1997年，他推出了代表作《草房子》，出版之后轰动文坛，累计销量突破1000万册，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此后他又陆续创作了《青铜葵花》、山羊不吃天堂草、根鸟这样一些作品，构建起了一个独树一帜的纯美儿童文学世界。2016年，曹文轩荣获国际儿童读物联盟颁发的国际安徒生奖，这是世界儿童文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曹文轩也因此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颁奖词是这样来评价曹文轩的作品：书写了儿童的痛苦和悲伤，但这种痛苦和悲伤植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并从中汲取力量。他写出了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却始终饱含希望与温暖。一位作家用几十年的岁月，把中国乡村孩子的童年写成了一首诗，这份执着与才情本身就令人敬重。草房子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江南水乡油麻地，那里有一所小学，用的是黄灿灿的草铺成的屋顶，一排一排在田野间静静地立着。春天油菜花开了，金黄色一直铺到天边，夏天河道里长满了荷叶， 风一吹，荷叶就哗啦啦地响。秋天，稻子收割了，田野里只剩下一排排整齐的稻茬。冬天，河面结了冰，孩子们就在冰上扔瓦片，看谁扔得最远。主人公桑桑就是这片土地上长大的男孩，他的父亲桑乔是油麻地小学的校长。这是一个有些特别的家庭，桑桑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孩子，他会把家里的蚊帐改成渔网去抓鱼，会把碗柜改成鸽子的窝，会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而做出各种出格的事情。他的童年是在不断的闯祸和不断的被发现中度过的。然而，正是这样的桑桑，让我们看到了童年的真实模样。在油麻地小学，有个男孩叫陆鹤，但因为天生秃头，同学们都叫他秃鹤。秃鹤的故事，我想是《草房子》中最令人动容的篇章之一。这个秃头的男孩因为形象与别人不同，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成了同学们的笑柄。有人朝他扔石头，有人便顺口溜嘲笑他，没有人愿意和他做同桌。秃鹤试过各种办法，他戴过帽子但是被人摘走，他试图用沉默来应对，但嘲笑声从未停止。直到有一次学校举行广播体操比赛，全班需要统一着装剃光头，陆鹤是班里唯一的光头，他觉得这是一种羞辱，于是拒绝参加比赛。他的缺席让班级输掉了荣誉。这件事情之后，陆鹤成为了全校嘲笑的对象。他一个人坐在河边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眼神里全是孤独。然而，故事的转折发生在一场文艺演出中。剧中需要一个秃头的角色，导演找不到合适的人选，陆鹤主动站了出来。那一天，他把自己完全融入角色，演得活灵活现，赢得了满堂喝彩。演出结束后，掌声雷动，秃鹤站在台上，眼泪悄悄地流了下来。这个场景是全书中最温暖的一幕，它让我们看到每一个被嘲笑的孩子内心都渴望被认可，而真正的尊严不是别人的眼光，而是对自己的接纳。与秃鹤的故事同样令人难忘的应该是纸月的命运。纸月是一个文弱的女孩，跟随外婆来到油麻地，她学习成绩优异，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为人安静内敛，与桑桑班里的男生们截然不同。纸月来到油麻地的第一天，是在一个秋天的早晨，她怯怯地站在草房子前，风吹动她的头发，外婆牵着她的手。那一刻，桑桑正在教室里坐着，她透过窗户看到了纸月，那是她第一次见到这个女孩，

0: 纸月的到来让桑桑的生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开始变得注意自己的形象，开始默默关注这个安静的女孩，也在暗中默默地保护她。然而纸月在油麻地的时间并不长，她的母亲去世后，父亲不知所踪，她不得不离开油麻地回到老家照顾外婆。临走的那一天，桑桑躲在草房子后面，望着纸月和她外婆的身影越走越远。她没有哭，但是她心里知道，有些告别就是一辈子的。这段描写应该是曹文轩写的最为克制的一段描写，没有眼泪，没有拥抱，只有桑桑一个人站在草房子后面，望着那个背影越来越小。那种童年的离别，那种说不出口的隐痛，被写得质朴而深沉。油麻地的孩子们在那片金色的草房子下，经历着一连串看似寻常却催人泪下的故事。有人为了尊严而倔强，有人在离别中悄然成长，有人在孤独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草房子里还发生了哪些故事呢？我们稍后分享。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夏天车内的温度几分钟就能升到5-60度，任何时候都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哪怕就一分钟。锁车前检查后座，养成下车查看锁门的好习惯。
2: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3: 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了曹文轩先生的草房子，认识了调皮可爱的桑桑，勇敢坚守的秃鹤，温柔坚韧的纸月，感受到了油麻地童年的纯真和美好。油麻地的草房子里，每天都在发生着看似平凡却动人心弦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走进草房子，去聆听那些关于友情、关于挫折、关于成长的故事。如果说秃鹤的故事讲的是尊严，那么杜小康的故事讲的是如何在挫折中重新站起来。杜小康曾是油麻地最富有的孩子，他的父亲是油麻地唯一做生意的人，家里有全村唯一的一辆自行车，有全村最大的杂货铺。杜小康从小穿戴整齐，学习也好，是班里的风云人物。然而命运给了他沉重的一击，父亲生意失败，家道中落，杜小康不得不辍学，从小少爷变成了一个需要帮家里干活的孩子。他去放鸭子，在荒凉的芦苇荡里独自度过了漫长的日子。他也曾想靠卖东西重新积累资本，但是屡屡失败。这个曾经骄傲的男孩，在生活的重压下一度沉默寡言。然而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结束，杜小康没有抱怨，没有沉沦，他在困境中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他在油麻地开了一家小店，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开始生活。虽然不再是少爷，但他用自己的双手赢得了尊重。真正的成长不是一辈子顺风顺水，而是在跌倒之后能够拍拍身上的土，继续往前走。草房子里头还有一条动人的线索，那就是音乐老师蒋一伦与村里姑娘白雀之间无疾而终的感情。蒋一伦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年轻教师，他会弹琵琶，会唱歌，是油麻地小学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白雀是村里最美的姑娘，嗓音清澈，两人因音乐结缘，彼此倾心。然而由于种种现实的阻碍，白雀的母亲反对，两人的感情始终无法得到祝福。他们曾在月光下的河边见面，也曾在油麻地的田野间漫步，但最终这段感情在各方的误会和压力下不了了之。这段感情的描写应该是草房子里最具诗意的一部分。曹文轩并没有直接写他们分手，而是用了大量的笔触来描写两个人见面时的期待，写信的忐忑，等待时的焦虑。那些青春期的悸动和无奈被写得含蓄而真实。这段感情的结束或许并不圆满，但正是这种不圆满让我们看到了成长的另一面。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有完美的结局，但每一段经历都会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在油麻地还有一位让人无法忘记的老人，秦大奶奶。她是在油麻地小学旁边住了几十年的老人。她的丈夫在生前曾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但后来土地被征收建了学校，只留下了她和一小块地。几十年来，她与学校之间的矛盾从未停止， 他养鸡种菜，常常与老师们发生冲突，被认为是难缠的老太太。然而，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渐渐看到了秦大奶奶的另一面。她其实是一个极度孤独的老人，她的丈夫早逝，没有儿女，她把所有的感情都寄托在这片曾经属于她的土地上。她与学校作对，其实是在守护自己最后的一点尊严和念想。故事的结尾，秦大奶奶为了抢救油麻地小学一个落水的孩子，跳进了河里。虽然孩子得救了，但他自己却永远离开了。这一刻，油麻地的人终于明白，这个难缠的老太太其实有着一颗最善良的心。这个故事我认为是全书中最具分量的篇章，它让我们看到，不要轻易去评判一个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颗心灵的背后都有着我们不曾了解的孤独与伤痛。最后我们来说说桑桑吧。在草房子的结尾，桑桑经历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他的父亲调任到了新的学校，桑桑必须离开油麻地，离开他生活了六年的地方，离开那些一起长大的伙伴。临走之前，桑桑一个人去了油麻地小学，他坐在教室里，看着窗外的草房子，看着操场上的那棵老槐树，看着河岸边他们曾经一起玩耍的地方，他想起秃鹤，想起纸月，想起杜小康，想起白雀，想起秦大奶奶，想起那些他曾经闯过的祸，惹过的事儿，流过的泪。他没有哭，但他心里知道，这片土地，这些记忆将会伴随他一生。这段童年的经历成为刻在骨子里的一部分，它不会消失，它会在长大后的每一个选择里悄悄地发挥作用。这就是草房子最打动人的地方，它让我们看到童年的重量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沉，也让我们明白，就是在苦难中坚守善良，在挫折中奋力前行，在平凡的生活中活出自己的光芒。有人说，每一个成年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小孩，那个小孩在某个夏天的傍晚，光着脚丫在田埂上奔跑，在某个秋天的清晨，站在村口等一个再也不会回来的人，在某个冬天的夜里，躲在被窝里偷偷流泪，却第二天仍然笑着出门。草房子写的是一群农村孩子的童年，但它属于每一个曾经是孩子的大人。如果你在某个疲惫的夜晚想起这本书，我想对你说，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愿你的童年记忆永远有一片金色的草房子。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7月23至27日，定27件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9: 日前，领克07 GT 完成全球首秀并开启预售，预售16.58至18.58万元，限量十周年版20.88万元，7月正式上市。新车基于 CMA 架构 EMP 电混平台打造，中型宽体列装造型，轴距2843毫米，标配无边框车门、电动拖车钩，适配露营自驾。全系 1.5T 插混配28.3度电池，纯电续航200公里，综合续航1422公里。搭载同级独有 MRC 磁流变悬架，标配全场景高阶智驾与6000瓦外放电，兼顾性能与长途家用需求。日前，蓝图全新旗舰纯电大五座 SUV 泰山 X8EV 在武汉工厂正式下线，恰逢品牌首款车型下线5周年，新车7月开启交付，主打30万级高端纯电市场。该车是蓝图纯电战略核心车型，搭载全新800伏高压平台，配备空气悬架，全站自研高阶智驾，座舱主打静音豪华配置。蓝图同步公布纯电布局规划，2027年纯电车型销量占比突破50%，持续完善增程纯电双线产品矩阵。近日，全新换代宝马 X5 代号 G65 全球线上首发，时隔8年完成全面革新，海外版率先上市，国产加长 G78 版本将于4季度发布，2027年初交付。新车升级全新混动动力总成，全系标配48伏轻混，内饰换装一体式悬浮曲面屏，优化空气悬架调教与智能驾驶硬件。历代国产 X5 累计销量超310万台，换代车型重点优化后排空间、底盘舒适性，对标中大型豪华 SUV 主流竞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8: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9: 你是不是又开始减肥了？是不是又开始了只吃水煮菜、断油断糖，甚至完全不吃主食等极端方式控制饮食了？专家提醒啊，这种过度严苛的所谓健康饮食可能隐藏着一种饮食障碍，这就是正食症。这一节我们来说说正食症会造成贫血、心肌损伤、内分泌等一系列问题。正食症呢，又被称为健康饮食痴迷症，它是属于进食障碍谱系当中的一种，也可以被看作是强迫行为的一种表现。和厌食症不一样，正食症的核心并不是害怕发胖，而是对食物健康纯净的过度执着，对食物来源、加工方式以及是否含有添加剂等成分非常的敏感。 在实际生活当中，一些患者会严格限制饮食，比如只吃水煮菜，完全不吃油脂或主食等。一旦破戒，就会产生强烈的自责和焦虑情绪，甚至影响日常生活。正视症患者往往认为自己是在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因此是很难意识到有问题存在的，也很容易被周围人忽视。但如果长期坚持这样的极端饮食，既可能因为能量摄入不足而出现营养不良，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导致心肌损伤，也会因为长期营养摄入不足影响消化系统和内分泌系统，出现贫血、低蛋白血症、血脂异常以及肝肾功能下降等等问题。患者还可能表现出乏力、运动能力下降、脱发、皮肤干燥、免疫力降低以及记忆力减退等等症状，所以一定要警惕。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0: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1: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2: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年4月，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首战在张家界市慈利县举行。赛场入口，参赛队员彭广胜掏出身份证核验身份，证件的住址栏上印着4个字“光达社区”。马上他就要登上龙舟，站上掌控全队节奏的鼓手位置。很少有人知道，他口袋里的这张身份证正连着一段跨越70年的往事，关于让，也关于争。请听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你的让，我的争》。
13: 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战功赫赫的许光达听说自己被评为大将军衔，连夜写信恳求降为上将。毛泽东看完信后感慨万千，盛赞他几番让贤，英明天下扬，更称他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许光达让的是自己的贤，争的是国家的事。当年抗战爆发，他在苏联养病，争着回国参战，在延安干得风生水起，又争着上前线杀敌，这一让一争成了他一生的注脚。几十年后，在许光达的家乡长沙县黄兴镇，原来的桂花村和金燕村合并成了光达社区。在这里，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光达”两个字。
14: 以前我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更名，是后面更名为光达社区以后，那时候我在上大学，刚好入的党，主题党日活动啊，就会有关乎于我们光达大将的精神的学习。
13: 说这话的是彭广胜，光达社区的居民，也是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许光达让贤的故事他读了很多遍，但真正把他心里那根弦拨响的是故事的另外一层含义。
14: 许光达大将作为开国大将，作为一名军人，他如果没有好胜心的话，他怎么带领下面的这些士兵打胜仗？他主动让贤，只能来说他有一个高尚的品德。
13: 2016年，彭广胜面临人生的重要关口，他主修医学影像专业，顺利考入浏阳市卫健系统，一条安稳体面的人生道路已经铺展在脚下。
14: 可能医生对于大多数人来看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但是我们想把这个东西继续传承下去。
13: 这个东西指的是龙舟，他脱下了白大褂，回到了浏阳河边。父亲并不是很赞同儿子的选择，却也尊重他的决定。2018年年关，彭广胜打听到60多岁的龙舟老匠人黄正兴所在的船厂要搬迁，他赶在年前找到黄师傅，就一句“你造船，我卖船”。黄师傅看了他很久，点了头。从那以后，彭广胜一头扎进木头堆，怎么开弧度，怎么吃准水线，一丝一毫学习的机会都不放过。他虚心向做了一辈子龙舟的黄师傅学艺，从小作坊学徒一路干成了非遗传承人。如今他们造的山木凹底龙舟轻巧跑得快，声名远扬，最远都卖到了台湾地区。
14: 从山里面的一棵树经过我们的加工和打磨变成了一条龙舟。我和我的师傅黄正兴啊，把大将的这种造坦克的精神用在我们造龙舟上面来了，不断的刻苦钻研，不断的去精进。
13: 龙舟造好了，彭广胜牵头组建长沙黄兴镇感胜青年龙舟队， 徒弟易诺镇说，师父有一句话全队每个人都记住了，
15: 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能优秀。
16: 收紧，转起下腰，转起下腰，一点一点的去顶，好吧。
13: 今年四月，彭广胜带着龙舟队站在了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的赛场上。
17: 我们看到一道的改成今年龙舟队的一致性非常的好，这种一致性的控制应该跟龙舟最前面的鼓手
18: 对
17: 是有关系的，他来控制。
13: 鼓声停了，彭广胜跳下龙舟，浑身是水。作为队长兼鼓手，鼓槌起落间，整条船都随他的节奏走。赛场上的彭广胜拼得眼睛里只有水花，但他的心里有根线，从来不会踩过。
14: 我们观达大将的三让精神，争夺的不是个人的名利，争的是集体的荣誉。赛场上，我们该争就争，该拼就拼，但是下了赛场，该让要让。
16: 来，一二三。
19: 三杀七天，勇往直前，一二五，
16: 一二五，
13: 今年龙超联赛，这支队伍一路闯关杀进总决赛。进了总决赛，彭广胜反而没想那么多输赢了。
14: 虽然说成绩很重要，但我觉得到了最后总决赛这个平台，更多的是展示各自家乡的文化特产以及人文精神，吸引更多人来到我们的家乡，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事。
13: 现在的彭广胜一边担着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的职责，一边带着乡亲们在致富路上跑。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说，彭广胜把身份证上光达这两个字变成了滚烫的事业。
20: 彭广胜开办的这个龙舟厂就解决了他的一些就业，并且让他们收获颇丰。他带领了光达社区一部分年轻人，培育他们成为这个龙舟活动的这个组织者，龙舟的鼓手、桨手。
13: 过去常住人口不到一万的

0: 的小村子如今是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所在地，常住近3万人，流动人口超20万。彭广胜追着光达这两个字，把一个地名刻进了一条河的流下。
1: 通过龙舟这项运动来拉动我们体育加文旅结合的经济消费，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长沙，来到我们光达，让他们来感受到我们当地的文化特色。
0: 坐在船厂门口，彭广胜总会想起师傅黄正兴那句话：
2: 做龙舟这么生意啊，就是跟着跟光达故事一样的，一代一代讲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许光达的让，是把功勋沉进河底，成了无声的河床；彭广胜的争，是把热爱举过头顶，成了掀起的浪头。时代向前，河床拖着浪，而这张身份证上的名字正被一代代人传向更远的远方。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每当想起你，
3: 光达社区隶属湖南省长沙县，地处浏阳河畔。该社区前身为长沙县萝卜冲，依托东山老码头的水运优势，自古形成乡土聚居村落格局。1908年，新中国开国大将许光达诞生于此，并从这片乡土踏上革命征程。2016年，这片土地正式定名光达社区，辖区内的地铁站、市政道路相继命名为光达站、光达路，让英雄之名扎根乡土，代代相传，成为这片土地永不褪色的精神标志。许光达故居宣教负责人舒俊，
6: 这里呢就是他生活过的地方，他原名叫许德华，后来改名为许光达，寓意为呢对革命充满信心，必将到达光明的彼岸的意思。
3: 而在光达社区，每一位居民的户籍地址上都镌刻着温暖而厚重的光达二字。居民杜天明：
7: 我将传承光达将军的精神，把龙舟越划越好。
3: 今天的光达社区涵盖2轴1圆辐射区域，融合红色文旅、基层治理、楼宇经济，正从传统水乡向会展新城红色高地蜕变。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
8: 我们将立足高位谋划，让社区居民在后续经济发展中切实享受到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推动光达社区的经济发展走得更远、更稳、更可持续。
5: 心潮难平，永远的风飞不休的精神。
9: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夜。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一张纸被时间磨挲的柔软脆弱，纹路间褶皱的雨痕攀漫出细小苔藓，连通着马孔多漫长的雨季，翻越南半球的书页、笔尖、墨迹，滴落在窗台的玻璃。盘尼西林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8: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转阴，18到24度，楚雄小雨18到25度，玉溪小雨18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大理中雨15到20度，昭通小雨17到22度，蒙自小雨20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6度，景洪小雨23到32度，宝山小雨18到24度，文山小雨转阵雨20到29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香格里拉小雨转阵雨19到9摄氏度，卤水大雨转中雨22到28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18到25摄氏度。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在我小时候，我特别喜欢一个港星，叫做陈晓东。那个时候，他在中国台湾地区所发行的几张国语唱片都有非常好的销量 ，MV 当中的那些灿烂的笑容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还记得他的小虎牙，可是，在多年之后，当他变成一个演员，演了各种各样的电影，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真人秀之后，你会发现，虎牙不见了，眼睛变大了，皮肤依旧紧绷，可是多了油腻感。下面听到的这位歌手也曾经帅气，现在依旧油腻的陈志朋，痴心妄想。

想要拥抱青春真的是一种痴心妄想，不过我觉得一个人开始油腻并不是因为他的外表，而是他的整个气质和为人处事的圆滑。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有的人呢，我不知道他还能够青春多久，那些年一直追的女孩不知道是不是追到了，而那些已经过去的青春是不是也永久的存放在了你的心底、你的相册里、你的手机里。有多少人和胡夏一样，听着这样的音乐追自己喜欢的女孩，同类。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暑假是孩子近视加深的高峰期，每天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应该控制在1小时内，每看30分钟休息5分钟，看看远处，多带孩子户外活动，打打球，跑跑步，保护眼睛从小做起。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连续降雨易引发山洪灾害，山洪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山区、丘陵区、岗地，特别是位于暴雨中心的地区，极易形成山洪灾害，往往降雨后几个小时就会成灾受损，所以汛期雨季要主动规避山洪风险。出行前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如有强降雨预报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如果身处山区，要远离沟边、河边，留心观察山洪灾害危险区的标识和转移避险路线，尽快离开危险区，不要在河滩地露营，不要在山沟附近、溪河两边位置较低处、河道拐弯突岸等地逗留。
11: 亲人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1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4: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3: 芬芳亲人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5: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别问我爱不爱，该我的离不开，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赵咏华。你是否还听得出来，他和曾经那个唱着最浪漫的事，在摇椅当中陪你慢慢变老的人，其实总是有不一样的变化。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呢？接下来的几首歌曲的旋律都会让我们想要随之轻轻摆动，这是来自吴莫愁的没差。在很多很多的选秀歌手当中，你会发现大多数人都是昙花一现，他呢

其实华语唱片工业的发展真正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如果80年代你听邓丽君那样的音乐，你还觉得编曲非常的土，那么到了1991年，跨越式的发展，你就会发现其实和现在的音乐编曲已经没有太多的差别了。现在聆听到的这首歌曲1991年发行，来自当年宝丽金唱片的偶像歌手、谐星、主持人蓝心湄，《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妹妹莎莎，
6: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7: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6: 91.8哈巴拉。
8: 啊，小编听啊，六月的雨，七月的暴雨啊，昆明莫山的汛期可是要来了个。
9: 说的胡呢，宽老哥，算算日子嘛，就是这几天了。我是最怕在高速上的时候，突然到处下大暴雨。
8: 是的，说这个下大暴雨会一下子这个黑下来，各种起雾啊，视线根本一点都不好啊。高速公路上也不能停车，很多人都会害怕。在这里呢，我要告诉大家个，首先要抓紧方向盘，聚精会神的注视着前方。即使在白天，也要打开大灯个。
9: 对呢，对呢，这个时候非常考验心理素质和驾驶技术。还有就是，莫盲目的冰道，很多司机会吓得大雨大雾们马上减速，开去慢车道上。这种呢是可以避免影响其他车辆的正常驾驶，但是盲目的减速冰道会容易发生擦碰。
8: 这个时候啊，我们应该先打开应急灯，就是所谓的双闪，然后呢减速慢行，尽量靠中间的车道，因为即使在高速上呢，也有可能出现淹积水的地方，如果积水过高，很容易导致车辆熄火啊。
9: 对了，相信很多朋友在高速上行驶的途中都碰到过水滑现象，如果到这呢，更是不消急，要及时的调整车速，通过缓态加速踏板的方式，让车速慢慢的降下来。还有要提示大家一点，在暴雨天走高速呢，不仅要按车速降低，也要保持按前车的距离，一般车距都要大于干燥路面车距的两倍。
8: 好的好的，保持车距，防止事故发生。91.8哈巴拉温馨提示啊，雨天驾驶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1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0: 是什么让两个人之间的爱变得越来越冷漠？是什么让两个人之间的情感变得越来越纠结？是什么让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对抗？如果爱一个人变得越来越疲惫，你是否还会选择继续下去？我是佳阳，用一首歌曲来讲述我们的故事。苏芮，不愿爱你爱得太疲惫，这大概是很多在感情纠结当中的人们发自内心的一声叹息。不过当你下定决心来割舍这样的一段让你纠结也让对方拉扯的情感的时候，你会不会由心地对他说一句，谢谢你离开我。
1: 时间

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当我们面对了那么多的分分离离，当我们看尽了这个世间的沧桑变化，当我们开始把自己抽离于一段关系之外来看待整段情感的时候，你会不会做出一个更加爱自己的判断？所有那些出现在自己生命当中的人，其实无论好坏也无非对错，只为了能够让你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自己。你需要的或你得到的真的是你生命的必须，一生的挚爱吗？喜欢自己，在喜欢别人以前学着爱自己，但不是自私，这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的一门功课。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那英作为首位签约海外唱片公司被成功商业包装后再次回归到中国内地的歌手，其实他的商业炒作和包装，甚至唱片的制作的精良，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可是这样的个例是不是可以值得复制的呢？在多年之后，毛阿敏也签约到了中国香港地区的华星唱片，发行了自己在真正意义上华语流行乐坛的第一张同名专辑。这张专辑一直没有被市场所认可，并不是因为它的制作不够精良，相反，它的制作阵容非常豪华，著名音乐人三宝倾其所有。不过毛阿敏这种大气的嗓音的确在流行音乐市场当中并不是特别的讨好。我们一起来聆听这张专辑当中并不为人所知的一首歌，《不问》，非常的高级。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如果你每天打开手机 APP， 你会发现听歌软件当中有太多太多你不认识的新人，在以单曲或者是 EP 专辑的形式表达着自己的音乐梦想。这些连我都已经不太认识的音乐人，他们总是用最新的一些手法表达着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刚刚聆听到太一，下面这位歌手已经成长为了现在乐坛的中坚力量，华晨宇，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

0: 湖边的柳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你要好好教。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4: 好的音乐一定是直击人心的，一个真正的音乐创作者，他考虑的并不仅仅只是市场的流传度。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下面这位歌手跟我们其实还有一些关系，我在很小的时候和他参加过同一个歌唱比赛，扎西顿珠，首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曲《川藏路》。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夏天车内的温度几分钟就能升到五六十度，任何时候都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哪怕就一分钟，锁车前检查后座，养成下车查看锁门的好习惯。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已经无法体会周慧敏在当年所绽放出来的那些光芒。虽然现在四五十岁的她在出席活动的时候依旧还是很优雅，不过曾经的那些少女感有多少人还记得。我们一起来回顾到的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周慧敏，自动自觉。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都来听几首粤语金曲，陈洁仪、苏永康，越吻越伤心。

越吻越伤心，这首歌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版本，我们现在聆听到的是陈洁仪和苏永康的合唱版，还有一个国语版叫做我为你伤心。苏永康其实在华语乐坛当中也是享有一席之地，虽然他的长相的确真的是不算好看，甚至是觉得说长得有点其貌不扬，不过他非常深沉而且是深情的嗓音也的确在当年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如果说一首歌曲的不同版本，一首国语版一首粤语版，在不同的地区都有着非常大的反响，那么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王杰非常喜欢他如此沧桑的歌声，不过现在听到那么熟悉的旋律背后，你还记得这首原本叫我的歌变成粤语之后就成了他。

我在想，对音乐敏感的人是不是对语言也特别的擅长和精通？虽然听王杰唱粤语还是有一点点的奇怪，不过总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所表达的那种沧桑感，无论是我还是他，其实都已经能够让你体会到了。欢迎继续回到嘉阳的音乐世界，我是嘉阳，你是谁呢？说到语言的天赋，王菲在上海出生，北京长大，在香港成名，然后又回到北京的她，不知道在聆听王靖雯时期的这些单曲，会不会觉得好像和自己真正的自我大相径庭？这是王菲在刚出道的时候所发行的一首《巴黎》。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日前，领克07GT完成全球首秀，并开启预售，预售16.58至18.58万元，限量十周年版20.88万元，七月正式上市。新车基于 CMA 架构 EMP 电混平台打造，中型宽体列装造型。轴距2843毫米，标配无边框车门、电动拖车钩，适配露营自驾。全系 1.5T 插混配28.3度电池，纯电续航200公里，综合续航1422公里。搭载同级独有 MRC 磁流变悬架，标配全场景高阶智驾与6000瓦外放电，兼顾性能与长途家用需求。日前，蓝图全新旗舰纯电大五座 SUV 泰山 X8EV 在武汉工厂正式下线，恰逢品牌首款车型下线5周年，新车七月开启交付，主打30万级高端纯电市场。该车是蓝图纯电战略核心车型，搭载全新800伏高压平台，配备空气悬架，全站自研高阶智驾，座舱主打静音豪华配置。蓝图同步公布纯电布局规划，2027年纯电车型销量占比突破50%，持续完善增程纯电双线产品矩阵。近日，全新换代宝马 X5 代号 G65 全球线上首发，时隔8年完成全面革新，海外版率先上市，国产加长 G78 版本将于4季度发布，2027年初交付。新车升级全新混动动力总成，全系标配48伏轻混，内饰换装一体式悬浮曲面屏，优化空气悬架调教与智能驾驶硬件。历代国产 X5 累计销量超310万台，换代车型重点优化后排空间、底盘舒适性，对标中大型豪华 SUV 主流竞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8: 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谁不是爱人爱到哭，喝酒喝到吐。很多时候我们在聆听这样的一些歌词的时候，往往会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找某一个片段，也许和这首歌刚好契合。这也就是为什么情歌能够打动人，能够让自己有感同身受一般的悱恻缠绵吧。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听一首歌，除了欣赏美妙的旋律之外，歌词当中所透露的那些丝丝的情节，也许也会让你我在某一个瞬间感到触动、心动或者是心痛。许茹芸，骗自己。

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有多少是真正在骗自己呢？明明知道这段感情不会长久，明明知道这个男人或者是女人并不属于自己，还是要飞蛾扑火般的让自己的生命和爱情燃烧一把。当然你可以去追求你的爱情，你也就要因此而付出一些代价，时间的代价，心痛的代价。不过又有多少人会如此理性地分析一段爱情呢？所谓的爱情注定是当局者迷的。如果真的有一种魔法可以知道你想要的爱是哪一种，而我能够给予的爱是不是能够刚好让你心满意足，这样的魔法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

爱情当中的宠溺让每一个人都变成像孩子一样的天真，甚至是可以耍赖，这当然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不过如果假使你没有这样的缘分，一直都是一个人生活，除了期待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爱情这件事情，努力是没有办法达成的。我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曲，在期待当中抱有一点点的随性，一个人生活，吃早餐，喝下午茶，晚上追剧睡觉，难道不好吗？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

0: 属于心智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4: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4: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6: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

0: 志在飞翔，
1: 跳绳技术
2: 准备，
0: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7: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8: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9: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7: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6: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0: 啊，在临床上啊，这样的患者我碰到的不少啊，看见，哎呀，真的是很心疼大家。所以现在唯一的方法就得补充 5S 核酸基因，来实现基因的修复和重组。那我和你讲，没有别的路可走，这是唯一的一条健康的路。你看过去没有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时候啊，这一类患者你就熬着，哎，到最后多少患者偏瘫呢，动都动不了，那瘫痪了就推着，吃喝拉撒都得别人照顾，是不是？那那什么样的都是啊。所以我们现在能够赶上这么一个好时代，并且国家已经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列入了未来20年实现全民健康的计划当中。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花不了多少钱就能用上高科技的产品，一定给自己一个机会啊，老伴健康，咱家里能种地呀，经济就有来源了，咱们也不用犯愁了，老伴也不受罪了啊。
1: 对，
0: 经济上越来越好，那日子过得也越来越好，也不给儿女增添负担，你也不用跟着他呀着急受累了，多好。
1: 是，
0: 你放心啊，
1: 是，
0: 就老伴用上基因特效药之后，基本上今天用药明天就会好转啊，不会超过一个礼拜，他的这个包括疼痛感呢啊僵硬感呢完全消失，绝对不会说再让他喊疼了，说晚上呢疼得睡不着觉，这个现象完全消失啊。一个周期修复基因所有的症状消除啊，像变个天呢，或者说刮风下雨跟他没关系了啊，不像天气预报了。两个周期之内通过 5S 核酸基因的介入，让它基因重组，细胞复活了，那就能让它呢再也不犯病，一次性用药终身受益啊，放心。
1: 对，
0: 你这样咱们呢直接打场外电话，老师呢来帮助你们登记报名啊，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工作人员都会给你们指导的，好不好？
1: 好嘞，好的好的，谢谢你啊，谢谢。
0: 嗯，有大家的这份信任呢，我就没有白费劲儿把它带回来啊，感谢你的信任，抓紧报名，也祝你们老两口啊越来越健康幸福。好，就说到这儿啊，再会。
1: 哎哎，好嘞，好，再见啊。
0: 嗯，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

0: 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1: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2: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1: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10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0: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感谢您准时收听21世纪基因医学健康节目走进科学，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吴主任。希望大家通过这档节目啊，都能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那健康长寿一直都是我们追求的，但在追求长寿的同时啊，我们又出现了对过早衰老的无奈。那么究竟谁在幕后主宰着人类的生命呢？这就要从基因说起。就在2003年6月26日，历时13年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图谱宣告完成。这标志着什么呢？标志着我们人类向自身的健康探索更进了一大步。而就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奖的戴森博士啊，提出来基因科学可使人类的寿命达到180岁。那什么是基因呢？我们大家知道啊，人体呢是由60到100万亿个细胞构成的。与此同时啊，细胞时刻在进行着自我更新。那这个周期是多少天呢？大家记住哈，是120天到200天。可以说呀，细胞的正常分裂和复制维持着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是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成长、发育和繁殖的主要因素。但我们再具体一点啊，细胞的核心片段是谁呀？基因啊，没错，就是基因。基因呢，是细胞核内最小的 DNA 的功能片段。那我们每一个细胞结构功能的正常啊，都是依靠这些很小的 DNA 功能片段的正常表达来实现的。就在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当中啊，很多科学家都指出，我们人类啊，无论是器质性的疾病还是功能性的疾病，都应该从基因的水平上来探讨病因。所以我经常讲啊， 基因受损就是万病之源呐。像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冠心病、糖尿病、脑血栓、老年性痴呆等等啊，严重的病变，那还有流感呢、高血压、失眠、健忘、动脉硬化啊、皮肤老化等等，18000种疾病都与基因的受损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一句话啊，就是人患病呢，就一个病因，就是基因。那既然我们知道了基因受损才是细胞结构异常所有疾病的根源，那我们如何来修复受损或者说变异的基因呢？昨天我和大家强调过啊， 5S 核酸的补充啊，是唯一能够做到修复受损和变异基因的唯一途径。为什么呢？因为世界很多基因工程学家呀，经过大量的医学研究发现，核酸是什么呀？核酸就是基因的载体，它能够为基因的复制和修复提供充足的原料。如果说把我们人比作一台汽车，那发动机就是你的基因，核酸呢，就是你发动机的机油啊。如果我们人体的核酸不足，就会引起基因的异常，导致细胞的老化或者病变。那老化或者病变的细胞聚集在体内，不能分裂产生新的细胞，那人体的新陈代谢呢，就会紊乱，抵抗力啊、免疫力啊，自然就下降啊。那一旦细菌或者病毒侵入，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啊，导致人类疾病的直接原因呢，就是基因受损或者变异。而根本原因呢，在于病变的组织在一定水平上的核酸的缺乏。所以说，核酸充足，基因健康，细胞活跃，身体健康。那我们正常人每天所需的核酸量呢，是2到2.5克。但是20岁之后的成年人啊，合成核酸的量只能达到0.5克。啊，只有0.5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过了中年之后啊，哎，慢慢的，所有的疾病都会出现在身上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核酸量越来越少了，所以可以说呀，5S 核酸基因的研发成功呢，是医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呀。我们通过能够修复人体5000种基因的物质 ，5S 核酸。对人体细胞内部损伤的基因片段来进行修复和重组，从而呢来实现基因健康、激活细胞、健康百年的愿望。那我们以糖尿病、冠心病和脑血管病、动脉粥样硬化啊这几种典型的病例为例，我让大家呢了解 5S 核酸对修复基因、活化细胞、改善疾病症状的作用和机理。就拿我们最常见的糖尿病为例啊，糖尿病呢是我们胰岛素的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等6个基因受损啊导致的代谢紊乱性的疾病。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在依靠降糖药啊依靠胰岛素去维持的话，就会大大的增加我们基因的负担。啊，久而久之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并发糖尿病眼病啊，最终失明了，坏疽截肢了，啊，肾衰竭，非常可怕。那如果你补充了 5S 核酸，那糖尿病人通过 5S 核酸强大的修复重组功能，我们来修复受损的胰岛素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这6个受损的基因，哎，我们把它修复好，促进细胞的代谢，促进糖和脂肪的代谢啊，使血糖平稳的下降。同时 5S 核酸的代谢产物腺苷还能够促进肝糖原的合成啊，降低我们小肠对于糖分的吸收，从而呢来降低血糖的水平。另一方面啊， 5S 核酸呢，你记住，它是5000种核酸基因同时补充， 那我说的是5000种啊，而不是说1种、2种、3种、5种，是5000种。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彻底的消灭糖尿病，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通过5000种核酸的补充，来帮助我们人体全身组织器官的基因片段，来实现一个修复和重组。那这样，是不是我们既解决了糖尿病，又解决了并发症啊？啊，不用担心呢，出现失明啊、肾衰竭。那再有我们说最常见的冠心病，通过对冠心病人补充 5S 核酸基因啊， 5S 核酸基因呢能修复我们损伤的心肌基因，从而促进心肌细胞的正常分裂，消除体内自由基，降低胆固醇的生成，增强心肌营养状况和能量的供给，整体的来改善心肌的功能。然后那脑血管疾病呢，啊，大家都害怕这个病。是啊，因为脑血管疾病啊，通常发病之后呢，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造成功能障碍，啊，偏瘫啦，卧床啦，言语不清啦，啊，自己翻个身都翻不了。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通过 5S 核酸的注入，我们能做到什么呢？修复脑细胞中受损的基因，啊，激活细胞，在病变的部位形成侧支的循环，改善血液的循环状况。被激活的细胞内的纤维蛋白酶系统啊，就能够帮助我们做到促进血栓的软化、溶解和吸收的作用，从而呢，重新来恢复我们大脑的功能，重新给大脑和全身的组织器官呢，进行连接。那这样，我们就彻底解决了脑血管疾病对于我们的折磨呀。所以大家看啊，归根到底，各种疾病来讲，其实都是基因的病。那咱们是不是就得从基因来治啊？你是不是就得用基因药？那你不用基因药，你再吃100年现在的药，你花再多的钱，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问题。啊，这就是铁一般的事实啊，在临床当中我们碰见了太多太多这样的情况。那现在值得庆幸的是啊，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基因医学水平不断的突破，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问世了。我经常说呀，我们不做健康的复制者，我们只做创造奇迹的缔造者。我们只做那个唯一啊，唯一。可以说二次基因重组药物研发成功了，这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就是拯救生命、逆转寿命的唯一希望。二次基因药物它采用的是目前世界最为先进的基因重组技术，所用的绝密中药配方采用被誉为不死水母体内提纯出啊能够逆转人类寿命的 5S 核酸基因，并且通过 5S 核酸基因与上百种中草药的完美融合，我们创造了世界首个以核酸制基因、以核酸重组基因的独特疗法。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到目前为止呢，创造了多项的医学奇迹啊。首先，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利用独特的 5S 核酸基因，5000种核酸基因能够完全匹配人体40000个基因，那么对于损伤的和突变基因来进行修复和重组啊，靶向给药，是目前医学界核酸载量最高、治疗最准确的医学手段，创造了比速效救心丸治疗更快啊、见效更快的医学奇迹啊。其次，独特的 5S 核酸基因利用基因重组疫苗的基因重组技术，突破性的从上百种中药材当中提纯出 5S 核酸基因，5000种世界最小的核酸分子直达病灶啊，就像巡航导弹一样直接穿透细胞膜直达基因层。 创造了比手术治疗效果更好、比传统药物治疗更彻底的医学奇迹。与此同时，通过5S 核酸基因与基因对完美融合的特点，彻底的帮助人体实现基因修复、细胞重生的神奇效果，彻底解决了人类疾病反复反弹的难题呀、啊，创造了世界医学史治愈疾病不反弹的又一医学奇迹。可以说，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我经常说呀，二次基因重组药物，我们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啊，它最重要的核心呢，不是修复基因，而是先修复后重组。啊，这个是重点，大家记住啊，先修复后重组。那为什么说我们过去的用药反复发作啊，久治不愈呢？啊，你像高血压，你一天的药都离不开，你像心脏病，你也不敢断药。那为什么呢？说过去呢，一个根本的原因呢，就在于说只做了表面功夫，没有更深层次的去治疗。那现在我们找到了核心，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不同之处啊，就在于它是先修复基因，帮助我们缓解症状，而后呢再做到基因的重新组合啊，替换掉这些患病的基因。所以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保证治愈疾病的同时永不复发呀。那么在国外来讲啊，其实很早就已经有了基因医学，这些基因医学技术能够攻克多种的啊，包括白血病这些让我们谈之色变的疾病。但是呢，在国外来讲啊，价格昂贵，甚至可以说呀，他们的靶向性药物只能是单纯的针对一种疾病。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物，这里边含有的是 5S 核酸基因，被称为人体基因化工厂的5000种核酸基因，它能够对应的是我们人类5000种以上的疾病。那所以说，它的问世啊，可以说已经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包括很多国外医学杂志啊，你像《柳叶刀》啊，对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做过报道，并且呢，也给我丰厚的科研资金。啊，目的呢就是想让我留在国外啊，但是我不能那么做，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是黄种人。如果每一个科研工作者受到国家的重视，被国家培养，最后呢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出卖给外国人，那我们的国家真的就没救了。国家培养了我这么多年，那我现在啊，就是需要用我的科研来报效祖国，回报百姓的时候。从我回国到现在，可以说我们国家对于高科技人才啊，还是特别支持的。尤其是中科院院士霍尊教授大力的支持我，开办了国内首个基因医学与核酸生物实验室，并且通过和多所顶尖机构的共同努力啊，我们开发出了能够逆转人类寿命，彻底改变目前国内吃药打针手术死循环的 5S 核酸基因。与此同时啊，人类基因工程项目组也看到了它为我们人类今后所做到的贡献，那是任何药物都无法匹及的，也做不到的。所以人类二次基因重组工程组特别联合我国基因图谱绘制工程和老慢病康复工程组，共同在全国的普及和开展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全国基因推广工程。那么在推广工程期间，我们每一位大病、重病、多病的患者，大家将享受到的是啊，一次性减免90%的药费。也就是说呀，100块钱的药费，我们自己呢只需要花10块钱，10块钱的药费就能让我们体验到 二次基因重组药物神奇效果。

0: 从今天开始啊，二次基因推广工程就开始正式面向百姓。所以收音机前那么一些老慢病啊，一体多病、大病重病的患者，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专项的医疗补贴。但是我强调一下啊，这个活动呢也不会进行多长时间，因为人类基因组计划呢是要面向全世界的啊，只不过我们中国呢是第一个首推国家，所以我希望啊每个人都能够尽早的大家用得上，都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来幸福的享受生活。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2: 你好，吴主任。
0: 嗯，是我啊，你的电话接进来了，说说你的情况。
2: 哎，我主任跟你那个通上电话了，我很高兴啊。
0: 啊，
2: 我是那个老患者了，这次那个活动的那个好事儿，你可不能把我们那个老患者落下了，你得赶紧给我看一看啊。
0: 嗯嗯，放心吧啊。刚才呀、我也提到了这一次的二次基因重组计划的推广工程啊，都特别重视啊。那这一次的推广工程，我们凡是大病重病的患者呢都可以享受大病的补贴，直接补贴90%的药费啊，100块钱我们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费用就能享受到二次基因重组收获健康的机会。那咱们想要花少钱用好药，这是唯一的一个国内首个核酸基因研发的基地啊，也是世界上前三的核酸研发基地，所以这样能够逆转寿命的高科技药品呢，你这个机会要是抓不住，那真的啊，健康就离你越来越远了。你先把你具体的情况和我说一下啊。
2: 嗯，我主任，那个我为啥那个说我那个是那个老患者了？因为我用这个快那个2个周期了。
0: 哦，都用上了啊，快2个周期了，那时间不短了。
2: 嗯，是啊，这2个周期啊，让我有了那个深刻的认识。啊，我觉得你这个二次基因重组的方法啊，才是那个治病的方法。
0: 对呀、体验到疗效了哈。我问一下，今年多大年纪？
2: 我才55岁。
0: 哦，年龄不大。什么疾病啊？
2: 我在那个40多岁嘛，就查出有那个糖尿病来了。
0: 哦。
2: 为啥那个40多岁就查出来了？就是我们家呀、这可以说是那个有家族那个遗传史。我母亲啊就是那个糖尿病啊最后引起了那个心梗走的。你知道吗，就是这对我当时来说啊也是一种那个心理阴影。你说我母亲这个原因那个走的，不就是那个基因的问题吗？
0: 对，就是基因的问题啊。我告诉大家，这个糖尿病呢它是有遗传基因存在的。
2: 我母亲呢有这个，我也有。要不我那时候那个血糖啊也不稳定啊，这个忽高忽低的。后来这个血压也高起来了，这个心脏也不得劲儿，心口啊那个老是那个闷得慌，后来就是那个厉害了啊，这还心绞痛了。
0: 哎呦，发展了啊。
2: 对，这一下就害怕了。你说那个一天那个担心害怕的，身上啊还痒痒，哎呀，干点啥这个也没有个力气。我也不怕你笑话。那我才55啊，这个牙都掉了好几颗了。
0: 哎呀啊！
2: 这个一出门啊，这个人家看到以后啊，一个老爷们儿跟一个老太太一样，你像好看难看，咱那个放一边儿。我最怕的就是咱这个我这个心脏的问题啊。
0: 的确。危险。
2: 因为啥呢？因为就是当年我母亲走的那一幕啊，就在我眼前，说真的，吴主任，你也别笑话我。
0: 生命啊，只有一次，咱们都应该珍惜啊。那这些年治病，家里也没少花钱是吧？
2: 没少花呀、这个啥方法都用了，都是啥呢？这就是用咱们那个农村人说话，那个按下那个葫芦，那个就浮起瓢，不管用啊。
0: 这病还越治越多了啊！我理解，我理解。 所以我经常说呀，你跟着疾病屁股后面跑，你永远也治不好病。就像刘翔跑百米似的，你不使劲的冲刺，你跟人家后边，那永远也得不了世界冠军呢。
2: 是啊，但是那个没招啊，这是没有好方法。
0: 嗯，那是过去啊，现在呀，这回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现在你有什么体会？也用了两个周期了，这个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是不是都不用了？
2: 哎，不用了，就是过去啊，我都那个打50多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了。
0: 嗯
2: 啊，你看现在两个周期，这个血糖啊稳定不说啊，不用扎脑这个还这么好。
0: 嗯、好啊，那你既然知道是基因的问题啊，那我们就只有进行二次的基因重组才能收获健康啊。你像我们很多患者吃的这个降糖药啊，打的胰岛素啊，你说它能实现二次基因重组吗？肯定不能，对吧？
2: 对。
0: 所以说你就用一辈子药啊，你花多少钱受多少罪，那不也是白费吗？啊，我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时候开始见效的？
2: 这个效果那个太快了，我记得我那个头一天用那个药啊，就是第二天嘛，我就是为了那个验证它这个效果。
0: 嗯，
2: 第二天我就那个测那个血糖了，
0: 哦，
2: 这一测啊，这还真的是那个血糖降下来了，
0: 往下走了啊，这效果立竿见影。
2: 对，这个我第一天测啊，这个效果就这么好，那结果那个每天测啊，每天都往下走，哎，跟以前那个以前吃什么那个降糖药啊，扎那个胰岛素啊都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嘛。嗯，
2: 对，这个咋就是说实话，以前那个吃那个降糖药扎那个胰岛素啊。也往下降，但是那个第二天啊，才他那个也有可能那个升起来，
0: 哦，
2: 不稳定
0: 啊，嗯，
2: 就是第四天也不就是第五天，反正我忘了，那个时候我才那个血糖正常了，我就记得那个餐前是那个6.1，餐后是7.8。
0: 哦，可以了，基本达标了，多好！只要基因重组啊，我告诉大家，我们的胰岛细胞复活了。那我们就能实现健康百年的愿望，完全能够达到的啊。
2: 这个指标啊是正常的。再一个就是啥呢？就是说我自己那个身体啊，我自己肯定知道，我身上啊那个感觉那个轻快了。别的不说，就我那个心脏啊，我就最担心这个问题。胸口那个大石头啊，就感觉那个慢慢的就给挪走了，这个就感觉那个轻快了。
0: 不错不错啊。只要你用上二次的基因重组技术啊，我说过，心脏病的患者呢，我就保证啊，大家能够，哎，他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啊。
2: 最近我测那个血压，就说血压也不错。
0: 哦，多少？
2: 就是，高压那个130，低压那个85也正常了。
0: 正常了，正常了啊。
2: 对，而且那个吃饭啊啥的，那个也感觉那个放开了，想吃的啥那个就敢吃了。
0: 对，
2: 你说。在那个吃能喝的那个血压也正常，那个血糖也正常。你说这回这个还跟这个好人那个有啥区别呢？
0: 没有区别了，这回就是健康人啊。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未来20年科技发展的新方法给我们带来的感受啊，非常好啊，老同志。
2: 不过是那个我自己感觉那个状态还良好，我老伴儿都说了，这个现在那个脸色啊，那个可好看了，那原来那个嘴唇呢、都有点发紫了，这不那个心脏病那个闹的嘛，这个现在那个脸色也变过来了，也红了嘛，
0: 多好，最近有没有犯心绞痛？
2: 没有，我跟你说啊，我估计得有1个多月了，那学校就兴玩了，我一回都没吃，都有那个，撇到哪里去了我都不知道了。
0: 哎呦，现在多好啊，这血糖血压都平稳了不说呀，现在连心脏病都好了。糖尿病呢，我经常讲啊，那是万病之源呢，它就是一个多基因损伤的疾病，它会造成我们五脏六腑啊、经络血管的基因呢全都受到损伤，所以你看这个并发症就一个比一个多，而且呢越来越重啊。我经常说呀，我们人体的基因那如果不修复好，我们的病就永远都好不了。那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我把它带回国了，这里边有什么呢？有世界唯一的不死水母和10几种名贵的中药材提取出来的 5S 核酸基因。核酸检测我相信大家现在都不陌生了啊。那你想啊，为什么核酸检测能检测出病毒啊？ 原因呢就是只有核酸它能深入到基因层。人有病啊，其实就是体内核酸的载量减少了，导致我们不能完成基因自我修复导致的。那 5S 核酸基因能干什么呢？它能帮助我们补充人体缺损的几千种的核酸物质，利用小分子核酸呢，帮助我们实现人体基因的修复和重组。那基因是发动机，核酸呢，就是润滑油啊。没有润滑油，你的发动机就是再好，那转起来它不也费力吗？所以 5S 核酸呢，创造了多个世界医学界的奇迹啊。它就像一个高级工程师一样啊，能够帮助我们把受损的基因修复，并且呢，把它们替换掉。哎，这一回啊，换上好的基因，健康的基因。所以这才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核心呢。它所能达到的最终目标是没有任何的患病基因啊，基因重组了，细胞复活了，这样我们不就解决了一体多病了吗？所以说你看你现在啊，这等于是从头到脚焕然一新的，健健康康的，向你表示祝贺啊。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药了？
2: 我知道我家里那个药啊也不多了
0: 啊，
2: 当时啊那个没有活动就买了两个周期的。
0: 哦，
2: 现在你们有那个活动，那个100块钱啊，就是花了个10块钱。
0: 对，
2: 就是刚听你说，我就那个坐不住了，你再给我看看这个，我是不是还再买点那个巩固巩固？
0: 哦，用不着，用不着啊！我跟大家说过，一个周期修复基因，好病停药；两个周期重组基因，治病去根儿，健康百年。两个周期啊，你全身的基因已经进行了二次重组啊，没有不健康的了，所以你放心，用完两个周期停药就行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到医院里去做一个全身的体检啊，做一个检查，用精密的仪器啊检测来验证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效果，那时候啊你就更踏实了，放心吧啊。
2: 我主任，我现在你说啥这个我就信啥，你让我那个停药我就停药了。
0: 也感谢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啊。好了，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向您表示祝贺啊，再见。
2: 好好好，再见啊。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2个周期康复各种老慢病。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吴主任。
0: 嗯，这位朋友你好啊。
4: 你好，吴主任，真高兴给您打通电话。我是您老患者。
0: 哦。
4: 啊，这基因特效药啊，这不是我用了一个周期了吗？我感觉真是相当不错。
0: 好好。
4: 啊，这不是也快没药了？这您也受累，给我看看我这下一步怎么参加活动合适，买多少合适？我想让您给我拿拿意见，我好赶紧参加活动。
0: 嗯嗯，听出来了哈，对治疗啊是非常有信心。我跟大家说过，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面前呢，没有任何的顽疾啊。我先了解一下，你没用药之前究竟是身体哪方面不太好啊？
4: 哎呀，我这高血压呀也快20年了。
0: 嗯，
4: 这不后来这4-5年心脏不行了，冠心病。
0: 哦哦，那过去都怎么用药的？
4: 以前吧，也都是一些传统方法治疗，
0: 嗯，
4: 大开始还管事儿，后来逐渐的用联合，就是3-4种降压药啥的。跟你讲，这血压也下不去，心脏也受不了。
0: 哦、
4: 你看，我就这么想的哈，吴主任，我说传统方法不行，
0: 啊、
4: 我还跟你说，就得是高科技的，就得相信科学。
0: 对呀、啊，
4: 是不？听到你讲这个二次基因重组这个高科技，我就想给自己一个机会，
0: 嗯、
4: 说话都算话，这么的我就买了一个周期的。
0: 啊、哦，怎么买药的我不管啊，只要是大家中间不断就行。我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啊，不管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高血压啊，大家记住，都是由于血管紧张素基因它受到损伤引起来的。那既然是基因的病，那就一定要用基因的药咱们来治。那你说各种各样的降压药都好，它都是什么呢？哎，旁敲侧击的，想方设法的呀，给你控制。哪个高血压的患者你说通过降压药把高血压给治好了呀？根本达不到啊。所以我们还得相信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战胜疾病。那人为什么会有病啊？我经常说那就是基因损伤。那好好的基因它怎么就损伤了呢？啊，为什么老化呀？不就是因为我们受到外界环境影响，我们体内的基因环境改变了吗？那基因的载体是谁呢？就是核酸，核酸的减少是直接导致基因变异的罪魁祸首。
4: 嗯、
0: 啊，就拿你这心脏病来讲啊，你说你血管紧张素基因和载脂蛋白的基因都损伤了，那这血管能不出问题吗？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异常，堵在心上就是心梗，堵在脑部那就是脑梗，啊，你心肌细胞呢就会受到损伤，那它受到损伤怎么回事啊？心脏内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了，还是得修复基因呢、没有别的路可走啊。那你说一下，用上之后身体都发生什么样的改变了？
4: 哎呀，那是变化太大了，真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0: 哦，
4: 你看我这不是用了一个星期的时候，血压就平稳了。
0: 嗯，
4: 原来你是不知道啊，我吃降压药就得160左右，现在就是100次，85-90那样。
0: 不错啊，好，
4: 血压平衡了，嗯，感觉心脏也舒服了。
0: 好，
4: 原来我这个心脏，你说是怕刺激、怕动静，现在什么也不怕了，就是后面有车突然按喇叭，我也不害怕了。
0: 嗯嗯，
4: 现在这不是血压也没波动了，然后我这降压药我都停了，我
0: 都
4: 不吃了，
0: 不吃了。
4: 啊，对，这段时间呢，我量更好，135-80。
0: 嗯，标准血压。嗯，
4: 对。另外你看现在血压下来了，脑袋也清亮了、
0: 嗯、
4: 而且我这个记忆力吧都比以前好了。
0: 这
4: 我还专门去医院检查了一下、
0: 嗯、
4: 做了个心电图、
0: 啊、
4: 测量这个血压，各方面查一下，心电图彩超检查出来结果之后，哎，我这心脏正常了。
0: 嗯，非常好非常好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这是被列入未来20年改变人类命运的科技啊。我为什么告诉大家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基因重组健康百年呢？一个周期所有症状保证你们都能消失啊，但是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并且保证咱们将来啊不复发不反弹，你后边还得用多少呢？再用一个周期啊。而且你记住，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比其他的医学核心问题，它不在于修复，在于呢修复之后的重组。因为只有我们重组基因了，才能彻底的实现摆脱慢性病， 全民健康的最终目标。所以趁着现在有活动啊，抓紧时间呢去参与，我也就不多讲了啊。你下一阶段再给我打电话汇报你的好消息啊。
4: 好，一定听你的，跟你走错不了，肯定会越来越好。
0: 好，那别的就不多说了啊，咱们直接打电话去。好，再见啊。
4: 哎，好，再见。
1: 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即日起凡是老慢病的患者均可享受大病重病医疗补贴，100元的药费就能补贴90元，个人承担只需10元。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宗汉方活动报名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朋友。
5: 哎，您好，是吴主任吧？
0: 嗯，是我啊，请讲。
5: 哎，是这样，吴主任，我今天嘛，就想跟您说一下我那个用药的情况呢。另外嘛，我还想再订一份两个周期的。
0: 哦哦，那一定是老朋友了，是吧？
5: 哎，是啊，当初嘛，说句实话，我真的是，哎，还好嘛，信任你啊，才有了今天的收获。我觉得自己嘛，真的挺幸运的。
0: 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呀。
5: 对，
0: 一个科研工作者，尤其是医学工作者啊，我们要做的呀，就是保护我们的老百姓不受病魔的折磨。只要您信任我，只要用上二次的基因重组技术，大家呀都能改头换面，重新活一回呀。你是什么情况用的基因特效药？
5: 我当时嘛，就是患的是那个脑梗。
0: 哦，脑梗，患病多久了？
5: 患病嘛也有7-8年了，刚开始得了脑梗以后嘛，在医院嘛住院住了有10来天。
0: 哦。
5: 住院以后嘛，整个人嘛就是说完全就不一样了。
0: 哦。
5: 就是走路的时候嘛，就是往前面抢的，就是往前走的话走不稳了。
0: 嗯。
5: 还有就是旁边啊，就是不能没有人扶着我，要是没有人扶着我，我就要好像要倒了一样。
0: 哦。
5: 胳膊腿嘛一落地啊就。觉得特别沉，而且好像不是自己的那种。在医院检查出来嘛，还说我有那个脂肪肝。
0: 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那过去肯定也没少用药治疗，是不是？
5: 是啊，可不是呢，什么药啊都用过，什么进口的、国产的都吃过，但是就不是不行，根本就不好使。后来吃的连那个肠胃啊都不好了，一点胃口都没有。吃什么啊都吃没不香，稍微吃一点嘛就觉得不消化，胃里面嘛胀得难受，而且还时不时嘛就是便秘，要么就是拉肚子。
0: 哎呦，多受罪啊。大家注意一个问题，你刚才说得了脑梗之后啊，进而有了这一身的病。
5: 对，
0: 其实呢这个跟脑梗的关系不大啊，跟什么有关呢？跟你的基因环境有关。因为你的基因不够强大，哎，你看别人怎么不得脑梗呢？啊，别人怎么说没有脂肪肝呢？为什么呢？因为别人的基因环境好啊。
5: 对对。
0: 那谁来决定基因环境呢？就是核酸。我想这个词最近我们两年听的是非常多了啊。
5: 嗯。
0: 核酸呢是基因的载体啊，换句话说呀，我们细胞内部最小的功能片段呢就是基因。而决定基因是否强大的关键就是你的核酸。
5: 对，
0: 那核酸强大了，基因环境就好。相反，那你说看你呢？啊，这一身的病，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过去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我们的基因出现损伤和突变了。那长期的下去，你的血管基因损伤了，你的肝脏基因损伤了，再加上你大量的吃药，这些药毒啊都是在伤害你的基因呢。你看胃肠也不好了啊。在临床上啊，我有很多患者呀，因为吃这些药物啊最后大有人在。所以你要是不利用 5S 核酸基因去修复基因的损伤，不去实现基因的重组，我跟你讲，你永远都治不好病，而且还会越治越重。那现在我想听听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效果啊，用了多久了？
5: 现在快有一个周期的，确实呢挺好的。您现在看我跟您说话也特别利索了。
0: 相当的利索啊。你要不告诉我之前出现过脑梗，绝对听不出来啊，和健康人一样。
5: 次啊，我记得我高用半个月的时候嘛，我走路啊，就不用家里人搀扶的直接就可以了。
0: 好。
5: 哎，那个腿发麻嘛，哎，一下它就减轻了。
0: 多好啊。
5: 嗯，现在是一个周期嘛，我现在走路啊，别人根本就看不出来我之前得过脑梗那个患者了。
0: 嗯嗯。
5: 哎，现在嘛也不发麻，发木了，也不发麻了。
0: 嗯。
5: 哎，关键怎么说，我现在就是那个大便啊小便啊都正常
0: 了。很好很好、啊。
5: 说句实话嘛，吃啥啥香呢。
0: 嗯，
5: 哎，我现在那个胃口也现在特别开了。我说句实在，我说真的，真的是让我找到好药了，老师。
0: 这回找到好药了啊，豁然一新了、哎，替您高兴啊！你知道老同志有多少像您这样的患者？说以前那偏瘫在床啊，吃喝拉撒都需要别人伺候。
5: 对对对。
0: 真的啊，那活得没有一点尊严。
5: 是的，是的。
0: 但是你呢？通过一个多周期的基因重组药物的治疗，哎，你再看现在咱们多好，是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治了那么多年的病都没有治好，仅仅就这一个多周期就会发生如此大的改变。
5: 对，
0: 说白了呀，就是我们能抓住病根儿。那我们脑卒中的患者为什么肢体呀、语言呐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呢？就是因为我们脑部基因链的缺损和断裂所导致的。
5: 嗯，
0: 所以说二次基因重组的技术是什么呢？它是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基因，实现基因重组、细胞复活的技术。这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就有管着我们大脑的核酸基因。那这种针对大脑基因修复的核酸基因能够直达病灶。哎，所以你看，你稳步的在提升啊，稳步的在改变。那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健康人一个啊。现在的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5: 稳定，可稳定了。
0: 嗯嗯，那我就放心了啊。手里边还有多少药了？
5: 哎，我当初是买了两个周期的，现在家里还有半个周期，还有半个周期。
0: 嗯嗯，还有半个周期啊，那你还会更好，接着用，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用完就完全可以停药啊！你体内40000个基因进行一次重组之后，我们就实现了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这次活动啊，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啊！
5: 哎，是战老师，我今天抢一份嘛，是给我那个亲戚抢的。
0: 哦哦，还想抢一份帮亲戚啊？他是什么问题？
5: 哦，他嘛就是有那个小脑萎缩，现在他这个记忆力啊，特别特别不好。
0: 嗯嗯，
5: 而且听他说那个耳朵里面嘛老是嗡嗡响，
0: 嗯，
5: 他听到我用咱们这个药用的非常好嘛，他就跟我嘛，求三道四的一直嘛、嗯，就让我嘛赶紧嘛帮他报个名这样子。
0: 嗯嗯嗯，明白了啊，你的脑梗能治疗好，他的小脑萎缩也一样啊，两个周期基因重组治病断根没问题，但现在咱们这个活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紧张啊。二次基因重组的推广工程享受大病补贴，100块钱药费补贴90元，咱们个人呢只需要承担10元就行，但是得需要他自己报名啊，因为我们是实名登记的啊。基因推广计划需要了解我们国内有多少患者，明白吧？
5: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吧、赶紧打电话告诉他一声，让他自己去报。
0: 对对，让他自己报名啊。好嘞，再见。
5: 啊，谢谢您，再见。
1: 嗯，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400-7654-889，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6: 哎，是吴主任吗？
0: 哎，对，是我啊，电话接通了。
6: 吴主任你好，我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咋的呢？就是这个二次基因重组方法嘛，我早就听说过。
0: 哦。
6: 之前呢，因为我姐姐用过。哎呀，我姐姐原来腰突非常严重，走道走不了了，这就啊。
0: 哎呦。
6: 现在呢，人家上南方啊，给女儿看孩子去了，帮照顾孩子去了，这就啊。
0: 哦，康复的不错。
6: 对， 不瞒你说呀啊，不瞒你说，我姐姐这不是用的挺好的吧啊，人家我姐姐条件也挺好，买什么吧都是给孩子给掏钱，
0: 啊，
6: 当初吧确实我也知道这药啊是好药，但是家庭条件吧这这不好嘛，这是啊，价格又这么贵，这条件也不允许。这次呢，这不有了大病补贴吗？这100块钱能补贴90块钱，净花10块钱。所以趁这次机会呢，我也想呢参加这个活动这样啊。
0: 嗯嗯，我跟大家讲啊，好药不便宜啊，我们经常说好贵好贵，因为好才贵。尤其像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那大家也都知道，这里边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就是能够决定我们人体最终寿命的 5S 核酸基因呢。那这种小分子结构的 5S 核酸基因，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能够实现人体基因重组的物质啊，唯一的一个。而且在国外那价格是非常昂贵的。那这一次有了国家基因重组计划的支持，那我们呢也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现在呢在全国开展这么一次基因重组计划推广的工程。只要是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啊，大家呢都可以享受大病医疗补贴，直接减免90%的药费啊，就是100块钱药费，咱们自己呢只花10块钱。所以说，尤其是经济上比较困难的啊，更是要抓住这个机会。你先告诉我一下，你过去都是哪方面的问题？
6: 哎呦，其实吴主任这么多年吧啊，这我老伴儿有病，我一直就没治好过。这老伴儿呢，往年一入秋啊就开始犯病了。
0: 哦哦。
6: 他可是家里的顶梁柱啊。
0: 对呀。
6: 你说这活儿给我累的呀！我不是老百姓村里边的，地里边活儿又多，赶上收秋啊，又收秋又种麦又收拾地的。你说老伴儿不是今年这个风湿病，我就犯的厉害，犯病了。
0: 嗯。
6: 哎呦，最近呢一天那个呲哇哇的疼啊，他喊叫唤喊疼，整的人在晚上吧睡觉都睡不好了。你说这家里边顶梁柱，就这事儿不，他就下不了地了不，这就啊。
0: 嗯。
6: 你说我在家里边还得伺候他，外边的活儿不我还得干。哎呦，这一天呐，真的是我这犯难呐，我出不去也动不了。你说老伴在家不，我还得搭个人儿，这家里也没有经济来源。我要是再不动不了的话，你说我吃啥喝啥吧？你说这样啊？
0: 是是，真不容易啊，确实不容易。嗯，
6: 是，所以我急着呀，我想给老伴儿赶紧用上。虽说这手头吧不宽裕，但是老伴儿这病不也不能等啊。要是老伴儿再病的咋法了，是不是啊？你说再来个别的病，我这家一直家可咋办呢？你说这就啊？
0: 嗯。
6: 所以吴主任，你可一定得帮帮我呀，这得啊。
0: 啊，放心放心啊。我非常理解你啊，也很心疼你。尤其现在的农民朋友啊，这个日子呀真的不好过。你说家里就这么点地啊，要是不种呢没有经济来源。你说要是种地呢，那家里没有一个能顶得住的，还真是种不了啊。
6: 嗯，
0: 并且说家里还有一个这么严重的病人。所以你啊一天也别等了，现在这个机会就很好。100块钱直接大病补贴你90元。啊，你自己只需要花10元，但是要想参加怎么样呢？咱们有严格的规定的，必须是实名登记啊，报出你实际的名字和身份证相符的。因为二次基因重组工程啊，要统计咱们国内患者的数量，所以必须得实名。那么对于你老伴儿的风湿性关节炎呢，我过去说过，这个病啊，就是骨基因损伤导致骨细胞的活力丧失。你说为什么骨基因会损伤呢？这跟我们过去大量的体力劳动啊，加上饮食啊，生活习惯呢，这些都有关系啊。那么这些因素呢，造成了我们体内能够实现自我修复基因的核酸物质它减少了。那核酸减少了，基因环境就不好了。什么叫基因环境啊？血液。哎，就是血液。你像这一类的患者，往往呢他都验过血，哎，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大夫告诉你啊，说血沉高了。哎，那血液是什么呢？就是基因的环境。血沉一高，风湿性关节炎了。那么这种血沉高了之后，基因的环境，骨桥蛋白基因它遭到破坏之后， 什么软骨啊、滑膜啊，内部的基因就会出现损伤。哎，所以它怎么样呢？特别的疼、酸、麻、胀，这一系列的反应都会体现出来，真的是很痛苦

在临床上啊，这样的患者我碰到的不少啊，看见，哎呀，真的是很心疼大家。所以现在唯一的方法就得补充 5S 核酸基因，来实现基因的修复和重组。那我和你讲，

0: 个好时代，并且国家已经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列入了未来20年实现全民健康的计划当中。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花不了多少钱，就能用上高科技的产品，一定给自己一个机会。啊，老伴儿健康，咱家里能种地呀，经济就有来源了。咱们也不用犯愁了，老伴儿也不受罪了啊。
1: 对，
0: 经济上越来越好，那日子过得也越来越好，也不给儿女增添负担，你也不用跟着他呀，着急受累了，多好。
1: 是，
0: 你放心啊。
1: 是，
0: 就老伴儿用上基因特效药之后，基本上今天用药，明天就会好转啊。不会超过一个礼拜，他的这个包括疼痛感呢，啊，僵硬感呢，完全消失。绝对不会说再让他喊疼了，说晚上啊疼的睡不着觉，
1: 哎，
0: 这个现象完全消失，啊，一个周期修复基因，所有的症状消除，啊，像变个天呐，啊，或者说刮风下雨跟他没关系了，啊，不像天气预报了，两个周期之内，通过5S 核酸基因的介入，让他基因重组，细胞复活了，那就能让他呢再也不犯病。一次性用药，终身受益啊！放心，
1: 对，
0: 你这样，咱们呢直接打场外电话，老师呢，
1: 哎，
0: 来帮助你们登记报名啊。
1: 哎，
0: 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工作人员都会给你们指导的，好不好？
1: 好嘞，好的，好的，谢谢你啊，谢谢。
0: 嗯，有大家的这份信任呢，我就没有白费劲儿把它带回来啊。感谢你的信任，抓紧报名，
1: 哎，
0: 也祝你们老两口啊越来越健康幸福。好，就说到这儿啊，再会。
1: 哎哎，好嘞，好，再见啊。
0: 嗯，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苏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

0: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7:00 A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0: 来了来了，今天呢是7月3号了，转眼之间这个下半年就过了3天了。这三天啊一直都在下雨，那么周末到底还会不会下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天气状况好了。首先关注一下昆明今天的天气啊，今天呢是阵雨转多云，最低温度呢是17度，最高是24度。周边的几个城市呢都差不多啊，大家这两天呢早晚啊还是温差挺大的，至少有10度左右的温差。所以呢穿衣服怎么穿呢？咱们已经说了，说看每天的早晚的温度，比如说早上17度，咱们必须得要穿2件，那晚上呢比如说白天啊最高温度24度，咱们穿1件就行了。所以的话一定要记得穿衣服，这么穿那太方便了，不冷不热的。好嘞，更多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吧。
1: 应急常识三。

0: 谬误。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内涝。如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室以及在建工地等，都是容易发生内涝的区域。遭遇内涝该如何避险呢？发生内涝要及时进行转移避险，避难场所一般选择较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的地方，如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如果在家中发现室外积水漫入屋内，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并赶紧逃生。如果身处地铁站内，积水涌入站内时，不要惊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全有序撤离。如果身处地下商场，发现暴雨洪水倒灌到地下商场时，不要惊慌，按照标识转移至地面地势较高的地方。户外行走，遇到大暴雨时，最好找遮蔽处避雨，且尽量往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险，不要停留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较低的地方。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嘞，各位早，7:10，我们来聊。
1: 各位早上好，
0: 这里就是9.8、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是周末了，提前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1: 哎呀，到周末了，这个心情完全不一样啊，
0: 一样
1: 今天上班的整个人的状态和一二三四，
0: 对。
1: 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倦怠呢？
0: 哎呀，是
1: 倦怠当中透着点小激动呢。
0: 哎呀，这个感觉最美好的时间啊，周末就是从星期五的早上开始，然后到星期天的中午，到星期天的中午一过呀，心情又沉到了谷底了。
1: 好像这个人生就这样周而复始，周而复始的循环循环。
0: 对，
1: 其实循环的过程当中呢，希望你们就习惯了这个状态了，而不是把它每天当作焦虑开心、焦虑开心的过山车。
0: 哎，有的时候啊，人太快乐也不可能做得到，你不可能是做到天天都开开心心，否则你没有参照物，没有对比，那你也不会觉得幸福。所以的话呢，咱们有这个月有阴晴圆缺，
1: 对
0: 啊，人有旦夕祸福
1: 啊，意思就那么个意思吧啊
0: 啊，
1: 你们捡着点听听。
0: 对，意思就是这么个情况啊啊，所以呢，咱们这个周而复始啊，就是这就是人生了啊，祝福大家今天也过得开开心心的。那路面上面的情况呢，一仰仗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万人了。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身体健康的事情啊。刚才说到了这么一大串，其实是为了铺垫，希望您的心情呢总是能够散瘀散瘀，开心开心，否则会长结节。
0: 说到这个长结节啊，大家现在体检都怕，哎呀，我这个怕查出来啥啥啥，但是最重要啊，要保持一个开心。因为呢，容易长结节的人通常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肝郁，肝郁气阻了。肝郁啊是结节的外化表现形式，结节本质上呢是体积较小的肿块，它可以藏匿于身体的任何的部位，比如说乳腺、甲状腺、肺部和皮下。
1: 从传统医学的角度来看，情绪压抑的人呢更加容易长结节。生活当中啊，要尽量保持一个心态平和，通过运动啊、找朋友倾诉啊、增加户外活动的方式，给不良的情绪找到一个合理的出口。
0: 对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退一步啊，有的时候遇上争分了啊，退一步啊，越想越气，忍一时啊，这个就是一长结节，啊、要得发泄出来，对吧？
1: 西哥说是对的。发泄出来是对的，但是呢，是生活当中呢，我们要找到一种合适合理的健康的发泄方式。如果说是和人起冲突，其实这个发泄方式不好，因为对方攻击你的时候，可能让你更气。
0: 对，那个时候结节没了，牙掉了，对吧？
1: 如果那个人比你更强的话，可能吃亏的就是你了。所以呢，要找到一种合理的，比如找朋友倾诉、运动、增加户外运动，比如站在西山上对着滇池大声的呼喊你的名字。
0: 我以为说是心里受了气了，然后跑到龙门去了。
1: 啊，别跳，
0: 越看越往
1: 可以
0: 越想往下跳。
1: 对着空旷的地方大声的
0: 喊两句，
1: 呼喊两声，心中的那种郁结就出来了。
0: 对，然后
1: 非常好的方法，
0: 看看喜欢的电影，对吧？然后听听喜欢的歌。
1: 哎，没错，
0: 然后
1: 大声的唱两句，
0: 对，
1: 吼出来。
0: 有的时候啊，歌声越难听效果越好，就是歌声越难听啊，自己的这种瘀阻啊就倾诉出去了，但是听到的人呢就开始瘀阻了，太难听了，听得结节都听出来
1: 了。为什么劝你到西山上去唱呢？
0: 人少。那情绪压抑容易长结节，那么低精力的人呢，建议大家啊，如果觉得自己啊说，哎呀，我也想上西山，但是啊我懒，就是感觉精力不够用，这种怎么办呢？
1: 哎，说到这个话题呢，昨天我们出差嘛，就是有小出差，大家在车上就开始聊精力的话题。我发现我们主持人里一堆里面，
0: 精力好，
1: 个个都说自己是低精力的人，
0: 累是吧？
1: 小郭也说低精力的人，对。
0: 哎呀，这个
1: 娜娜也说她是低精力的人，
0: 就是只能我们的精力只能保持2小时，就在早上就用完了。
1: 所以大家就说，哎，不像呀，
0: 你
1: 在话筒前面那活力满满的。刚才西哥我们俩还聊，我们把所有的高精力都留在工作的话筒前了，只要话筒一关，我们所有人就像那个烤过的茄子一样蔫了。
0: 不是以前咱们一直在说吗？说哎呀，就是下节目以后都不太想说话。
1: 对，
0: 别人都问说，你这么沉默是怎么当上主持人的？是因为后面啊不想说话了。
1: 就所以我们就是工作的状态和生活的状态和我们话筒前完全不一样。你们可以想一下，另外一种像茄子一样蔫儿的那种。
0: 在也不叫蔫儿，在生活当中，我不可否认，我罗西西是一个深沉的人。
2: Just you know why。
1: 这句话 略略的过分了点啊。
0: 有一丝我在生活当中时刻透出文化造诣，性格沉稳。
1: 我们其他人呢都属于那种，哎，真的低精力，很累了。西哥呢说啊，我是低精力，然后不断的美视自己，
0: 然后下完班以后还要去撸铁，
1: 两小时撸铁，
0: 还要去撸铁。哎呀，
1: 你是典型的高精力的人，你跟我们不是一类的。
0: 好，那我们自测一下，昨天晚上你几点睡的？
1: 昨天晚上我昨天晚上睡得很早了，11:30。
0: 11:30，
1: 对。
0: 今天早上你稍微有一点点看起来没睡够的样子。
1: 对啊。
0: 你猜我昨天几点睡？
1: 几点？
0: 1:06。我最后一次看表是1:06，然后再玩手机。1:06。
1: 你醒过来呢？
0: 我醒过来，今天早间是5:00几分，
1: 所以你真的是属于高精力那种人，
0: 4个小时吧睡了。
1: 你是高精力的那种人，不用否认。
0: 然后起来之后，我一想说，哎，今天开哪辆车？然后想了一下，觉得越来越兴奋。
1: 然后一想，哎呀，我的车库钥匙呢？
0: 把好久没开的车开出来了，
1: 对。
0: 哎，觉得哎也是一种美好的体验，所以我来得很早。
1: 你看，
0: 感受一下，
1: 高精力的人真是不一样。
0: 慢慢开，感受一下。
1: 对。哎，想想那么大的一个车库，哎呀，生活多美呀、啊！
0: 不是，就是感觉有些幼稚，但是有的时候幼稚的人呢比较的开心，生活当中容易开心。
1: 有没有可能是遗传的好，基因好呢？
0: 没心没肺。
1: 哎，说到没心没肺，确实是，可能很多人低精力，第一是想太多，
0: 对，
1: 过度思考，神经元被激发，会耗费大量的氧气和葡萄糖，
0: 没毛病，
1: 就属于我们在生活里面就操心比较多的人，
0: 想的太多，
1: 对，
0: 精力就低了。
1: 像西哥这样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操，就操今天早上我到底开哪辆车，就是他最操心的事情。
0: 第二件操心的事是今天吃粗粮还是包子，我想了大概有40秒左右，我想了一下，最后选了粗粮。今天早上的主要的这个心情的槽点
1: 来源
0: 啊，在这儿停下抱怨。第二件事，
1: 对，消极的事情会反复刺激大脑，会让人一直处于愤怒紧张的状态。
0: 停下抱怨啊，如果觉得生活当中不如意啊，想想那些更不如意的人就行了。那第三呢，是学会拒绝，分清自己的事儿和别人的事儿，适当的通过冲突来建立合理的边界。有的时候啊，同事啊说，哎，今天早上啊，让你帮忙干个啥。有的时候你答应下来了，自己给自己找事儿了，对吧？学会拒绝，
1: 没错，
0: 特别
1: 学会 say no， 这是很重要的。包括家长们可以把这个教给孩子。当然，孩子学会拒绝的第一步其实是他拒绝父母，但是很多父母很强势，不允许孩子拒绝。你就想象一下，他不敢拒绝你，将来他就不敢拒绝任何人，他就会内耗，他就会受伤。
0: 其实就是把孩子当朋友，你就会知道啊，这个让孩子尽早的社会化。对吧？不然的话，现在很多孩子到社会里面根本不会与人相处啊。让孩子学会说 no，
1: 放下手机，无意义的刷手机会带来浅层次的愉悦，但是会给身体带来更多的疲劳。
0: 最后少熬夜，大脑得到了足够的休息，才能够清除白天的废物。所以啊，提示大家早点睡啊。这个话还是你说吧。
1: 对，你没有资格。
0: 我没有。
1: 但是没办法呀，人家西哥睡4个小时，跟那个马斯克似的，精力旺盛，也比不了。所以他这样的个例，咱们不值得学习，只能羡慕。哎，
0: 年纪大了，
1: 以前只睡3小时，
0: 瞌睡少了。以前只睡3小时的，
1: 现在
0: 年纪大了，得多睡到4小时了。哎呀，精力不够了。哎，看个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对吧？你看我是属于，我昨天晚上9点还在喝浓茶，但是1点完了之后又咔咔一顿困。
1: 对对，跟你不能比。
0: 每个人感受不一样。
1: 对对，你是特质啊。
0: 好，不管怎么样吧，今天早间还有一件事儿，可能大家会觉得忧愁，就是说今天早上穿什么呀？对吧？今天
1: 就跟你到底开什么车是一个道理。
0: 是啊，所以呢，大家是头天晚上就把穿的衣服啊全部都找出来了吗？今天互动话题和这个有关系。
1: 我们来说说看看你平时选衣服大概喜欢选什么样的价位啊。
0: 大家直接看一下，照照镜子啊，待会儿自己啊今天穿了多少钱的衣服裤子鞋子出门，我们来放心讲，我们替你保密的。
1: 对，我们只会把你的微信名字念出来。
0: 对，我们不会念真名的啊，放心吧。就看一下今天你穿的衣服啊，衣服裤子鞋子多少钱价位啊，一般选衣服啊选什么价位啊，关注官微 FN918YN 了。
1: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新闻早班车。
2: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2: FM 九一八
3: ，FM 八八七，为你的通勤续航。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1: 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的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
0: 工信部消息，今年截止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的收入同比增长了10.30%。
1: 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过5000家的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了超过20万个就业岗位。
0: 一项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的国际航线达到214条，航线的网络覆盖了全球6大洲。
1: 国台办2号表示，民进党当局应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限制。
0: 来关注社会方面，工信部通报，32款 APP 及 SDK 存在窗口无法关闭、过度索取权限等侵害用户权益的相关行为。
1: 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号正式实施。
0: 人社部最新消息，本月开始新就业形态的人员职业伤害保险的试点在全国范围之内全面铺开。
1: 近日，两侧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
0: 上海实施新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购买老年助医陪诊的服务，陪诊师需要持证进行上岗。
1: 北京时间2号 ，WTT 世界乒联美国大满贯混双1/4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3-2逆转战胜跨协会组合埃利克斯·勒布伦和大藤沙月，晋级了混双的4强。
0: 泰山景区2号发布回应，网友反映了泰山滚筒式刀片隔离铁丝网，主要分布在非开放的区域、非游览区域和危险地段等，与正常的游览路线并不交叉，也不重叠。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新的一天》，也祝您早安。

0: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交通9:08，平安贝贝。
3: 放假了，家长和孩子相处时间多，别整天催学习，多陪孩子聊聊天，散散步，做做家务，好好说话，孩子才愿意听。好的亲子关系是最好的安全教育。
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心跳 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4: 各位早，7:24，大家今天穿啥哟？
5: 今天我们互动话题，一起来聊一聊你平时穿什么样的衣服，喜欢什么、买什么价位的衣服呢？
4: 对，什么价位的啊？什么价位？就是无论是高低啊，适合自己就行了。然后今天出门啊，穿的衣服、裤子、鞋子一般是多少钱呢？
5: 杰克他说了，哎呦，洗沙沙澡，你们可别提了。
4: 您说，
5: 由于今天周五不用穿制服，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快出门了，还没想好穿什么呢，纠结死了。
4: 对对对，女生都是这样的。据说啊，这个女生的衣橱和男生的衣橱是不一样的。男生的衣橱是一塑料袋就装完了，
5: 就够了，
4: 一个塑料袋就是他的衣柜了。女生不一样，女生
5: 好几个衣柜呢
4: 啊，女生总就好几个衣柜都不算，女生总说，哎呀，没衣服穿呢。就是你们真的是只穿一次性的衣服吗？穿一次，第二次就
5: 不是
4: 很不穿了吗？
5: 女生衣服觉得永远都不够，下一件更好。
4: 乖，拜拜就拜拜，下一间更乖。
5: 来，阿拉贝沙又他说，周末呢，我一般都是以休闲为主呢，大概价格就300块一套。
4: 300块啊，衣服100块，裤子100块，鞋子100块，啊，其实自己
5: 你今天问的只是衣服，没说鞋子啊。
4: 说了说了说了，全身上下说了
5: 啊，全身上下、
4: 啊。一般来说，
5: 那么笼统啊。
4: 对，就是大家选着装啊，一般是什么档位？叫档位会不会？冒犯到大家，
5: 你就说价位就行了。
4: 好的，大家选啊，这个着装啊，一般是什么价位啊？衣服、裤子、鞋子啊，今天出门大概穿了多少钱在身上？
5: 好，等待大家互动的时候呢，我们先来继续说一说健康方面的事情。
4: 可以关注一下官微 FN918YN， 说说这个咱们的坏情绪吧。坏情绪一句话来说就是水溶性快性，这个坏情绪。抑郁状态之下呢，往往精力不足，体力下降。刚才我们不说了吗？精力不足，但是呢，据说啊，坏情绪啊，通过溶水的方式可以流走。什么叫做溶水的方式呢？
5: 洗澡、泡澡、
4: 哦、
5: 出汗、大哭，这些都是能够缓和抑郁的，
4: 啊、
5: 没错。
4: 哎，从精神专业来看呢，韩国作家白世熙曾指出，抑郁症其实就是水溶性的症状。我们通过以下的几种方式，用水可以把它冲走。第一种是
5: 洗澡，水流的冲刷呢，不仅可以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按摩皮肤，还能给人积极的心理暗示，清洁身体，同时还能按摩内心。
4: 再者呢，出汗啊，运动是天然的抗抑郁的药，出汗则能提高大脑当中快乐激素和多巴胺内啡肽，抵消那些抑郁的情绪。
5: 第三种是流泪，眼泪当中含有一定量的压力激素，比如皮质醇。哭泣的时候啊，这些压力激素会随着泪液排出体外，从而减轻心理压力。
4: 怪不得说是水溶的呢，咱也还有一个吃西瓜，西瓜是大量的水进去，一下子呀就
5: 然后吃的太快了，嘴角都开始流西瓜汁了，
4: 流西瓜汁了、
5: 一脸都是，一身都是。
4: 哎，洗个澡就好了，你看一下子就快乐起来了，心情好呀。咱补水的时候吃瓜也对的，炎炎夏日人的出汗量会增多，因此呢，我们吃一些瓜类。但是什么瓜是最补水的？是西瓜吗？
5: 夏季补水同时呢，别忘了也要补一些适当的微量元素，多吃一些果蔬呢，不但能补水，还能补充多种营养。比如像冬瓜，冬瓜里面的水分含量是每100克有96.9克的水分，它的能量有每100克有10千卡。
4: 所以呢，西瓜并不是最补水的。我们按照这个排行来看一下，最补水的是冬瓜， 第二是笋瓜，第三是黄瓜，
5: 第三是西葫芦，第四是丝瓜，第五是苦瓜。
4: 嗯，还有呢，就是到了甜瓜呀、白兰瓜呀，然后才到西瓜和哈密瓜。
5: 因为这两种，比如哈密瓜和甜瓜、西瓜，它们属于水分挺够的，但是糖分也很高。
4: 西瓜的糖分还好，吃了很多年的西瓜，我丰富的吃西瓜临床经验。
5: 西哥一般是这样的，他爱吃的东西是最好的。
4: 对，就是
5: 他不认同的东西都是不好的。评价很简单，
4: 选择性评价，双标，国际双标型人格，喜欢的都是好的，不喜欢的与我就是与我相左的都是不对的。不过说到呢，吃西瓜、哈密瓜呀、啊，咱们出外游玩的时候啊，咱得住酒店，别把西瓜汁吃到人家酒店的床上去了。说到酒店呢，也有最近一条新闻啊，引起了轩然大波，说我们退房都是12点退房，未来的退房可能改成24小时的退房制了。
5: 所以呢，这一条消息登上热搜，引发了行业里的激烈的讨论。很多高端酒店大家都在想，哎，能不能也用这样的方式？但是广州一家高端酒店说了，它并不适用于所有。
4: 广州一家高端酒店的负责人表示说，高端酒店通常人性化服务占比较高，并不适合24小时的退房制。但是我也在想，我明明本说咱们是晚上入住的，凌晨1点了，去晚的一些，凌晨1点入住，中午12点就要退房，我才住了几个小时呀，这个极其不合适呀。
5: 当然呢，他们这些制度说，用在一些，比如说，入住比较低的中低端的连锁酒店，或者是智能化率较高的门店呢，可以尝试，包括什么机场呀、高铁站周边啊，转化率比较高的区域可以试运行。但是呢，还是要看看具体的酒店的客源来定。如果效果佳，并给酒店带来可观的收益，那么可能更多的酒店会用来做推广。
4: 当然，如果真要实行24小时退房制，那咱也不可能住到24小时，那咱本来就是出去玩的，对吧？
5: 你天天在酒店里干嘛呢，对吧？
4: 对，也不现实，也不可能。好嘞，那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7:30了，路面上面的情况仰仗各位，可以关注官微，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又到7:30，简单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小伙伴你早呀。
6: 西哥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市区的交通情况不错，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19左右。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玉主城，呈贡服务区路段呢有一起交通事故，下过雨之后路面湿滑，有一辆货车呢发生侧滑，目前事故车辆占据从左往右数第3车道，民警经赶到正在进行事故处置，通行了左侧和中间2条车道，造成这个路段车道收窄，所以呈贡服务区附近路段呢开始排队，车尾接近锦绣立交，行驶过了呈贡服务区交通事故路段，通行情况恢复。雨天路滑，请车友特别注意安全，请您注意控制好车速，谨慎驾驶。对向车道，昆明主城先是往呈贡，昆玉高速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陪伴左右，这边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0.8 云南交通之声。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7: 爱护听力，从控制噪声开始。这一节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噪声是如何伤害我们的听力的。我们的耳朵里有一群毛细胞，它们就像麦克风一样，把声音转换成电信号传给大脑。可惜的是啊，这些细胞呢，死亡之后就不会再生，听力因此就会受损。 而噪声就是他们的天敌。你是不是也认为只有超过85分贝的噪声才会伤害听力？但是实际上啊，85分贝是为每天接触噪声的工人设定的防护门槛，而不是给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安全上限。换句话说啊，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标准之下，长期接触噪声仍然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听力损伤。更关键的是，噪声对耳朵的伤害是会积累起来的。还有一种隐性听力损失也是需要警惕的。体检报告上听力一栏写的是正常，但是你一到嘈杂的餐厅、热闹的聚会、地铁车厢里，你就听不清楚别人在说什么了。那建议呢，可以去做一个更加精密的听力学测试，看看是不是连接耳朵和大脑的神经线路也已经受损了。除此之外啊，噪声对耳朵的伤害还和剂量有关系，有时声音越大，安全暴露的时间就越短。这背后呢，有一个3分贝法则，也就是说，声音强度每增加3分贝，建议暴露时间要减少一半。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存在绝对安全的音量，生活当中减少噪声暴露，自己也不要去制造噪声。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4: 欢迎各位，早上7:35，我们来了。
5: 这里是 FM 91.8 88.7的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5: 大家好，我是莎莎。
4: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穿啥哟？穿啥哟？
5: 就平时你的衣服价格选择在哪个价位呢？小五月说，我喜欢纯棉的，价格是越便宜越好，
4: 会过日子。
5: 全身上下不超过500块，公司有发，我就穿公司发的，主打一个抠门。
4: 公司还发衣服呀？什么公司呀？
5: 很多单位都有制服吗？
4: 哦
5: ，CC 也是啊，他们1到4要穿制服，今天不穿了好纠结。那衣柜的美衣不知道该穿哪一个？
4: 只有周末两天可以穿，然后呢？你看，只有周末两天可以穿自己的衣服，一个月就有8天时间，然后12个月的话，只有90多天可以穿自己的衣服，全年只有90天可以穿自己衣服，太可怜了。
5: 人家五月说了，我就穿单位的衣服，主打一个抠门。
4: 五月找工作啊，都问说，别人都说，哎，你待遇怎么样？
5: 提供制服吗？
4: 然后对，五月都问人家，你这提供工作服吗？提供工作服我才来，就带一个。
5: 哎，你别小看啊，这能省一大笔。特别女生，
4: 因为每天穿衣服，第一是个烦心事儿，
5: 第二买衣服对于女生来说是一个开支，
4: 一笔不小的开支。如果是只有周末两天穿的话，各位老公们，你们就偷着乐了吧，找到这样的媳妇儿，真好。哎，其实你说其实校服也是这样的，对吧？避免大家把精力分散到从学习以外的地方，所以呢，很多学校要讲究有校服，第一是不要攀比。
5: 不是很多学校，所有学校都是。
4: 哦，
5: 你浅了。
4: 我浅了，毕竟我们80后那个时候，我们80后小学就没校服的。我第一次穿校服在初中。
5: 真的呀？
4: 哦，
5: 我们小学就有校服了。
4: 你们小学就有校服？
5: 对，但是没有要求天天穿。
4: 哦，
5: 到了后来才发现校服是要天天穿的。
4: 我的天哪，太珍贵了。
5: 你们也太不珍贵了。
4: 哎呀，我们80后，因为我是厂矿小学嘛，厂矿嘛，都是厂矿子弟。
5: 这和校长的理念有关
4: 啊。厂矿的子弟说，咱们也别穿校服了，你出也出不去，出不了这个厂矿，都在厂里呢。所以啊，小时候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厂矿是啥了，就是我们的小世界呀。好嘞，未来的更多内容呢，也期待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百态方面。
5: 近日电脑涨价的话题引发了关注。那么近日贝贝啊，给为自己刚高考结束的妹妹买了一台512的华硕啊，具体名称就不念了哈，有广告嫌疑。叠加学生补贴以后，单价是5000多块钱。但是他买了不久，电脑店就联系他们说，哎，我6300把你的电脑回收了。想象一下，
4: 5700买的，
5: 5700买的，6300回收，
4: 600块钱。 涨了600块。专家
5: 为什么呢？
4: 专家表示今年并不建议买电脑。 AI 的投资热呢逐渐将会冷却。首先，美联储的加息风险升高，紧缩会导致 AI 的投资遇冷。第二，下游的 AI 大模型和算力租赁公司的盈利情况不容乐观，会趋于冷静化。第三，电子产品长期来看贬值两个字才是主旋律。综合以上三点
5: 呢，这两天想买电脑的各位呢可以先等一等，这段时间确实是高价了。专家预估呢这种高价呢撑不住，会慢慢的往下走，所以你再等一等会更便宜。如果不是那种100%刚需的，那么稍微等等。
4: 就是昨天我们还在节目里面说的，各位同学们啊，你只是考完了，不是你们家发财了，没必要追求太过奢华的电子体验。人生啊，不是只有手机的，对吧？人生还有旷野，还有呢。
5: 罗西叔叔还想告诉你一个道理：再好的手机拿给你，你用的功能就这么七八样，你卖太好了你也用不完。
4: 没毛病，没毛病。
5: 除了就面子上撑着，哎，我的是 iPhone 20，就是面子上以外，其他的，你要说你的照片拍的如火如荼，大部分人拍照片的水平能力都在一个区间里。
4: 用来用去都是那么几个功能，就是出停车场扫个码，然后呢去便利店扫个码，啊，没其他没了。就很多人说啊，我要拍那个大片，我要看
5: 人家想多了，
4: 广告里面那种大片拍不出来，你没有那样的模特。咱们就是普通民众随便用就行了，性能现在手机啊都是过剩的，对吧？
5: 所以呢回归到本质啊，特别是学生不需要去追求那些特别奢华的电子产品，
4: 不要野性消费。来关注手机，大家还记得啊，当年在爱情公寓里面啊，他们说 iPhone 18拿出来啊像个撑杆似的，现在 iPhone 18真的要来了。
5: 7月2号，苹果呢据称已经要求供应商把首款折叠的 iPhone 备货预期从700万到800万台上调到1000万台，并为 iPhone 18高端系列提前预留了通用的零部件。在当前供应短缺的背景之下，美国消费电子巨头正在积极采取措施以确保零部件的供应正常。
4: 就是说 iPhone 18呢电池要涨，然后它的价格也要涨，
5: 不会便宜。
4: 不会便宜，反正够用就行了，大家理性消费。手机电脑涨价了，机票却便宜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年坐飞机要省钱的最新消息。
5: 今年记者从多家的机票销售平台获悉，已经接到部分航司通知，那么2026年7月5号的0点起下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国内航线的旅客运输的燃油附加费的征收距离调整为800公里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游客收取燃油费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00元，较此前分别下降了30元和50元。
4: 今年4到5月呢，国内的燃油附加费连续大幅的上调，6月开始呢往下调，随着燃油价格的下滑，7月份的燃油附加费下调的幅度会更大，所以大家出去旅游一定要小心和注意多比价。7月1号开始呢，部分的航线的价格啊，据说比高铁还要便宜了。2026年的10月暑运正式开启了，多家平台的数据也显示，今年初期的价格是近几年的洼地，再加上7月5号开始的燃油附加费调整，出行成本又降低。我们举个例子。
5: 记者从多个平台对比了解到，北京、上海、广州多个热门目的地均有300块左右的机票在售。那么根据一些平台显示，7月1号到7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价格同比去年低了近20%，部分航线的价格甚至低于同期高铁价格。比如7月2号北京武汉的含税机票450元，比高铁票便宜80元。7月份第一周北京宁波往返的含税机票低于1000元，而高铁票将近1400元。
4: 哎呦，这个飞机票啊比高铁票还便宜了，大家愿意坐飞机还是愿意坐高铁呢？
5: 当然你愿意穿多少钱的衣服也欢迎和我们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看，您的衣服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位呢？
4: 对，衣服鞋子裤子一般买多少钱的，我们说是一般啊，不是说是啊，大家过来说啊，我买过最贵的衣服多少钱啊，也可以说说看。
5: 就是说你日常通勤的时候呢一般穿多少钱的衣服，
4: 就是普通生活啊，普通生活的方面大家分别穿多少钱的衣服裤子鞋子呢？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3: 把肺补好，
11: 少咳少喘少遭罪，
13: 把肺补好，
1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肚子憋，
16: 毒胀，
1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8: 便秘，经常便秘，
1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天天喝，
21: 天天清，
2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9: 排便通畅，
18: 排便不费力，
2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2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4: 苏醒节奏，
0: 苏醒节奏，
4: 早高峰来了，
0: 早高峰来了，
4: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0: 邀你聆听。
4: 好，欢迎各位早上7:4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5: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4: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5: 大家好，我是莎莎，
4: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说说衣服裤子啊鞋子，大家一般穿多少钱价位的，我们和也了解一下别人的生活嘛，对吧。
5: 来看看60同学，他说了几百一千多的衣服鞋子裤子，要的质量好的款式好的，就是不赞成在什么某宝某宝某音的几十块乱买一堆，
4: 是的，
5: 质量不好，货不对版，还浪费钱。
4: 哎呀，我在这个抖音上面啊，这有一次啊，买了8件 T 恤，全退了。
5: 多少钱一件？
4: 有69的，有59的，最便宜的就是50块钱，低于50的别买了，低于50的穿不了。60几、70几、80几、100的都不行，真的。衣服这个事儿啊，你拿出来你看一下，你翻面看，你不能看它正面，你翻面走线呐、做工嘛、有没有线头啊等等之类，太重要了。
5: 所以衣服啊，真的不是一块布的事情啊，它整个设计，它的整个版型
4: 不是一块遮羞布。
5: 上次一个朋友聊起来，他做服装的，他说，你们在某些平台上买的衣服看着很好看，实际上你会发现它的版是歪的，两边肩高不一样，两边的腰线不一样，什么手袖不一样，他们很专业，说了很多术语，我才发现原来衣服有这么大的差距。
4: 特别咱们不是说了那个拉链的问题吗，对吧，拉链纽扣，
5: 拉链还属于显而易见了、如果它整个版型是歪的，我们正常人看不出来，
4: 版型还能是歪的，
5: 对，他们专业的人士能看出是歪的，
4: 可能人家打螺丝的人啊也累，每天要做100件啊，就是打着打着也没心情好好打了，版型还是很重要的，版型有的时候版型材质最重要，对吧，它甚至
5: 所以啊，几十块钱你就不要想象你能买什么版型又好面料又好、请记住一分钱一分货。
4: 有的 T 恤我
5: 人不是货钱是货，
4: 对，我买过最贵的 T 恤600块钱，我说什么 T 恤买这个，后来穿一穿觉得也就那样。 也就那样。还是着了品牌的道了，成了资本的韭菜了。下次我就不买那么贵。
5: 没事，你身材好，60跟600穿着区别不大。
4: 我怀疑你在 PUA 我。
5: 我在为你省钱。
4: 啊，我谢谢你了啊！
5: 我用一句短短的小情绪价值，让你省了好多钱，省了至少540块钱了。
4: 你还真别说，有的时候啊，衣服同样都是短袖，但是材质不同的话呢，它有可能体感的温度就不一样。
5: 这个倒是，
4: 对吧？特别在空调房里面，别人也是穿短袖，你也穿短袖，哎，这样感受是不一样的。
5: 同样的穿西装，有的人穿的是凉感西装，你会发现啊，在大热天里面依然能够西装笔挺的，你会觉得哎，它热不热？面料不同，人家真的不热。
4: 所以今天在长姿势的环节，7:45，我们要来关注长姿势之，大家在现在在车厢里面啊，开空调和不开空调区别大不大呢？
5: 哎，说到空调的事儿，这两天啊，欧洲挺热的，他们也很纠结到底要不要开空调。在昆明好像还挺好的，但是呢，还是要和大家说说关于空调的事儿。
4: 来关注一下长个姿势的环节，空调怎么开能够省钱？特别汽车空调频繁的开关和一直开着，哪一种更省钱呢？
5: 我们来看看供电局的工作人员曾经做过一项对比实验。工作人员在相同制冷模式之下，将两台空调都设为26度，分别放在两个房间里。一个房间的空调呢保持连续的运行，另一个呢采用打开关闭打开关闭的循环模式，就每5到10分钟进行一次开关机的实验。这个实验时间呢是半个小时。
4: 和我们其实开车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大家开车也是，哎，我开一会儿吧，现在感觉有点热，把空调打开了，哎，压缩机 AC 打开啊，开一会儿说哎呀我怕费油，给它关掉吧。和我一路开到底区别在哪儿呢？结果显示两种模式的耗电量均是类似的0.24度。值得注意的是，反复开关的空调实际累积的运行成时间仅为连续开的一半，也就是说这种方式不仅不省钱，反而耗费更多的能量。
5: 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呢，就是空调啊，它在启动瞬间会产生较大的电流，如果你频繁的启动会导致更多的电能消耗，同时呢，这种操作方法也会对空调的寿命产生不良的影响，可能烧坏压缩机。
4: 大家明白了吧？在车里面开空调，也就是说如果有事啊需要短暂的离开，比如说下车去买个水，在家里啊要离开房间，可以不用关空调的，不用一直开一直关的。离开之前呢，可将温度适当的调高1到2度，既省电又能够保持凉爽。所以大家如果感觉到热了啊，在车厢里就给它一直开着吧，没关系，一样的。
5: 好，接下来你们可能未来的人类家里面都要买一个机器人了，这机器人你也操心着费不费电的事儿，估计你的机器人用起来就不舒服了。
4: 来关注一下特斯拉的机器人，叫做擎天柱啊，产线已经就绪了。7月2号呢，马斯克周三发布了一张大合照，并且配文说在弗里蒙特工厂参观擎天柱机器人的生产线。这言论可能会代表着特斯拉人形机器人正式进入到量产的阶段。它呢，这个工厂啊，一直是美国的先锋制造中心，曾用于生产特斯拉的旗舰车型 Model S 和 X SUV， 如今成为该公司的人形机器人的生产线。未来也希望它搞快点，搞快点，赶紧把这种机器人啊，就是应用到实际。因为啊，基督山的马呀，驮水呀、驮砖上山的马呀，他们扛不住了。赶紧吧。
5: 好，机器人的事情呢正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但下面这件事情呢要落地了，而且呢但凡坐飞机的小伙伴们你们都能够享受到。东航宣布宽体机的航班上上网全部免费，不分国内国际航线。所以呢各位经常商务人士也好，旅游人士也好，坐飞机可以告别飞行模式的焦虑了。
4: 东航昨日宣布，从7月3号开始呢，东航及旗下所有的宽体的航班当中都可以享受空中的免费 WiFi， 其中超级经济舱和经济舱的旅客都可以获得标准的流量版，公务舱及头等舱可以获得更高速的流量。
5: 在此之前，东航呢陆续开放了宽体机直飞所有国内航线和部分国际航线的上网免费，这次啊也是不分国内国际了，航线全部免费。
4: 以前啊，
5: 上网再也不上坐飞机再也不无聊了。
4: 以前我们坐飞机的时候，我坐飞机的时候呢，通常就是拿出打开照片这个栏，
5: 清理照片，
4: 清理那些以前拍过又忘了清理的不好看的照片，然后咔咔咔一顿清理，哎，下飞机啊，就是或者要么睡完觉啊，一会儿可以清理出好几个G。以后啊，咱们上飞机也可以 也可以上网冲浪了，也蛮好的呢，也不会误事，对吧？
5: 那接下来说完了科技，我们来看看消费圈的乌龙啊。霸王茶姬零元订单全部取消，怎么回事呢？
4: 7月2号的凌晨，霸王茶姬线上的点餐小程序突发了异常，原定上线的新品特惠的饮品标价全部变为零元。很多朋友说哇，零元购来了，于是大量的消费者呢闻讯涌入直播间下单，瞬间呢高流量直接击垮了小程序的后台。
5: 霸王茶姬随后公布了后续的解决方案，7月2号零点至系统修复前，所有标价零元生成的订单全部统一取消。为了弥补故障给消费者带来的不佳体验，每位受影响的用户的账户将直接到账3张远山仙气的系列0.01元无门槛的兑换券。
4: 啊，就是说一分钱给你兑换一下
5: 啊，对，基本上是补偿给你了
4: 啊。之前性也表示
5: 给你3张呢，
4: 给你3张啊。这场突发的乌龙免单打乱了消费者的期待，海量的订单异常也冲击了线下门店啊，对此深感抱歉。好嘞，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咱们呢也理解，有的时候遇到这种事儿呢，也不要去薅羊毛啊，因为
5: 薅完也会被退的，
4: 也会被退，没必要。来 SAC 说，来给你们涨个姿势，说说经常和工厂打交道的人来跟你们说道，货不对版的东西啊，在工厂里面是残次品，没有任何价值，都是要退回去的。在没有打 logo 之前，产品的价值就是几十块钱，
5: 多一道工序就是多几毛钱的事。衣服上面除了面料稍微贵一点的，就是那些五金件了。所谓的稍微贵一点，也就是几毛钱和一两块钱的区别。
4: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那个咱们的衣服如果买太贵，那纯就是韭菜了。
5: 品牌的溢价、
4: 哦、
5: 它的品牌很值钱。
4: 嗯，这个也倒是，如果有个 logo 啊，你现在喜欢穿有 logo 的衣服吗？
5: 我从来都不喜欢穿有 logo 的衣服
4: 啊！
5: 我买衣服不是看 logo， 看它的设计，
4: 每个人
5: 不一样，是不适合我。
4: 有的人就喜欢那种大 logo， 越大越好。
5: 哎，我有一个朋友就是
4: 啊，
5: 恨不得把 logo 贴脸上，
4: 就是喜欢胸口呀，或者是背上有个大勾，对吧？没有这个勾就觉得就是说这个衣服档次不高。
5: 不过自从当领导以后，整个衣服的款式类型全部换了，
4: 都简单化了。
5: 对，简单化
4: 都是行政夹克了。好了，今天互动话题也和各位来说说看啊，说说看的是你全身上下呀，衣服、裤子、鞋子一般是多少的价位？大家通常啊会穿多少钱的衣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 918YN 啦。

0: 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用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6。
10: FM 91.8，
11: 北京时间8点整。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来了，各位，天王盖地虎，周五出门堵不堵？有请前方小伙伴帮我们数一数。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13: 西高，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机场高速回程方向，太平村先是往大树荫立交。行驶进入 AB 两线的匝道左侧车道呢，有一台故障车，导致通行效率下降。民警的拖车已经赶到，正在对事故车辆呢进行拖移。事故车占据进入二环东路匝道的左侧车道，警车有注意避让。与车道收窄只有一条，所以太平村附近路段呢滞留车尾。大树荫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行车情况基本通畅。继续关注北市区，昆曲高速出城方向往丰源路加油站不到，在右侧的车道呢有一辆黑颜色的 SUV 故障，占用应急车道，车道收窄，这个路段里也出现短时的行车拥挤。民警已经派出了拖车，拖车呢刚刚已经到达了故障车辆的跟前，事故车辆拖移之后呢，车道恢复通行情况会逐渐好转。这个路段出城方向排队1.8公里左右，行驶过了加油站，通行情况恢复正常。昆玉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经过联大立交、锦绣立交，先是往成贡服务区，在成贡服务区路面湿滑，下过雨之后。有一辆货车呢发生侧滑，占据右侧的车道，这个路段呢也是只通行了两条车道，所以昆玉高速联大立交先是往成贡服务区路段有点堵，车尾接近联大立交，